0: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佳莹。
13: 是，是，
16: 5、4、3、2、1，点火！
1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0: 中国天空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

0: 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护干塔，随时能开展防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
13: 可
11: 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3: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4: 文化中国行。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7: 你明了，
1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20: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1: 现在桥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8: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 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8: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3: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任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4: 而不是。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终结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带您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7: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三集《展望奋进之姿》。
6: 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
7: 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昌都市组团参加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我区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珍贵影像回望了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并介绍了布达拉宫完成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请听报道。
8: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0: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
1: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拉萨高新区是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拉萨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副局长赵娇：
0: 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奋进也是激发消费动能的重要力量。今年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是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某汽车销售经营者夏玉航：
2: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1: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3: 十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五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1: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院学生丹增罗布：
4: 从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网智天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崔健：
5: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那区是聂荣县查当乡波青村第14批驻村工作队队长格桑曲真：
6: 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1: 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援藏干部张宁：
7: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1: 在23号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3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相关主题，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请听录音报道：75载沧桑巨变，8方宾朋共话发展。
8: 研讨会开始前，参会嘉宾参观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生动诉说着西藏的过往与新生，让远道而来的嘉宾近距离感悟历史，感受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吴喜：
9: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才能够走上一个康庄的大道，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翻身做主人，真正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8: 曾任奥地利社科院项目研究员。

0: 乔治·马夫拉。
1: 回望往昔，仍让人心情沉重。参观让我们了解到西藏和平解放取得的成就，以及一路走来的各种发展。
0: 在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五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研究成果，畅谈见解，既有对西藏7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谋划，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曾任尼泊尔驻华大使、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生态专家教授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
2: Xizang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3: 西藏自治区始终坚守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制定并落实严苛的生态保护制度与管控政策，实施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坚守生态优先原则，通过持续生态治理，昔日荒芜的山坡已然重披绿装，林海繁茂，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0: 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
4: 75年来，取得了三大亮眼成就：群众寿命延长、身心康健、教育水平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坚持尊重、适应生态、传统文化不仅得到妥善保护，更焕发蓬勃生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0: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
5: 1951年，西藏的 GDP 是1.5亿，2025年我们超过3000亿，这个进步是2000倍。我们用75年的时间实现了西藏历史性的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巨大进步？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是社会制度。
0: 中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徐文华。
6: 在西藏贯彻党政治党方略，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区的各族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庄周围。
0: 通过参观走访和研讨会，与会人员亲身感受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巨变，他们结合各自领域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话西藏发展新面貌。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詹寻。
7: 西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的政策的落实，以及我们社会的公平等等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成就。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尼尔斯·贝尔格曼。
8: Because of the effort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9: 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西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75年里，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相信西藏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0: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院国际传播专家教授多米尼克·皮茨克。
10: All I found out in empirical research，
9: 我初次到访此地，看到西藏在教育、医疗、基建、经济和交通领域实现了全方位发展。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传承着自身的传统文化。
0: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
11: 我一直在关注着我曾经写过的地区和人群，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
0: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军队分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张琦。
12: 我的父母都是18军，我曾经也在西藏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0: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3: 日前，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表彰了一批我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与创新团队。现场还设置了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咨询等多个区域，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服务民生。达孜区中学生洛桑卓玛。
14: 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13: 达孜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格桑玉珍。
15: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13: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并向学校捐赠了科普图书、实验器材及宣传资料，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琼结县科协主席索朗扎西：
16: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13: 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巴宜区泥池社区的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别开展特色科普服务，覆盖消防安全科普、藏医科普服务、防诈骗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等多个方面，真正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优质的便民科普服务。泥池社区群众洛桑次仁：
1: 这个活动特别好，从消防、医疗方面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科普宣传。
13: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与科研诚信处处长李欣：
17: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
0: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要把政学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器、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 强化调换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议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织密织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13: 西藏台消息，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瓦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宏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舞蹈家黄路飞
18: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13: 观众黄宏文，
19: 这个舞台剧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感到特别的亲切。
0: 西藏台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参会，组织西藏康久、达美雍、仙路藏药等七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在本届西洽会上，昌都展区设置四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处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同时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势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货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本次西夏会期间，昌都市还举办了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昌都市政府还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和达34.96亿元。
13: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运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骏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包括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源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不仅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也直观展现了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园区讲解人员旦增玉珍，
20: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13: 本次活动还深度挖掘非遗资源，向市民游客展示牛皮船舞蹈等精彩民俗节目，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传承发扬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游客徐家荣，
21: 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0: 西藏台消息，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涉及林芝市。 本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八件，日喀则市三件，山南市四件，林芝市五件，昌都市三件，那曲市三件。本批新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肺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新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3: 下面关注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

0: 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六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其中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
0: 日前，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2: 今年以来，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全市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0: 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灵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2: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成功获批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由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南风6至7级，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23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至5级，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多云，西风6至7级，2度到12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3度。深扎多云，西北风6至7级，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南风6至7级，-1度到12度。当雄多云，西南风3至4级，4度到15度。索县小雨转多云，3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多云，2度到12度。丁青阵雨转多云，5度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7度到20度。芒康小雨转多云，4度到19度。左贡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察隅阵雨，11度到16度。
2: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首次从北坡集体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征服珠峰的壮举。
0: 1948年5月25号，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壮烈牺牲。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3: 我是古欣。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里，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生活信息，都是大家最关心的天气就业。那咱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请西西来给大家讲清楚。西西，快来吧。
1: 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新的一周开始了，我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和生活服务信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拉萨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9度至23度左右，西南风3至4级，体感总体来说还算舒服，但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记得多带一件外套。那曲阿里等地午后风力较强，有7级左右大风，林芝、日喀则、善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气象部门提醒， 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开车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说完天气，西西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招聘信息。第一个，央企向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大规模招人，近40家中央企业正在开展面向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的专项招聘，其中包括中国广核集团、国家电网、中国建筑集团等，岗位覆盖能源电力、工程建设、矿业资源、信息技术、 金融服务、医疗卫生、综合管理等多个领域，学历要求覆盖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工作地点以我区7市地为核心，同步配套四川、山东、重庆、云南、上海等区外协作支持岗位。本次招聘统一通过中职招聘网及各中央企业官方招聘平台受理报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大家注意防骗。 第二个，西藏交通发展集团公开招聘32人，岗位包括财会金融、工程技术、行政综合等多个方向，其中工程技术类岗位需求最多，共15人，报名时间为5月22日至6月15日，登录西藏交通发展集团招聘官网申报即可。第三个，近期线下招聘会也值得关注，5月26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也就是明天， 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81北路人才巷2号将举办2026年西藏自治区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欢迎广大退役军人、军属参与。好了，今天的天气和招聘信息就介绍到这里，希望求职的朋友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出门办事的朋友一路顺心。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近日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党校、社科院、西藏大学等单位的9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大家围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等主题深入交流，多角度展示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专家表示，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农牧业产业体系、城乡融合、生态保护与富民利民等方面成效显著，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研讨会还设了分论坛，进一步凝聚起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合力。
0: 与此同时，我区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拉萨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科马凯感慨，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从和平解放前的35岁跃升到了72岁以上，这是彻底改变的人生体验。在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山南市人民医院联合安徽援藏医疗队的18名专家为当地群众义诊，服务200多人次。昌都市茶马广场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志愿服务活动吸引了数千群众的参与。那曲市巴青县也举行了纪念宣讲会，生动讲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
1: 西藏自治区2025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发布会日前在拉萨召开。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综合得分比2024年提升了11.79%，三年间实现了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数字赋能方面，自治区本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了50%，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均跑动次数、办理时限、提交材料分别减少了80%以上、50%以上。同时，企业开办、一网通办、简易注销等改革持续推进，通关时间大幅缩短。下一步，我区将以平促改，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营商环境。
0: 近年来，拉萨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2023年入选全国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因地制宜实行一圈一策，分类完善老旧城区、新区、安置区的便民配套。同时，拉萨市设立900万元的种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源的参与，完成主城区3个农贸市场标准化的改造。

0: 城便民网点上线智慧服务平台，办事效率提升了68.2%，并通过甜茶、议事会等特色平台解决民生难题。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详细了解。
1: 来关注国内资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近日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以及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要求各地区全面检视矿石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等违规行为，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0: 日前，第五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主办，主题是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会人士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党和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法治根基。大家表示，要加强学理阐释，助力普法宣传和法律的实施，在法治轨迹上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到5月23号已经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乘组于2025年10月31号发射，11月1号入驻空间站，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任务期间，他们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指令长张璐累计完成7次出舱，成为出舱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科学方面，乘组取得了多项成果，国内首次实现小鼠空间密闭在轨饲养，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近日，在厦门举行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持召开《运动地材维护与保养国家标准》的审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烂跑道，因缺乏维护更新的标准，无法及时更换。这项新国标专门针对已投入使用的各类运动地材，系统规定了日常保养、维修用料和更新标准将给出量化指标。另外，体育用人造草填充弹性颗粒的国家标准也通过了审查，两项国标预计年内发布，标志我国运动场地设施标准体系走向全生命周期管理。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前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为期6天的会议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大会主席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多边体系面临考验的背景下，大会仍能取得进展，彰显了多边主义的力量。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军方人士通了电话，讨论了伊朗及和平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他说，协议已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不久将公布。此外，他还单独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
1: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朝韩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他强调，会继承卢武铉将分裂之线转变为和平之路

0: 的意志，努力构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2007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签署了《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李在明表示，将兑现这一宣言的精神，促进朝韩和解合作。
1: 不分，
2: 一定要分，
1: 都说了我不分嘛，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今天咱们要讲一件特别实在，跟家家户户都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那一刻钟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就是15分钟。但是回想一下前些年，咱们过日子总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比如说咱们想买点新鲜蔬菜，得专门跑大市场；再比如家里的钥匙断了，衣服破了，找不到地方修。还有去政务大厅办点事儿，得专门抽时间跑一趟。但是现如今都不一样了，因为这些烦心事儿随着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慢慢都解决了。
0: 对的，那么今天咱们就从国家的整体规划慢慢的讲到咱们西藏的实际变化啊，用身边的真例子真数据把民生好事给大家说明白讲透彻。
1: 那咱们首先得搞清楚到底啥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为啥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推这件事。很多朋友可能天天都能听到这个词，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无论说咱们看新闻还是刷手机等等，但是可能有些人还真的没有细细的去研究过它的意思。那咱们来先看官方的说法，依据商务部等12部门2021年发的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文件，当中就说得很清楚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走路15分钟左右的范围，能满足大家日常的基本生活和品质生活需求，各种小店服务点聚在一起形成的社区便民商圈。
0: 那我就给大家讲点接地气的说法啊，就是以你家小区为中心，步行一刻钟能到的地方，把你每天要用得到的所有生活服务都配齐弄好，让大家出门少走路，办事少跑腿，在家门口就能把生活的琐碎都办了，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1: 嗯，听起来确实非常方便。那这个便民工程它是从2021年开始试点的，到现在是已经快5年了，全国做的是特别好，而且成绩很亮眼。截至到2025年的12月底，全国210个试点的区域已经建成了8132个便民生活圈，覆盖各种商业网点195.4万个，能服务到1.68亿的居民，上亿人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家门口变方便了。
0: 而且啊，国家不是建成就不管了，而是在不断的升级优化。2025年的9月，商务部联合9个部门又发了新通知，要扩大范围，提升质量，计划到2030年实现100城万圈，打造100个全面推进的先行区域，建成10000个高品质的便民生活圈，争取啊让大家都对生活服务的满意度超过90%。
1: 所以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它不是一阵风的短期工作，是国家长远的规划，当然体系非常完善，覆盖全国老百姓的大民生工程，也会跟着咱们大家生活需求的变化一直推进，越做越好。
0: 嗯，那么进入2026年啊，国家又进一步的把建设重点往基层社区放，专门补齐了养老托幼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短板了。那么现在全国已经改造好了10898个养老服务站点，那么还有19272个托幼机构也投入了运营，真正的把老人照顾好了，把孩子看护好了，把贴心的服务也送到了家门口。
1: 嗯，其实现在不光大城市在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像县城还有一些小城镇也慢慢的纳入进来了。当然咱们国家就一个原则，就是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夫，实实在在来解决老百姓过日子的难题，让大家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强。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肯定有不少朋友有疑问啊，那这个便民生活圈里面都包含了什么服务啊？
1: 嗯，
0: 不会就只有超市和菜市场
1: 啊，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了。其实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咱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它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是总结一下就涵盖了8大类的核心服务，不管说是小孩、上班族还是老年人都能覆盖得到，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那第一就是便民购物，就是咱们常去的像便利店、超市、生鲜小店点，还有这些只是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 第二就是早餐的餐饮，比如说咱们早餐，出门就能在家门口买到包子、豆浆、甜茶等等，还有一些家常的小馆子、社区食堂都算。那第三就是生鲜的菜市，就是标准化的菜市场、社区的平价的菜摊儿。还有第四就是家政的维修，比如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配钥匙，还有缝补衣服、修家电这些小事儿。都可以办得到。
0: 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医疗健康，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连锁药店、健康服务站都在里边，专门为老人和孩子准备的养老通用服务，比如说啊，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接下来还有社区书屋、健身场地、口袋公园，最后啊，还有便民政务，像社保、医保缴费、开证明这些事儿啊，在家门口就能办了。
1: 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日常吃的用的就近买，老人吃饭休闲有地方，孩子托管有人管，健身娱乐有去处，生活小事儿不出社区就能解决，当然大事儿也能就近咨询办理，是特别的省心。
0: 哎，那我发现以前那些小修小补的摊子啊，好多地方整治环境后就慢慢开始变少了，大家修个东西我觉得都有点麻烦啊。那么现在啊，国家特意要求保留烟火气，规范这些小服务，让他们重新回到咱们的身边。那么不少地方还做了电子地图，手机一查就能够查到附近的维修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方便了。
1: 是的，回想一下咱们小时候，可能说当时那个烟火气啊特别的足，比如衣服的拉链坏了拉锁啊，还有说家里面的这个插线板或者是这个小电器坏了，拿出去到家门口，可能说不用走个一两分钟就能给你维修，就能解决了。哎，但是现在这个烟火气就像刚刚说的，也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那咱们全国建设这么多年，思路一直是非常的实在，就是老百姓缺啥就补啥，不搞虚的，踏踏实实完善配套。而且建设的时候是优先照顾老旧小区，新小区规划的时候就把配套都弄好了，

0: 那老小区是往往缺乏像菜市场、健身区、养老托育的地方，所以说便民工程的重点是往老小区倾斜，让老住户也能享受到方便。
1: 那么同时啊，还特别的关注一老一小，那么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每个家庭都比较操心的事儿了。给老人建食堂、照料中心，解决独居老人做饭难、没有地方聊天的问题，那么给孩子建托幼班、课后托管，帮助上班族减轻带娃的压力，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大家的心头事儿了。
0: 那服务也兼顾老年人和年轻人，线上线下一起来推进。像年轻人他喜欢手机下单线上办事儿，当然老年人有些出门不太方便，就搞无障碍通道、大字号标识、休息座椅，让全年龄段的人都能用着舒服。
1: 而且啊，价格还特别的亲民，不搞高端贵价的模式，主打平价实惠，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消费得起，住着舒服，用着也安心。而且商业服务啊，不打扰居民的休息，安安静静地融入了咱们的社区生活。
0: 那前面我们一同了解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带来的改变，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和企业的分公司门店合作时遇到的一些困惑。比如说自己明明是和分店签的合同做的生意，可分店欠了钱之后就以自己只是分支机构没有独立偿还能力为由推脱责任。很多朋友不知道分公司欠下的债务总公司到底要不要兜底承担，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今天我们就让西西为大家讲解其中的法律规定。来吧，西西。
2: 好的，其实西西觉得生活里很多经济纠纷都来自大家对公司主体责任的认知误区。很多人默认谁开店谁挂牌就该谁负责，可真遇到门店无力偿还债务时，就会出现维权无门的尴尬局面。为了让大家彻底搞懂这个问题，今天西西就带大家通过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一步步理清其中的法律逻辑。那今天分享的案例是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官方发布的典型案例，市民沈某长期向某建筑公司延庆分公司供应建筑材料，双方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后期该分公司拖欠沈某货款共计11万多元，迟迟不予支付。沈某多次与分公司负责人沟通催要，均被对方拖延推诿，无奈之下将分公司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约定分公司分期偿还全部货款，可调解书生效后，这家分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旧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沈某一度认为这笔货款无法追回，后在律师指导下向法院申请追加该建筑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法院经审理认为，分公司属于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应当由总公司承担，依法裁定总公司对该笔欠款承担清偿责任，最终帮助沈某全额追回货款。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章第1节一般规定中的第74条，法文明确规定，企业可以依法设立分公司这类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可以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但它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无法独立承担全部债务。当分支机构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欠款时，设立它的总公司必须承担兜底责任，不能以分支机构无力偿还为由逃避债务，这也为普通群众维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通俗来讲，分公司只是总公司的派出机构，所有经营行为都代表总公司，哪怕分公司倒闭、关门、负责人失联，欠下的货款、薪资、合同欠款，最终都要由总公司买单。企业内部私下约定的免责协议，不能对抗外部的普通合作方消费者，无法免除总公司的法定责任。西西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第一，日常和分公司门店项目部合作时，一定要留存好合同、送货单、对账记录、聊天凭证等关键证据。第二，遇到分支机构拖欠款项拒不履行义务时，不要只盯着门店负责人，记得同时向总公司主张权利。第三，也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能利用分支机构逃避债务，法律始终守护善意交易者的合法权益。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就能有效规避风险，维护自身利益。

0: 好的，感谢西西。听完之后，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如何规避合作风险，依法维权了。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回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话题当中。前面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全国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拉回西藏。那么相信大家都比较好奇啊，内地的城市做得这么好，那么咱们高原能不能直接照搬过来用呢？
1: 说到这儿，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像拉萨，它就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做，但不会直接抄内地的模式。咱们高原海拔高，冬天又冷又长，大风天气居多，居民区住的也不太集中，老人冬天出门是特别的不方便。那像内地那种露天分散的配套，在咱们这儿根本不适用，那冬天也是根本没法用。
0: 所以啊，咱们西藏就定了自己的原则，防寒便民放第一位。那么服务网点也是全覆盖，一圈一侧量身定，公益普惠守底线，双语服务贴民心。所有的标识服务都用藏汉双语，符合咱们本地人的习惯。
1: 而拉萨在全国试点里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2023年入选了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又成了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从试点摸索到全面覆盖，进度在西藏所有城市里是最快的。
0: 整个西藏现在有拉萨、日喀则、林芝、昌都四个国家级的试点城市，覆盖率也是达到了57.14%，规划覆盖5415个商业网点，服务32.6万户的常住居民，还能带动30000人的就业，既方便了生活，又能帮大家找到工作。
1: 当然这个比例在西部城市里算是很高的，也能看出来咱们西藏对民生这件事儿有多重视，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0: 那么拉萨最特别的就是不搞一刀切，每个社区都不一样，量身定制不同的方案。
1: 当然你如果说现在漫步在拉萨的大街小巷街头，就可以发现每个社区确实各有特色。像拉萨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说的，拉萨的社区分好几种，在八廓街这种古老的老古城里面有柳，还有像柳吴经开区这种的新城区，还有拆迁的安置社区，多民族聚居的社区等等，每个地方它的居民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必须要分开规划，精准的建设。
0: 那么比如说八廓街的老城区啊，重点就是保护古城的风貌，不破坏老房子老街道，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不便民的服务。那么像柳吴经开区这些新城区啊，从建小区开始就把高标准配套好，一步弄到位。那么拆迁安置社区啊，就建综合服务大厅，一站式的满足所有的需求。
1: 高原建设成本高，大家肯定最关心钱从哪儿来呢？拉萨就想了个好办法，拿出900万的政策性种子资金，支持26个便民项目，一下子就撬动了9900万的社会资金一起来参与，一块钱财政资金带动了11块钱的社会资金，可以说是特别的高效。
0: 那么像农贸市场的改造啊，市里出60%，区里出10%，那么企业就出30%，一起出钱把主城区的3个菜市场改成标准化的，同时啊还加了食品溯源安全检测设备，大家买菜啊也就更加的放心了。
1: 可能我们只是这样说，大家还没有一个概念，觉得不太具体。那拉萨市的慈觉林同心院社区的便民综合体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他们总共花了312万，市里出235万，社区自己筹77万，建了1223平方米的综合场馆，里面有老年照料站、智慧食堂、健身房、生鲜超市、家政服务7大功能，能辐射周边3公里的居民，政府、社区大家一起出力，特别适合咱们高原的情况。
0: 那么说了这么多的规划和数据啊，咱们再来听听身边居民的真实感受，看看我们的生活到底变方便了多少。那么家住城关区东城1号的拉桑就说，现在出门3分钟到干洗店，8分钟就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改成了封闭式的，那么屋里也是暖暖的，不怕风不怕雪，下楼几分钟就能够买到新鲜菜。市场里面呀，还专门留了本地农牧产品的摊位，高原的牛羊肉，像本地的蔬菜也能平价的买到，市民买到新鲜货，农牧民也多了几分的收入。
1: 额吉塘社区的贡布塘农贸市场就是这样，那以前居民买菜要跑几公里，现在社区周边有200多家的商铺，菜、肉、油、日常用品啥都有。住了20多年的白马西肉阿姨就说了，现在家门口就能买肉、买菜、买酥油，日子是过得越来越舒心了。
0: 那么养老服务同样也是非常暖心，高原的冬天长，老人出门难，拉萨整个社区啊都建了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驿站，那么屋里也是特别的暖和，而且也是全天开放的，老人没事啊来聊聊天，看看书，做做康养，还能免费的做体检，喝热水取暖。社区的老年食堂呢，做热乎饭价格还便宜，解决了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
1: 那慈松堂社区还把原来的办公室改成了开放式的城市客厅，有茶座、书角，每周末免费理发、义诊、读书分享，老人年轻人都爱去，能汇集附近的接近10000人左右。
0: 那么看病更近了，像居民说的，步行8分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像感冒发烧啊，做基础的检查、咨询健康问题等等，都能在社区里解决了，不用去大医院排队。那么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医护人员还会上门做体检，贴心守护大家的健康。
1: 智慧服务少跑腿，拉萨建了全市统一的便民平台，还有线上小程序，手机一打开就能找附近的服务点，社区里有智能办事机，服务6735户的居民，效率是提高了68.2%。像社保缴费、报修这些事儿，不出社区就能自助办理，还有全能的社工，一个窗口办多件事，不用来回跑。
0: 还有啊，像边角地边公园，拉萨把闲置的空地利用起来，建了70多座口袋公园，15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找到绿色休闲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散步、遛弯、带孩子玩，家门口就有好去处了，而且啊环境变得更美了，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1: 社区治理更贴心了，拉萨建了5级联动的服务体系，55个党群服务站，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还创新了甜茶议事会、零卡爸爸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甜茶商量事，解决了900多件的民生小事，邻里关系更和睦，特别有民族特色。
0: 那么总的来说啊，拉萨的便民生活圈跟内地比呢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防寒了，所有的场馆活动场地都是封闭式的保暖设计，冬天也能正常用，符合咱们高原的气候。那第二个啊，就是藏汉双语的服务了，标识、指引、服务都用双语，尊重了本地的习惯，各族群众也更加方便了。
1: 而且城市和乡村是互相帮衬，便民市场优先卖本地的农牧产品，市民买到实惠菜，农牧民多了收入，民生工程既方便生活，又帮助了乡村发展。当然也不搞过度的商业化，坚持公益普惠，钱和项目是优先给老社区、普通家庭、老人和困难群众，实实在在为民办事。
0: 那么便民服务也不会停下脚步，拉萨市也有清晰的下一步计划。商务部门的负责人说，接下来要从有没有变成好不好，2年内啊，让主城区的便民圈全覆盖，慢慢的往周边的县城延伸，还要探索公益和市场结合的模式，让便民服务能长久地办下去。
1: 与此同时，还要继续补养老托育短板，多建照料站、老年食堂、托育班，升级线上小程序，多装智能设备，让更多事能手机办就近办，保留烟火气，提升服务质量。
0: 当然啊，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有些社区高品质的服务还不够，县城起步晚，公益场地的运营成本高，这些啊都会慢慢的解决，让咱们的便民圈越来越完善。
1: 其实咱们想要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大事，而是藏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比如说早上出门几步就能买到热乎的早餐，东西坏了楼下就能修，老人在家门口

0: 聊天吃饭，孩子托管，还有我们的看病就近解决，办事不用跑远路排队，这些小事儿凑在一起就是稳稳的幸福了。
1: 从国家打造百城万圈的民生布局啊，再到咱们拉萨结合实际的一拳一策的建议，小小的15分钟圈住了城市的烟火气，也圈住了咱们千家万户的安稳和幸福。
0: 政策带着温度落地，生活品质稳步提升。随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越做越好，咱们雪域高原的城市会更宜居，生活更便利，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舒心，越来越美满。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4: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5: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6: 我是古欣。夏天到了，天热出汗多，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下去。可您知道吗？缺水不仅会让人头痛口渴，还可能让人变傻。当然这不是夸张。今天咱们请西西来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又健康的夏日饮品，来吧西西。
4: 我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夏天最重要的事儿，喝水。天气一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哗哗地流走，如果不及时补水，人会越来越干巴，轻则头痛口渴，严重脱水，甚至会危及生命。此外，缺水不仅会增加痛风、肾结石、便秘的风险。最近还有一项研究发现了更吓人的事儿，缺水会让人变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纳入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结果发现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天喝水少于1500毫升，尤其是少于500毫升的人，得认知障碍的风险明显增加。研究还发现，每天喝1到2杯绿茶，男性认知受损风险降低58%以上；经常喝咖啡的女性，认知能力下降风险降低50%；经常喝纯牛奶的女性，得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60%以上。当然，也别为了防痴呆疯狂喝水，喝太多水也会伤身。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每天至少喝1700毫升，女性至少1500毫升。可很多小伙伴都说白开水没味道，真的喝不下去啊。那喝不下白开水怎么办？西西给大家推荐八款好喝又健康的饮品，帮你轻松补足水分。第一款，绿茶。淡茶可以代替白开水，泡茶水温别超过80度。夏季推荐冷泡茶，用凉白开直接泡茶叶，放冰箱冷藏1到12小时，茶多酚含量更高，口感也更清爽。第二款，柠檬水。柠檬切片泡水，酸甜可口，最好自己买新鲜柠檬，别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因为那种往往加了冰糖或蜂蜜，糖分不低。第三款，百香果水。百香果切开，挖出果肉放水里，又好喝又好看。 百香果维生素 C 含量将近每100克30毫克，是苹果的10倍，钾含量比香蕉还高，对控制血压很友好。第四款，枸杞水。枸杞水清甜，能让你多喝水，不过别指望它补铁补血，枸杞里的铁吸收率很低。第五款，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淡淡的花香，还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常喝对健康有益。第六款，绿豆汤，放冰箱冷藏，渴了直接喝，或者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绝了。绿豆里的钾和 B 族维生素能弥补出汗流失的营养。小知识，煮绿豆汤时加几滴柠檬汁，汤就不会变红了。第七款，清淡的菜汤，每餐给自己做一道少油少盐的汤，比如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补水又补营养。第八款，配料干净的饮料，实在犯懒不想自己弄，就选配料表里糖、脂肪、热量都很低的预包装茶饮料，但要注意看成分表，别买到含糖饮料。好了，今天的西西就说到这里，大家赶紧去给自己安排一杯好喝的夏日饮品吧。
5: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的布局，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国全国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到了2902.0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高原的美丽风光正在变成百姓的致富产业。
6: 今年以来，西藏农牧业科技攻关与成果推广同步发力，林芝市成功攻克青稞壳的提纯技术，提取高纯偏硅酸，并在墨脱示范应用，相关产品已获海外订单。昌都察雅县采用无人机植保，200多亩农田仅用4小时完成喷洒，效率大幅提升。那曲尼玛县正值藏西北白绒山腰接高育幼的关键期，通过2种改良和24小时轮班值守，羔羊的成活率提升近30%。回看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达到90.53万吨。科技正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助力农牧业现代化。
5: 日前，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现场，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这部典籍甄选了61幅来自我区各大文博机构和寺院的历代精品唐卡，运用高清数字化的技术系统整理，构建起了目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的图像文献库。它不仅填补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领域的空白，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了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史，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6: 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工程各片区目前正火热推进，在慈觉林片区，2架无人机往返运输带土球苗木，今年计划栽植9.2万多株，已完成8.7万株。在柳梧隧道片区，经过8年造林，荒山已初具森林规模。2026年，拉萨市南北山绿化任务9.68万亩，主要栽植山杏、油松、白榆等173万株，预计5月底全面完成栽植任务。林草部门表示，将确保栽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5: 14五以来，山南市以最严格的制度管控生态。今年5月，当地已经完成3县1单的分区管控的方案，优先保护单元占国土面积的68.78%。全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稳定在99.5%以上，饮用水的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了100%。同时，山南市积极谋划建设西藏碳汇交易中心，累计创建自治区级的生态文明示范县3个、示范乡镇49个、示范村区420个，永葆高原的净土本色。
6: 近年来，那曲依托丰富地热资源，大规模推广清洁供暖。今年五月，当地地热供暖项目已实现200万平方米覆盖，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以上，做到零排放、零污染。项目既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又守护了高原生态。那曲市能源局表示，将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筑牢绿色发展底子，助力碳减排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重庆开幕，成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会的形式组织7家本土的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绿色矿产、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成果。展会期间，成都市举办专题的推介会，签约了22个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34.96亿元，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成都市政府还和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力促高原好物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
6: 今年五月，林芝市各学校将思政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林芝市第一小学组织师生徒步8公里前往烈士陵园，聆听英烈故事，敬献花篮。八一区小学则带领学生走进英雄颂、团结颂、解放颂等主题教育展览馆，沉浸式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等伟大历史。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把红色故事带回校园，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行走的思政课正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3星级的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地满足老人的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的养老需求。目前特困老人的意愿入住率达到了100%。
6: 近日，聂荣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让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科技医疗服务。相关部门将下沉聂荣县10个乡镇开展巡回服务，推动三下乡、长下乡、长在乡、长惠乡，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5: 再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由西藏大学主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席、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致辞。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奋进，雪域高原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生动局面。
6: 日前，自治区副主席韦秀成赴墨竹工卡县包保联系点调研指导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村两委班子的履职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要压实各级林长管护责任，落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底线和安全生产红线。
5: 北京时间9:5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里，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生活信息，都是大家最关心的天气、就业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请西西来给大家讲清楚。西西，来吧。
4: 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

0: 季。新的一周开始了，我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和生活服务信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拉萨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9度至23度左右，西南风3至4级，体感总体来说还算舒服，但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记得多带一件外套。那曲、阿里等地午后风力较强，有7级左右大风。林芝、日喀则、善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气象部门提醒，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开车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说完天气，西西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招聘信息。第一个，央企向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大规模招人，近40家中央企业正在开展面向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的专项招聘，其中包括中国广核集团、国家电网、中国建筑集团等，岗位覆盖能源电力、工程建设、矿业资源、信息技术、金融服务、医疗卫生、综合管理等多个领域，学历要求覆盖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工作地点以我区7市地为核心，同步配套四川、山东、重庆、云南、上海等区外协作支持岗位。本次招聘统一通过中职招聘网及各中央企业官方招聘平台受理报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大家注意防骗。第二个，西藏交通发展集团公开招聘32人，岗位包括财会、金融、工程技术、行政综合等多个方向，其中工程技术类岗位需求最多，共15人，报名时间为5月22日至6月15日，登录西藏交通发展集团招聘官网申报即可。第三个，近期线下招聘会也值得关注。5月26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也就是明天，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81北路人才巷2号，将举办2026年西藏自治区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欢迎广大退役军人、军属参与。好了，今天的天气和招聘信息就介绍到这里。希望求职的朋友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出门办事的朋友一路顺心。
1: 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话语创新为主题的2026年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谱系，让自主知识体系在回答时代之问中焕发生机。论坛上还发布了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报告2025，启动了历史微纪录片拍摄，并为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遵义分中心揭牌。
2: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的外资超过了3.6亿美元。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资，同比增长超10%。2026年1月至4月已有3000多家追加投资，同期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同比增长20.3%，占比达到了40.4%。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的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和24.5%。商务部今年已召开5场外资企业的圆桌会，推动解决180多件的困难诉求。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据最新消息，已有676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包括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等。其中，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近30家领军企业共同呈现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预计首发、首展、首秀将超过160项。
2: 在5月23号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预计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空间站任务培养的航天员队伍可为载人登月提供人才储备，新一代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一体化的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将通过多次的飞行验证，为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打下坚实基础。
1: 日前，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
2: 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登顶的透底冰芯样本钻取，全体科考人员已经安全下撤。科考队队长温旭表示，在海拔8848.86米的极端环境中，完成连续的科学作业意义重大。这些冰芯样品将为研究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极高海拔大气环流等关键科学问题提供重要的实地样本，这也是中尼科研合作的典范。
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中方对此表示遗憾。沈健强调，该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他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改善国际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2: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的市场销售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比亚迪、奇瑞等品牌的纯电动车四月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了38281辆，同比增长超一倍。彭博社分析，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的电动车供给不足，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和智能化的优势，加速获得青睐。中国车企还在加速在欧洲本地建厂，深耕市场。
1: 今年五月，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可以自动识别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并及时语音劝导。深圳、芜湖、长沙等地也已经有机器人交警执勤，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需要人工判断的工作中。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的12:57，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票房已经突破了8.8亿元，跻身年度票房榜的前五。
1: 5月23号晚，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比赛中，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中国小将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的纪录。这一成绩在该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仅次于世界纪录。赛后，严子怡表示，自己本场比赛的目标是65米左右，没想到能投得这么好。
2: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开赛。在揭幕战中，沈阳队对阵鸡西队的比赛吸引了近4万人的观赛。本届赛事共有8支球队，参赛队员均为非职业球员，平均年龄约在22岁。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决赛至10月5号收官。赛事最高票价不超过20元，还推出了超游东北文化 IP， 球迷持票根可在多家合作商户享受折扣。那么市场开发签约的赞助金额竟达到了1亿元。
1: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和企业的分公司门店合作时，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明明是和分店签的合同做的生意，可是分店欠了钱之后，就以自己只是分支机构，没有独立偿还能力为由推脱责任。很多朋友不知道分公司欠下的债务，总公司到底要不要兜底承担？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今天我们就让西西来为大家讲解其中的法律规定。来吧，西西。
0: 好的，其实西西觉得生活里很多经济纠纷都来自大家对公司主体责任的认知误区。很多人默认谁开店谁挂牌就该谁负责，可这一到门店无力偿还债务时，就会出现维权无门的尴尬局面。为了让大家彻底搞懂这个问题，今天西西就带大家通过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一步步理清其中的法律逻辑。那今天分享的案例是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官方发布的典型案例，市民沈某长期向某建筑公司延庆分公司供应建筑材料，双方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后期该分公司拖欠沈某货款共计11万多元，迟迟不予支付。沈某多次与分公司负责人沟通催要，均被对方拖延推诿，无奈之下将分公司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约定分公司分期偿还全部货款，可调解书生效后，这家分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旧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沈某一度认为这笔货款无法追回，后在律师指导下向法院申请追加该建筑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法院经审理认为，分公司属于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应当由总公司承担，依法裁定总公司对该笔欠款承担清偿责任，最终帮助沈某全额追回货款。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章第1节一般规定中的第74条。法文明确规定，企业可以依法设立分公司这类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可以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但它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无法独立承担全部债务。当分支机构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欠款时，设立它的总公司必须承担兜底责任，不能以分支机构无力偿还为由逃避债务，这也为普通群众维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通俗来讲，分公司只是总公司的派出机构，所有经营行为都代表总公司，哪怕分公司倒闭、关门、负责人失联，欠下的货款、薪资、合同欠款，最终都要由总公司买单。企业内部私下约定的免责协议，不能对抗外部的普通合作方消费者，无法免除总公司的法定责任。西西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第一，日常和分公司门店、项目部合作时，一定要留存好合同、送货单、对账记录、聊天凭证等关键证据。第二，遇到分支机构拖欠款项拒不履行义务时，不要只盯着门店负责人，记得同时向总公司主张权利。第三，也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能利用分支机构逃避债务。法律始终守护善意交易者的合法权益，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就能有效规避风险，维护自身利益。

0: 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电影界资深人士、法国中国电影节的法方主席、百代电影公司的总裁阿达旺·萨法伊日前在巴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过去十多年间，法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已切实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哪吒二》在法国广受好评，以及《狂野时代》在戛纳获奖，让中国电影在法国占据重要位置。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表示，此前美国与沙特、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会议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巴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什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上做出任何让步，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伊朗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的正当权利和权益。
1: 美国于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两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飞越上空，并降落在美驻委使馆区域。这是美国今年1月对委发动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演练期间，加拉加斯的民众举行抗议，高喊“美国佬滚回去”等口号。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的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的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当地时间23号，上万意大利民众在首都罗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飙升。据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当天有15000人参与了游行，抗议人群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游行民众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收入停滞，导致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维系。
0: 刚果金政府5月23号说，该国新一轮的埃博拉病情疑似病例已升到了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的重灾区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德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进出港的客运航班，疫情已扩散至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
1: 日前在韩国水源举行的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中，朝鲜队1-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上半场第44分钟，队长金晶英攻入制胜球，她也荣誉赛事的 MVP。 这也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看台上，来自韩国的上千名联合啦啦队也挥舞着队旗欢呼。赛后主教练表示，这是历史性的时刻，球队将向更大的舞台迈进。
0: 北京时间5月23号6:30，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火箭升空后，第一助推器和第二飞船成功分离，但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部署了20颗模拟星链的卫星，并释放了2颗改装卫星，用于拍摄热防护系统的图像。由于一台发动机提前关闭，团队取消了在轨点火的测试，最终飞船载入大气层，并在印度洋降落。公司表示，此次试飞完成了大部分的测试目标。
1: 芬兰奥卢大学昨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的研究人员与国际同行合作开发出一款名为 Forte 的聊天机器人。它采用认知接种方法，让人们在受控条件下接触弱化版的错误观点，从而提升对错误信息的抵抗力。研究显示，与 Forte 对话能有效提升参与者对错误健康信息的抵抗力。未来，该机器人可扩展至应对日常压力等复杂生活环境。
0: 芬兰坦佩雷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利用陶瓷 3D 打印技术开发出一种新型的骨植入的材料。这种材料使用强基磷灰石制备，孔径约400微米，孔隙率约为45%，在化学成分和结构上模仿天然骨组织。这一成果有望用于个性化骨再生的治疗，为骨缺损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预计10年内可用于常规的治疗。相关成果已发布在《今日材料生物学》上。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

0: 我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2: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6: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7: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8: 我是古欣。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方面。记者日前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了解到，该园区将重点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业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岭绿境旺盛园五个主题园，通过五园联动，打造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7: 近年来，拉萨市探索一圈一策的建设模式，2023年入选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试点城市，到2025年已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的试点。那么如今拉萨市的便民生活圈从试点探路走向了全域覆盖，既有人情味又有科技感。
8: 前不久，曲水县在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举办了探野园护生灵专场活动。园区介绍，现场展出的小岩羊、白唇鹿以及三只小雪豹，都是被母兽遗弃后由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照料救活的，现在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游客可以搭乘观光车探访动物救助中心、食草动物中心、猛兽动物中心，听讲解员次央讲述救助故事。这就是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
7: 桑日县近日举行了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普行篇诵读比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8: 爱花的朋友注意了，芒康县国214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粉白玫红的花朵在公路沿线山坡上次第绽放，与雪山、蓝天、林海构成壮美花廊。每年的5到6月是最佳的观赏期，现在去正是时候。
7: 八一区第五届优十三希望杯小学生足球比赛近日开幕。来自八一区八所乡镇和城区小学的156名小运动员、13支队伍参赛，赛期为期三天，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切磋球技、展示自我的好平台。
8: 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5月24号的20点到5月25号的20点，山南市措纳市东部、林芝市墨脱县中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林芝市墨脱县南部和察隅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请相关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早上的5点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宫，在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实现太空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两个乘组在空间站内拍下了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共同完成科学实验和日常的维护任务。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于昨晚的18点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同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请相关地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范。
7: 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桩490.7万个，私人充电桩1704.8万个。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越来越方便了。
8: 中船集团日前透露，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世界同类试验的时长记录，这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
7: 夏天到了，天热，出汗也多，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喝不下去。可是你知道吗？缺水不仅会让人头痛口渴，还可能让人变傻。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请西西来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又健康的夏日饮品，来吧。
6: 我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夏天最重要的事儿，喝水。天气一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哗哗地流走，如果不及时补水，人会越来越干巴，轻则头痛口渴，严重脱水，甚至会危及生命。此外，缺水不仅会增加痛风、肾结石、便秘的风险。最近还有一项研究发现了更吓人的事儿，缺水会让人变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纳入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结果发现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天喝水少于1500毫升，尤其是少于500毫升的人，得认知障碍的风险明显增加。研究还发现，每天喝1到2杯绿茶，男性认知受损风险降低58%以上；经常喝咖啡的女性，认知能力下降风险降低50%。经常喝纯牛奶的女性得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60%以上。当然，也别为了防痴呆疯狂喝水，喝太多水也会伤身。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每天至少喝1700毫升，女性至少1500毫升。可很多小伙伴都说白开水没味道，真的喝不下去啊。那喝不下白开水怎么办？西西给大家推荐8款好喝又健康的饮品，帮你轻松补足水分。第一款，绿茶。淡茶可以代替白开水，泡茶水温别超过80度。 夏季推荐冷泡茶，用200开直接泡茶叶，放冰箱冷藏1到12小时，茶多酚含量更高，口感也更清爽。第二款柠檬水，柠檬切片泡水，酸甜可口，最好自己买新鲜柠檬，别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因为那种往往加了冰糖或蜂蜜，糖分不低。第三款百香果水，百香果切开挖出果肉放水里，又好喝又好看。百香果维生素 C 含量将近每100克30毫克，是苹果的10倍，钾含量比香蕉还高，对控制血压很友好。第四款枸杞水，枸杞水清甜，能让你多喝水，不过别指望它补铁补血，枸杞里的铁吸收率很低。第五款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淡淡的花香，还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常喝对健康有益。第六款绿豆汤，放冰箱冷藏，渴了直接喝，或者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绝了。绿豆里的钾和 B 族维生素能弥补出汗流失的营养。小知识，煮绿豆汤时加几滴柠檬汁，汤就不会变红了。第七款清淡的菜汤，每餐给自己做一道少油少盐的汤，比如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补水又补营养。第八款配料干净的饮料，实在犯懒不想自己弄，就选配料表里糖、脂肪、热量都很低的预包装茶饮料，但要注意看成分表，别买到含糖饮料。好了，今天的西西就说到这里，大家赶紧去给自己安排一杯好喝的夏日饮品吧。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高升，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宋代新春的第一道大餐春盘中都包含了哪些食材？它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寓意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0: 宋朝，一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时代，其饮食文化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在宋朝的街头巷尾，十四林立，美食琳琅满目，从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到精致的糕点，从鲜美的鱼羹到醇厚的美酒，无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而诗歌则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美注脚，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将美食的色香味一一勾勒，让后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宋朝饮食的独特魅力。春盘是宋代人新春的第一道大餐，陆游曾写道：了牙舒甲促青红，盘柱纷纷笑语中。这不仅描绘了春盘的丰盛，也传达了宴席间的欢乐气氛。春盘成为了宋代宴会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以及对团圆的珍视。那么春盘到底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它的制作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历史上留下了哪些与春盘有关的经典诗句呢？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宋朝的饮食世界，感受那诗意飘香的美好岁月。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1: 春盘不仅是食物，它也是一种艺术呀。我们看春盘，它的颜色青绿交接，它嚼起来爽脆作响，它闻起来书香鲜美，怎么能说不是一个艺术品呢？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他就说春盘像一个艺术品，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制作春盘技艺高超的点酥娘。梅尧臣有一首诗，标题非常的长，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标题很长：余之亲家，有女子能点酥为诗，并花果林凤等物一皆妙绝，其家持以为岁日新盘之助。余丧偶，儿女服未除，不作岁，因转赠通判，通判有诗见答，故走笔酬之。我们看这首诗标题的意思是说，我的亲家他家有一位手艺灵巧的女子，她做了一份非常精美的春盘送给我，但是呢，我的妻子刚刚去世，我的儿女还在服丧当中，我们今年是不过年也不吃春盘的，于是我把这份春盘转赠给了一位通判，这位通判写给我一首赠诗，我又写了一首回复给他。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内容吧。剪竹缠金大鱼掌，红缕归纹挑作网，琼苏点出探春诗，玉刻小书题在榜，名花杂果能炫真，享受真情得非广，磊落男儿不足为，女工鱼丝聊可赏。我们看这首诗的意思呀，是说在巴掌大的一个小春盘上，这位女子把竹条竹丝缠成了像金线一样精美的玩意儿，还把红色的丝线做成了美丽的图案，他用奶油点出了一首春天的诗歌，还用奶油做出了名花杂果，简直可以以假乱真。这样的技术啊，跟今天的甜品制作也不相上下。梅尧臣就说，虽然我是一个磊落男儿，我也要为这位点酥娘的技艺给他点赞。点酥娘精心制作这样一份春盘，

0: 想到以前的每年过年，梅尧臣全家人都会在一起制作春盘，都会在一起品尝春盘，而今年家中独缺一人。我们说每逢佳节呀，思亲愈深，在这样的时候怎能不令人伤痛呢？就在这样一个寂寞深重的夜里，他看着眼前的春盘，心里想的是啊，未来过年的每一年，这位已经亡故的故人，他都不可能再和我们一起过年了呀。宋代诗人梅尧臣本来是以平淡而著称的诗人，但是在他悼亡妻子的诗当中，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的妻子姓谢，谢氏与他感情深笃，在妻子去世以后，梅尧臣一年写了七八封信，写给他的好朋友欧阳修，请欧阳修为他的亡妻写墓志铭。在墓志铭中，欧阳修写道，这位妻子啊，原来出身名门贵族，但是等到他走的时候，只能连以嫁食之衣。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能用出嫁的衣服来收敛呀。这说明什么？这位妻子和梅尧臣共度了多么贫苦的日子。谢氏离世后，梅尧臣在诗中这样怀念他：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娟，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九泉，终当与同学，未死泪连连。梅尧臣深情地怀念着他的妻子，他说，我与你结发为夫妻已经有17年了，但是我无论怎么与你相看都还是不足够的，更何况你居然已经溘然长逝啊。你走了以后，在漫长的深夜当中，还有谁能够与我共同谈话呢？梅尧臣接着说，每出深如梦，逢人抢意多，归来仍寂寞，欲与向谁合，窗冷孤影入，萧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今爽此消磨。漫长的夜里，只有窗外飞过的大雁，只有那点点星光的萤火虫还在陪伴着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他的亲家送来了一份春盘，这对梅尧臣来讲该是牵起了多少的牵挂与安慰呀。梅尧臣眼前的春盘是那么精巧，但他没有心情再去欣赏它。他的亲家想用春盘给他安慰，但是他们双方都没有语言的交流。那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我想他就可以代替语言吧，一切尽在不言中啊。至此我们发现，春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食物当中还蕴含着一种力量。人类最初啊，食物是用来果腹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发现食物不仅是用来果腹的工具。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历》中所说的，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类不能够只靠自己生存，他要靠五谷杂粮才能生存得下去呀。五谷杂粮有什么力量呢？那是一种让人奋进，那是一种让人活下去，让人像春夏秋冬一样运转不息的力量。当梅尧臣看着那一份春盘，是否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最原初的生命力呢？心爱之人已经永远逝去，已经失去的永远不会重回，这就像我们所背的那句词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但是时间又不是完全无情的，因为春天每年都还会重回，这就是似曾相识燕归来。春天总会走，但春天也总还会重回。梅尧臣看着眼前的春盘，他是否在想，我心爱之人永远逝去，但我为了他，我也要永远珍惜未来的每一个春天呢？这就是他从名花杂果穷苏当中所汲取到的一种生命力吧。
1: 春盘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在新春之际，家人们围坐一桌，共同品尝春盘，这不仅是一种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春盘成为了家人团聚的象征，那份温馨与喜悦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0: 春盘这道大餐实际上是一道凉。

拌蔬菜。冬春之交的气候也还很冷，在那么冷的天气吃一道凉拌菜，心中难道不会是冷冷的吗？所以我们看到吃春盘呢，最重要的是要和家人一起分享。宋代诗人在写到春盘的时候，总是提到家的温暖，尤其在过年的时候，重要的根本不是吃什么，而是跟谁一起吃呀。比如说范成大就有一首诗提到和家人一起吃春盘：择书翻饼闹残羹，儿女喧喧短梦惊。在夜里啊，他就听到家人们在选择的蔬菜，把这个蔬菜做成春盘，听到他的小儿女在喧闹当中喊着他起床，这该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年啊。范成大还在一个下雪天也写过春盘的场景，他说呀，儿妇小翻饼，喝手把一杯。这句诗是说呀，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在做春盘，而他呢，手中喝着热气，端起一杯酒来，一杯酒下肚啊，心中是暖融融的。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样的场景该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比如说刘子辉就有这样一句诗，说小院帘帷卷，春盘饼耳香。我离开家可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当年春盘的香味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对家的思念有时候不是视觉的，而是嗅觉的，闻到的是春盘的一种香味呀。其实人生在世，最快乐的往往不是什么功名荣耀，而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在意的寻常之事。比如说呀，唐代诗人韩愈就说过，他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赤脚踏入一条山涧，让那个清凉的涧水流过我的足背，让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中。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乐事吗？这句话非常的朴素，但是这句话带给人很多的感动啊。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寻常之事，蕴含着人生中最大的一种快乐。与家人共同吃春盘的日子，不就是这样一些寻常的时刻吗？宋代大诗人陆游啊，也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记录下他和家人一起吃春盘的场景。这一首诗写得非常的完整，我们看一下陆游的《腊月》：今冬少霜雪，腊月雁重秋，渐冻园林杏，顿宽心叹忧。山悲全麦活，村事柳枝柔。春饼五合换，家书日可求。陆游写啊，这是一个暖冬，因为气候比较温暖，我不用去穿那个厚厚的大衣，我也就可以穿着单衣出门，我家就不愁没有柴火可烧了。我去外面砍柴，把这个柴火带回家中，家里就有了温暖的火光。山坡旁的泉水汩汩的流淌，村市和街旁的柳枝柔柔的飘荡。就在这个春天啊，多少的蔬菜都生长出来了。陆游说，我要做春盘，根本就不愁蔬菜不够呀，这难道不就是一家人团聚最大的快乐吗？每当读到这首诗啊，我总是会想到《论语仙境》当中那样的一个春游的画面。《论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当时啊，孔子和他的几个学生坐在一块儿，孔子问他的学生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呀？别的弟子都答那种很大的志向，只有曾点他停下了抚琴的双手，跟老师说，我的志向啊很简单，在暮春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换上春天的单衣，去到沂水边进行沐浴，也就是洗一下澡，然后呢，在舞鱼台上，我们一起把这个头发吹干，把我们的单衣晾干，然后我们一起唱着歌，悠悠地回到家中。这难道不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志向？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奢侈的一种快乐吗？我们看到陆游也好，曾点也好，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人世间最淳朴的一种快乐。人生何其匆匆啊，与自己亲爱的诗友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是何其的有限。

所以我们才会说当时直到是寻常啊。春盘所要讲的也就是一种家人团圆的幸福，比如说宋代诗人刘克庄，他在外漂泊多年，最盼望的就是那一口春盘。他说呀，今岁春盘始住家，也胜羁旅走天涯。一个游子在外面游荡了那么久，他所盼望的早已不是远方，而是回到家中，在围炉夜话的时候吃上一口春盘，让家人的温暖消解这么多年的一种心酸呢、啊、这才是春盘能够紧紧地牵系住宋人的心的原因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吃春盘，吃的是一种温暖的团圆。春盘虽然很美味，但是吃春盘的日子在立春，它意味着春天将近，时光已逝，它就像春天的流水落花一样，它就像时光的敲钟人，它在告诉你你又老了一岁啦。所以宋代人在写春盘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时光的流逝。比如说刘克庄，他在吃春盘的时候就感慨道，独有皮神无恙在，饼如筛大菜如丝啊。刘克庄写这首诗的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他说，我的身体大不如前，只有在吃春盘的时候我能够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记忆，才能够唤回我过年的那种食欲，才能够恢复童年的一种心境啊。还比如说陈著，他在一首词当中说，盘书杯酒抢叫人欢灵，也微酣带些春兴。他也是拿着春盘喝着酒，看着春盘就看着自己又老了一岁，于是用一杯酒来慰藉自己的心情啊。但是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叫微酣，所以叫做抢叫，他依然是心中有一种惆怅。还比如说我们看杨万里，杨万里常年在外做官，很久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有一年在外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春盘，但这个春盘呢，味道不算很好。杨万里就说，饼如剪纸不可封，菜如漂绒裂可缝，酒牙卷黄聚书子，卢浮削冰寒脱齿，卧沙压玉歌红香，不熟五针仿诗长。这首诗一开头呢，说这个春盘用来做的那个饼太薄了，它就像御蚕用的那个蚕纸一样，轻轻一吹就破了，材料不算很好。虽然看起来呢，你放了很多蔬菜，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但是啊，我一口咬下去，那个萝卜都结冰了，我的牙齿都咬疼了。杨万里觉得这个春盘特别的不尽人意，为什么呢？还是心情不好。他接着说，野人未见新历日，忽得春盘还太息，新年五十耐老何，双须看镜几许多，曲声称人不解释，且为春盘做春醉呀。什么叫野人呢？没有家的人，一个在外漂泊的人，他连过年了都不知道，因为野人在外看不到新的日历，直到朋友送给他一个日历，他咬下春盘才发现，哦，过去了一年又已经走了，我今年多少岁呀？我已经五十岁了。一个五十岁的人还漂泊在外，他吃下这一口春盘，心中该是多么的怅惘。他说呀，连那个酒曲他都怪我不能够懂得含义，连那个酒他都不能够懂得我心中的愁绪呀。春盘固然令人怅惘，时间的流逝固然让人感到忧伤，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诗人，他们在春盘当中也能吃出一种非常开阔的心态。比如说陆游，他有这样一首诗，春盘春酒年年好，世代银帆盼醉倒，今朝一岁大家天，不是人间偏我老呀。陆游的心态多么的开阔，他说你看立春的时候，每个人吃的春盘不都很美吗？每个人头上戴的帆胜不都一样吗？立春每个人都老了一岁，又不是人间偏我一个人老去，又有什么好忧愁的呢？
我们看到陆游和杨万里的心态呀，颇有一些不同。漂泊在外的陆游，更加能够用春盘来慰藉心中的一种漂泊之感。其实呀，春盘它只是寻常人家的寻常食物，在我们今天早已不算什么样的美食了。但是正是这寻常的食物，它最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珍惜。春盘之上五味杂陈，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滋味百陈啊。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滋味呢？有像苏东坡那样的劫后余生的淡然，有像梅尤臣那样的亲人逝去的怅惘，有像杨万里那样的时光逝去的一种感伤。这种种的滋味都在一口春盘当中了。而不变的是，不管人生之味有多苦，我们都总能从诗歌当中去得到一种慰藉，让人生百味在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抚慰。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艳，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发布的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数字赋能跑出加速度，政务服务实现历史性突破。通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整合25个国家部委、60个垂直系统的政务服务资源，5级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建成，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自治区本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比例达50%，投资项目审批、建设用地预审等流程整合优化，大幅压缩审时郫县。全区基层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稳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平均跑动次数、办理时限、提交材料分别减少86.96%、57.71%和57.24%。企业农

牧区群众办事便捷度明显提高。近日，中外专家学者在拉萨齐聚一堂，聚焦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者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中外专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在思想交融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近年来，那曲市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2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了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画廊。据了解，每年的5至6月为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期。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普心篇》主题诵读比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近日，巴宜区第5届 U13 希望杯小学生足球比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区8所乡镇及城区小学的13支参赛队伍、156名适龄小学生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为辖区小学生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体育平台。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歌，引出正戏开场。各位乡亲，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山东地方戏吕剧的故事。主人公姓王，名玉，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回到老家报考公务员被录取，分配到黄河口市吕庄镇当了文化站站长。上任前，宣传部杨部长特意找他谈话。
1: 杨部长您好。
2: 哦，
1: 我是王玉。
2: 哦，王玉。
1: 哎，
2: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谢谢杨部长。
2: 哎呀，首先啊，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些有高学历、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来基层工作啊。
1: 杨部长，您过奖了。
2: 坐坐坐坐。哎，咱们黄河口市啊，最出名的是一个口，黄河入海口。
1: 嗯，
2: 中华民族母亲河从咱们这儿入海啊。
1: 是啊。
2: 再就是一台戏，戏是吕剧，从咱们这儿发源呢。特别是你去的那个吕庄镇
1: 啊，
2: 更是发源地的中心。
1: 哦，
2: 当下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建设。
1: 嗯，
2: 你去了以后啊，要把这个内容结合起来。
1: 嗯，
2: 再就是把吕庄镇的艺术团组建起来。
1: 嗯，
2: 不但要有歌舞，还要有吕剧唱段和折子戏。
1: 好，
2: 首场演出就定在今年的槐花节开幕式。
1: 哦，槐花节？哎，杨部长，这只有两个月了。
2: 嗨，所以呀，你要抓紧呐！啊
1: 啊。
2: 原先那儿有个吕剧团，
1: 嗯，
2: 刚解散。这个团长叫吕恩义，他是正宗吕剧第六代传人啊。
1: 哦，
2: 现在把剧团扔下，到外面挣钱去了
1: 啊。
2: 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那你的艺术团可就有台柱子了。
1: 哦。

0: 师傅，你可要保重啊！
1: 我怎么保重？啊，我怎么保重？
0: 师傅，
1: 我都让你给气死了，你居然能把剧团扔下自己出去抓钱，半年都不回来，剧团都散伙了，你知道吗？吕恩义，
0: 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哼，
0: 师傅，师傅，电话里说不明白，等我回去，我回去当面跟您老人家道歉啊！
1: 我不听，你还叫什么恩义？你忘恩负义！
0: 师傅，
2: 吕爷爷，吕爷爷，有个文化站长要拜访您，他找到咱们幼儿园了。
1: 知道了。
2: 您这是跟谁生气？气成这样？
1: 还能是谁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哼！
2: 吕爷爷，您可得保重，幼儿园的孩子们可全指着您给他们教戏呢。吕爷爷，咱走吧，在园长办公室，婷婷园长正接待他呢。
1: 好好好，走吧。
2: 走，吕爷爷。
3: 请问这是春雷幼儿园吗？我是王玉。
2: 啊，王玉站长，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哎，你好，你好。
2: 哎，快请坐，快请坐。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王站长前来春雷幼儿园检查指导工作。
3: 哎，没有，没有，没有，客气。
2: 我是幼儿园的园长，叫刘婷婷。
3: 哦，刘园长。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找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的。
2: 啊，
3: 我听说他老人家在这儿教孩子们唱吕剧。哎。哪天我做好功课，一定专程来你们幼儿园学习。
2: 王站长，你还真是个实诚人。
3: 刘院长，是这样的，这镇上呢要组建艺术团，要求是在槐花节上正式演出，重点是要突出吕剧特色。
2: 哎呦，那就对了。
3: 哦，
2: 现在啊，去好多地方旅游都能看到一台代表性的文艺演出。啊，
3: 对对对，
2: 像桂林的刘三姐，
3: 嗯，
2: 海口的红色娘子军，敦煌的丝路花雨，还有多特色多突出啊。
3: 可不是嘛，
2: 要是能在槐花节上突出一下咱们吕庄镇的吕剧，哎呦，那影响可太大了。
3: 是啊，咱们黄河口市啊，各方面都发展得挺好。
2: 嗯，
3: 海上养殖
2: 啊，
3: 石油生产，万亩滩涂，果园采摘都挺红火，文艺演出也可以。
2: 嗯，
3: 就是在吕剧特色上有点短板。
2: 是啊，
3: 其实呢条件还真不差。刘院长，我这两天跑了好几个村子
2: 啊，
3: 哪个村都有庄户剧团，这男女老少都能上台唱上几段啊。
2: 是啊，一个个的可有瘾了。
3: 可不是吗？
2: 一听说哪演吕剧了，哎呦喂。

0: 汤。
1: 真好听。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开设旅剧班的，让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学唱练功。
1: 这太好了。
0: 哎，我们还经常到外面表演呢。我跟你说啊，遇上那爱唱旅剧的都不用请，自己就往台上跑，唱起来就不下去。
1: 我见过，就像那个什么 KTV 的麦霸，那逮住麦克风就不撒手啊。
0: 对，我就跟他们说呀，哎呦，该让孩子们唱了。他就说，哎，求求你再让我唱一段，那麦克风攥的都扁了。
2: 娘娘，
1: 哎呦，
0: 小主任，哇。聊得这么开心啊！
2: 吕爷爷来了！
0: 哎呀，吕爷爷，快请进，快请进！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吕庄镇吕剧五代传人，吕庄镇原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
1: 哎呀呀，吕爷爷好！
0: 也是我们春雷幼儿园吕剧班特聘指导老师吕爷爷。哎，吕爷爷。这位是咱们吕庄镇新来的文化站站长，特意来看您的。
1: 是啊，我叫王玉，吕爷爷好。
3: 好，坐坐。
1: 吕爷爷，您这身子骨可真硬了啊！
3: 老了啊，说话都没人听了。
1: 不老，吕爷爷。您看啊，我今天来呢，一是来看望您，二是呢想说个事儿。咱们吕庄镇呐，要组建一个艺术团。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剧团的团长叫吕恩义，还有他爱人叫刘淑琴，都是名角儿，这现在都在哪儿呢？能不能请回来参加咱们艺术团的演出啊？
3: 你找他干什么？
1: 他是您的徒弟呀、啊，是咱们吕庄镇吕剧第六代传人，还是剧团的台柱子。
3: 哼，偶烂的木头不成器，生就的泥鳅。他一辈子成不了龙，
1: 吕爷爷。
0: 王站长，
1: 哎，
0: 论起来啊，他还是我表姑表姑父呢。
1: 哦，
0: 不是我背后说他们。哎呀，算了，还是不说了。
3: 哎，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让他接我的班当了团长，好好一个剧团，都让他给弄散了。
1: 吕爷爷，这个情况呢，其实啊，我也了解一些，剧团解散。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0: 照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连现有的琴师古师都找不着了。
1: 所以啊，要尽快的把他们给请回来。

0: 家齐心合力把吕庄镇的吕剧艺术振兴起来。
1: 不会回来的
0: 啊！
1: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一门心思挣钱。你去找，那保证是一口回绝，一点悬念都不给你。
0: 不会，绝对不会，刘院长，你相信啊，我的真诚能够打动他们。
1: 就算你硬把他们找回来，那也待不长。外面有一点诱惑，抬脚就能走，不打包。
0: 那就看我的真诚是不是真的真诚了。
2: 没用
0: 啊，
2: 哼，那小子是掉钱眼里了，哼。
0: 刘老师
3: 啊，
0: 我该说的呢都说了，你们是什么意见？不是，我这辗转好几百里来找到你们，总得给句话吧？啊，
4: 这个王站长哈，让我再说呢，也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
0: 这吕老师，您还真是半点悬念都不给我。刘老师，那您呢？
3: 王站长，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孩子在大学。
4: 孩子在大学要交学费啊，还有那个，总之啊，花费很多的。
3: 是啊是啊，太多了。
0: 上个大学也不用惯他这么啃老吧？
4: 哎呀，这，好，咱就别说了啊。
0: 那刘老师
3: 啊，
0: 那您俩在这儿能挣到钱？您这是流动性质的演出团，什么都不能保证的呀。
5: 刘老师，刘老师。那个头让我通知你，晚上的折子戏改成现代舞了，你们俩就不用上了。
0: 为什么呀？
3: 这，
5: 因为这儿的观众喜欢看歌舞。我算通知到了啊，我走了。
4: 好。
3: 又遇上这事儿了。
0: 你看你们，
4: 没事啊，王站长，这事儿啊不常遇上，很少，特别少啊，让你给赶上了。
0: 刘老师，你们俩呀，要是回到吕庄镇老家进了艺术团，那就是名角台柱子，谁敢随便乱换呢？至于说收入，现在吕庄的经济发展那是相当不错呀，随着旅游文化需求的增长，那收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4: 以后
0: 啊，
4: 王站长啊，
0: 哎，
4: 这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吕老师，
4: 我们还有点事儿，恕不奉陪了啊。
0: 好，吕老师，我再说一句啊，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4: 再见。
0: 哎呀，
6: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新上任的王毅王站长躺在快捷酒店的客房里发愁，虽然不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少年头，却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宣传部杨部长语重心长的交代，想着名角吕恩义那简明扼要的拒绝，心里着急呀。
0: 那幼儿园刘园长说的是真准呐，还真就是半点悬念也不给。这振兴戏曲艺术真是挺难的，难怪那个刘园长一提这事儿，大眼睛顿时就没了精神。他叫什么来着？刘婷婷。长得还真挺漂亮。嘿，王玉，你想什么呢？你正事儿还没干呢。
6: 皎洁的那轮明月

0: 同时也照着另一处的窗。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店房里的吕恩义夫妇同样也睡不着。哎，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1: 老吕，
2: 嗯，
1: 我觉得王站长说的有道理。
2: 啥道理啊？啥道理？
1: 嗯，
2: 能挣到钱给孩子解困，那才是硬道理。
1: 可是师父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师父了。
2: 哎，看师父是应该的，问题是啊，看看就回来呢，还是参加那个艺术团咱不出来了？
1: 回去看看嘛。哎呀，在这儿也不是常事儿啊，你看今天让人一顶，这演出费又没了。王站长说呀，现在旅庄经济也上来了，要是参加艺术团应该也能挣点钱，起码是稳当啊。
2: 哎呀，他说的那你都信呐？孩子那儿还等着用钱呢。哎呀，哎，你说这熊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念书，非要做什么生意，还跟那高利贷借钱，这可倒好，借了6万现在滚成10万了。哎，
1: 都半年了还没还完，真是愁死人了。
2: 哎呀哎呀，哭哭哭，你就知道哭，那有用吗？还是得想办法多挣钱。
1: 那在这儿挣得多吗？咱们都是50岁的人了。还有那王站长说起剧团解散的事儿，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2: 师父把剧团交给了我，我还给扔下跑外面来了，把剧团那些兄弟的心也都搅乱了。哎，这以后见了师父我得多磕几个头。
1: 就是把头磕破了也还是对不起师父。
2: 哎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玉兔饮金乌声在附近传来的广场舞乐曲声中，同样彻夜未眠的双方在小旅店门前见面了。这王站长是有备而来，那夫妻二人是大出意外。
3: 嘿，二位老师早上好。
2: 啊，
1: 哎，你没走啊？
3: 这事情没谈完怎么会走啊？哎，二位没吃早饭吗？哎，这样我请你们啊吃王记馅饼，本地名小吃，看戏看名角，小吃找老字号。走走走，
2: 哎，啥吃不吃？哎，我跟你说了啊，我们不回去。
3: 哎呦，李老师啊，我也说过咱们都再想一想嘛。啊，
2: 不用想。我说你也别再来了。
3: 哟啊，这刘备请诸葛亮是3顾茅庐，我这才2顾，如果需要啊我还会3顾、4顾、8顾。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先去吃馅饼，不去晚了排队的人多。哎，走了走了。
2: 行行行行了啊，我不用你请。
1: 我们回去。
2: 啊，
3: 哎，
2: 啥？
3: 刘老师，您是说
1: 我们回去，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2: 哎，刘守田，
1: 吕恩义，我咬字不清楚吗？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2: 你，我不同意。
1: 你我不管，我回去。
2: 你，
3: 哎，吕老师，吕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嫌伉俪啊，向来是同进退共患难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回去看看，对吧？吕庄镇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我负责抓，抓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们随时拿脚投票，好不好？
2: 啥？
3: 啊，
2: 拿脚投票？
3: 对，
2: 随时，
3: 随时。
2: 你说的？
3: 我说的，拿脚投票，随时。
2: 好，走，回旅庄。
3: 哎。

0: 新上任的文化站站长王玉一战成功，把吕恩义夫妇请回到吕庄镇，参加了艺术团的组建和排练。王玉每天都来排练室走一趟，摸摸新购置的各种乐器，见见新加入的各个行当的人，心里高兴啊。
1: 喂，哪位？
2: 是王玉吗？
1: 是我。哦，是杨部长吧？你好，你好，你好。
2: 王玉啊，
1: 哎，
2: 听说艺术团的班底搭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2: 特别是啊，还把吕剧正宗传人也请回来了。
1: 是啊。
2: 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烧得挺旺啊。
1: 谢谢杨部长，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继续努力。
2: 好好好好，那个，我看到你啊，发过来的节目单了。挺好的
1: 啊，
2: 挺丰富的。
1: 哎呀，谢谢部长表扬。部长，我汇报一下啊。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思想，吕庄镇艺术团的节目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展现黄河入海口地域特色的歌舞和说唱节目，一个是各村庄户剧团、春雷幼儿园、敬老院老人的吕剧演唱节目。
2: 好，
1: 这第三板块啊，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吕剧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的折子戏。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不错不错。
1: 哎呀，
2: 这名角一登场，吕剧发源地的特色一下子就突出了。
1: 是啊是啊。
2: 哎呀，我也赞赏你对群众基础这个点的关注。适当的时候在镇上搞一个各村庄户剧团的汇演吧。
1: 好的，部长，等艺术团的事儿忙得差不多了，我第一时间着手安排。
2: 哎，这事儿可不能等啊！
1: 啊，
2: 艺术团的工作和庄户剧团的汇演要同时推进。没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哪儿来的艺术上的高精尖
1: 啊？
2: 王玉，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得抓紧呐、
1: 哎，
2: 还有啊，你要想着把创新剧目也搞起来
1: 啊！
2: 光是传统剧目那哪行啊？
1: 部长。这个，
2: 槐花节彩排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我把党委班子都请去，媒体网上也多邀请点，给你们捧场。
1: 谢谢部长。
2: 有困难跟我说
1: 啊，
2: 我帮你开路。
1: 好的。谢谢杨部长。
2: 就再见吧。
1: 好，再见。哎，还同时推进，让不让人喘气儿了？我新来的好不好？
3: 王站长
1: 哟，刘院长，肖主任。
3: 王站长，以后你也叫我肖主任吧。
1: 嗯，
3: 把人家都喊懒了。
1: 哟哟哟，恭敬不如从命，肖主任。
3: 啊，对了，这是我们幼儿园吕剧班提供的节目单，您过目。
1: 我看。
3: 刘婷婷园长指示，要尽快拿给你。
1: 谢谢。
3: 应该的。王站长
1: 啊。
3: 听我表姑和表姑父说，你没费多大劲儿就把他们说服了，真行啊！
1: 怎么没费劲呢？
3: 啊，
1: 那谁说话了？洪荒之力都用上了我。
3: 请是请来了，可能不能留住啊，那可就是学问了。到时候你王站长就是有 N 倍的洪荒之力，也不一定能好使。没听说吗？请角容易，留角难。就是，特别是名角。名气大，脾气也大，
1: 正常啊，本事和脾气成正比嘛。好了，对不起，我呢要去开会啊，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3: 看把他得意的。哎，婷婷，我打听到这个小站长的来历了。
4: 哦，不错，
3: 山东大学本科，又读了工商硕士。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几年，后来恋爱了三年的大学同学出国了，不回来了，
4: 是吗？
3: 哎，因为看哪儿都是悲伤的回忆，他就不想在省城待了，这才回老家考公务员。
4: 哦，是这样啊。
3: 哎，你怎么这反应啊？
4: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3: 感谢我呀。

0: 晨曦来的容易吗？
1: 你对他有感觉啊？
0: 我，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这是给你铺道。
1: 不要。
0: 我看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蛮开心的嘛。哎呀，不错，挺端正，个头也般配。我听说他在大学还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呢。真是瘦了点，得喂两年。
1: 太文气了
0: 啊！我还嫌我那个不够文气呢。
1: 男人总得有点刚强劲儿啊。
0: 你也太挑剔了。
2: 我凭什么不能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王玉不是我的菜。
3: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琴》第一集。
4: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王站长啊，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呀，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点半了。这
2: 团长，团长
0: 啊，
2: 两位大角来了。
0: 哦，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
3: 哎呀，这也没着火呀。
1: 刘老师，
3: 这是
1: 刘老师。早上好。
2: 哦，王站长在这儿呢。
3: 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
1: 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多指导多支持。
3: 哎，好说好说，
1: 谢谢谢谢。
2: 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他们家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4: 听团长的。
0: 啊，那就开始吧。啊，
4: 坠琴，
5: 哎，
4: 鼓师，
5: 哎，
4: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5: 好，好了，好了，好了。
4: 啊，准备，起。
0: 啊，这是
3: 怎么弄的呀？这是，
0: 哎，怎么停了？
3: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6: 哎，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0: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6: 这点儿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3: 哎呀，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拖调，保我的腔。

0: 我说你们要怎么走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
1: 哎呀，老吕，
0: 你们真是
1: 老吕
0: 干什么呢？
1: 别吵了，
2: 这咋没意思啊？
1: 老吕你少说两句。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谢谢啊。
3: 就是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4: 啊，听团长啊。
3: 啊好，刘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
5: 下午吧。我有点乏。
4: 什么意思啊？
5: 精神头上不来。
3: 哎呀哎呀哎呀，吕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叫了半天了。
5: 是啊，
4: 还等半天了。
5: 起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不伴奏的呀，没法。
4: 这样，哎，怎么说话这是？
5: 哎哎，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4: 哎哎，这都等等等等，这么长时间，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1: 哎，王站长，
4: 行不行？
1: 我家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
4: 干嘛
1: 放上来呀、啊？谁的话都不听，
4: 长时间
1: 没招。
4: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1: 哎，老吕，
4: 这是干嘛呀、啊？这是什么呀？
3: 哎，
4: 装什么呀？这是
3: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啊！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6: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4: 行行行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
7: 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8: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啊、先要做好人呐。
6: 还真是有道理啊。
8: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
6: 嗯，
8: 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喝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普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1: 吕爷，您喝口茶。
8: 不渴不渴。这戏呀、啊、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啊，都让狗吃了。
6: 爷爷您别生气啊，
8: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1: 吕爷，
6: 吕爷
1: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6: 是啊是啊。
8: 哎，婷婷啊，
1: 嗯，
8: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7: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0: 哎，
1: 妈，
0: 啊，
1: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0: 啊，妈知道了，
1: 啊，
0: 知
1: 快点，
0: 道
1: 快点
0: 了，
1: 啊！
0: 知道了。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2: 嗯，怎么了？
0: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2: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0: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万得涨到8万。
2: 啊？
0: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2: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0: 哎，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2: 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0: 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8千的不算太难。
2: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0: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2: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0: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0: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未歹还得解开怀呢。
2: 你，喂，
1: 吕老师，我老田啊。
2: 钱老板呢？
1: 吕老师，
2: 啊，
1: 我又攒了个团，去鲁南2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2: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1: 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们3倍，每场演出
2: 啊，
1: 再加1份补贴。
2: 哦。好，好，好，好，中，明天呀，济南见，啊！
1: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2: 好，好，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犹穿来百度，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0: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2: 哎呀，
0: 咱可是压轴戏。
2: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0: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2: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2: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0: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2: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哇！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0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4: 哎呀，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
5: 这边，王站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儿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0: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
0: 啊，
5: 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0: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
3: 哎呀，
5: 王站长，
0: 啊，
5: 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0: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0: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哎呀，王站长，让一让，我们快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0: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0: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2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0: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得有点不仗义，
0: 吕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0: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
6: 对不起了，王站长。
3: 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你的车票呢？
0: 我
7: 没车票，正进站。
0: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8: 回去见吧。
9: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0: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哎，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10: 王宇吗？
0: 哎呦，杨部长，你好。
10: 王宇啊，
0: 哎，
10: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0: 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10: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0: 月底？
10: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0: 哎呀，可是，
10: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0: 啊，
10: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0: 啊。是是是
10: 啊，
0: 好的，同时推进。好
10: 啊，
0: 好，再见再见。
10: 好了，
0: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 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那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7: 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8: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7: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8: 哎，乱扯是不是啊？
7: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立。正好一对儿，
8: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7: 啊，
8: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11: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12: 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8: 王站长。
0: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8: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0: 哎，
8: 王站长。
0: 哎，商量一下。
8: 啊，
0: 叫我王玉，好不好？
8: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0: 行。
8: 王玉。
0: 婷婷。哎，对了，
8: 啊，
0: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8: 哦，好。哎呀，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0: 哦，
8: 我发你手机上啊。
0: 嗯。
8: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0: 嗯，
8: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0: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8: 还不够啊？
0: 不够。
8: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0: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8: 嗯，
0: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8: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0: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8: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0: 不回来
8: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0: 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吕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吕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哦，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呐。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情》第二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终结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带您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三集，展望奋进之姿。
2: 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
3: 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昌都市组团参加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我区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珍贵影像回望了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并介绍了布达拉宫完成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请听报道。
4: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五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9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站在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3集《展望奋进之姿》，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
3: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拉萨高新区是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拉萨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副局长赵娇：
2: 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奋进也是激发消费动能的重要力量。今年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是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某汽车销售经营者夏玉航：
4: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3: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5: 十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5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3: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院学生丹增罗布：
6: 从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网智天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崔健：
7: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3: 那区是聂荣县查当乡波青村第14批驻村工作队队长格桑曲真：
8: 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3: 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援藏干部张宁：
9: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3: 在23号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3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相关主题，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请听录音报道：75载沧桑巨变，8方宾朋共话发展。
1: 研讨会开始前，参会嘉宾参观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生动诉说着西藏的过往与心声，让远道而来的嘉宾近距离感悟历史，感受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吴喜：
10: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才能够走上一个康庄的大道，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翻身做主人，真正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1: 曾任奥地利社科院项目研究员乔治·马夫拉：
11: 回望往昔，仍让人心情沉重。参观让我们了解到西藏和平解放取得的成就，以及一路走来的各种发展。
1: 在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5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研究成果，畅谈见解，既有对西藏7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谋划，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曾任尼泊尔驻华大使、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生态专家教授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
12: 西藏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3: 西藏自治区始终坚守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制定并落实严苛的生态保护制度与管控政策，实施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坚守生态优先原则。通过持续生态治理，昔日荒芜的山坡已然重披绿装，林海繁茂，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1: 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
14: 75年来，取得了3大亮眼成就：群众寿命延长、身心康健、教育水平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坚持尊重、适应生态。传统文化不仅得到妥善保护，更焕发蓬勃生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1: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
15: 1951年，西藏的 GDP 是1.5亿，2025年我们超过3000亿，这个进步是2000倍。我们用75年的时间实现了西藏历史性的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巨大进步？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是社会制度。
1: 中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徐文华：
16: 在西藏贯彻了党的治党方略，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区的各族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庄周围。
1: 通过参观走访和研讨会，与会人员亲身感受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巨变，他们结合各自领域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话西藏发展新面貌。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詹寻：
17: 西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的政策的落实，以及我们社会的公平等等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成就。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尼尔斯·贝尔格曼：
18: Because of the effort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19: 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西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75年里，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相信西藏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1: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院国际传播专家教授多米尼克·皮茨克：
20: All I found out in empirical research，
19: 我初次到访此地，看到西藏在教育、医疗、基建、经济和交通领域实现了全方位发展。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传承着自身的传统文化。
1: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
21: 我一直在关注着我曾经写过的地区和人群，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
1: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军队分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张琦：
22: 我的父母都是十八军，
0: 我曾经也在西藏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1: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日前，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表彰了一批我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与创新团队。现场还设置了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咨询等多个区域，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服务民生。达孜区中学生洛桑卓玛。
2: 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3: 达孜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格桑玉珍。
22: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3: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并向学校捐赠了科普图书、实验器材及宣传资料，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琼结县科协主席索朗扎西：
23: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3: 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

0: 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巴宜区泥池社区的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别开展特色科普服务，覆盖消防安全科普、葬医科普服务、防诈骗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等多个方面，真正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优质的便民科普服务。泥池社区群众洛桑次仁。
1: 这个活动特别好，从消防、医疗方面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科普宣传。
0: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与科研诚信处处长李欣：
2: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
3: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要把政学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器、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调换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议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织密织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0: 西藏台消息，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瓦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宏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舞蹈家黄路飞：
4: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0: 观众黄宏文：
5: 这个舞台剧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感到特别的亲切。
3: 西藏台消息，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

0: 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架团形式参会，组织西藏康久、达美雍、仙路藏教等七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在本届西夏会上，昌都展区设置四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储、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同时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势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货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本次西夏会期间，昌都市还举办了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昌都市政府还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1: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运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骏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包括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不仅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也直观展现了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园区讲解人员淡增玉珍：
2: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1: 本次活动还深度挖掘非遗资源，向市民游客展示牛皮船舞蹈等精彩民俗节目，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传承发扬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游客徐家荣：
3: 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0: 西藏台消息，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涉及林芝市。本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下面关注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六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其中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
1: 日前，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0: 今年以来，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四月底，全市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1: 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灵绿境旺盛园五个主题园，通过五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0: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成功获批自治区三星级养老院，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由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南风6至7级，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23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至5级，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多云，西风6至7级，2度到12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3度。深扎多云，西北风6至7级，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南风6至7级，-1度到12度。当雄多云，西南风3至4级，4度到15度。所县小雨转多云，3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多云，2度到12度。丁钦阵雨转多云，5度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7度到20度。芒康小雨转多云，4度到19度。左贡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察隅阵雨，11度到16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将关注到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在文旅专题板块中，请听专题千年萨迦藏古韵，三本细帐暖民心。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获得者杨满军，了解他以科研赋能高原，以匠心培育英才的故事。
0: 是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啊！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直播，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志。我们首先来关注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啊。连日来，我区各地市连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啊，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1: 晴满拉萨河市民体验活动正式启动。
0: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教育篇章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1: 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啊。连日来，我区各地市连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啊，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市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通过文化浸润、理论宣讲、红色研学等方式，重温光辉历史，感悟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力量，营造出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3: 近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校园文化主题日、原创诗歌朗诵、全员齐唱校歌等活动，展现全校各族师生同心向党、携手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西藏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郝静瑜：
4: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借助文艺展演、成果展示等同学们喜爱的形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我们在一起共建美好民大、共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念和力量，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字真正植根心底。
3: 在校园广场，13个学院设置了涵盖文化体验、知识科普、科创展示等的特色摊位，让各族师生在互动交流中交心融情，增进团结，切实厚植家国情怀。日前，波密县青多镇巴康村组织群众代表、学生代表走进青多镇巴康村红色美丽村庄展览馆参观学习。在展览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巴康村在群众生活、乡村面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康村村民格勒尼玛：
5: 我每次来这的话感觉都很深，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才知道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也经常身边的小孩们要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读书。
3: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自治区宣讲团走进那曲市聂荣县开展专题宣讲活动。宣讲人通过丰富史实案例与系统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了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生动回顾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那曲市

0: 内蒙县人民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卓玛央宗。
1: 听完宣讲，我感受颇深。如今的幸福生活与繁荣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凝聚着父辈一代的艰苦奋斗。我将心怀感恩，坚守法治初心，立足检察本职，维护民族团结，主动担当履职，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一场走心入脑的宣讲，让广大基层干部备受鼓舞，深受启发。大家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基层一线，服务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统总结党的18大以来，党的治藏方略在教育领域取得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效。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教育篇章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3: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西藏民族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北京、重庆、陕西、甘肃、西藏等地的30多名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教育援藏、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心聚力擘画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蓝图。
2: 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致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贺信，大家一致认为贺信精神为新时代西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要节点与“十五五”开局关键时期，与会专家表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学习贯彻落实贺信精神，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教育主业，聚力提质增效，奋力谱写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3: 另外，活动还发布了由西藏民族大学牵头组织编撰的《新时代新西藏》丛书，全方位多领域地展现了在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下，西藏实现的伟大新生、伟大跨越、伟大成就。
2: 近日，晴满拉萨河市民体验活动在拉萨滨河公园正式启动。活动以晴满拉萨河启航仪式为起点，紧紧围绕夜游体验、文化集市、科技互动、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亲子互动6大板块展开，旨在丰富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拉萨河沿岸文旅业态，打造城市文旅新 IP 和拉萨夜游经济新标杆。
3: 是的，活动现场布局丰富有序啊，共设置40个特色展位啊，划分非遗体验、本土文创、特色商贸、农特产品、风味美食5大展区，汇聚100余类拉萨本土优质好物啊，酥油茶、藏面、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藏腔制作、藏式编织等非遗技艺现场展演，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西藏传统文化魅力，水岸烟火气息十足。
2: 现场科技企业也带来多款实用产品，高原外骨骼机器人适配本地地形气候，助力文旅出行，青少年科教无人机配套完善教学资源，助力补齐高原科技教育短板，以科创力量助推拉萨文旅产业与科教事业协同发展。那么与此同时呢，机器人展演、趣味篮球挑战赛、全民锅庄互动、亲子休闲娱乐等活动也同步开展，兼顾趣味性与体验性。
3: 夜色渐浓，享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飞骏号游船满载游客夜游拉萨河，沿途河畔灯火相映成趣，远眺布达拉宫夜景尽收眼底。活动期间每晚还将上演藏戏、扎念弹唱等特色水上文艺表演，沉浸式高原夜游体验独具韵味。
2: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27号，为期8天，每天晚上持续上演文化民俗展演、潮流互动体验等丰富的内容，为拉动市场消费、惠及民生大众，活动同步投放了200万元的专项惠民消费券，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3: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今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啊！这部承载千年雪域文脉、凝聚中华文明精华的典籍，向世界展现了西藏唐卡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2: 作为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及历代丹青之大成，被誉为当代盛世修典的典范之作。该工程已收录海内外280家文博机构的12400余件绘画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此次中国唐卡西藏卷的发布，标志着这一文化丰碑在少数民族艺术领域实现了重要拓展。
3: 为传承中华文脉、守护民族文化瑰宝，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携手浙江大学合力推进中国唐卡西藏卷编纂出版工作啊。该卷本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深耕地方文脉的精品分卷啊，意义深远，分量厚重。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分别来自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多家文博机构和寺院。项目汇聚国内资深藏学专家、唐卡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文博领域研究员等顶尖力量，融合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梳理并出版西藏全域范围内的历代唐卡精品啊，建成最权威、最全面的唐卡图像文献库，为唐卡艺术的鉴定、研究、传承提供标准与源头。
2: 中国唐卡西藏卷的正式发布呢，不仅从绘画艺术的层面充实了重大文化工程在藏民族文化艺术领域的版图，更是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深刻阐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将有力地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那曲啊。近日2026年中国旅游日那曲主会场活动顺利举办啊，以走进极地那曲，遇见更高的自己为主题的系列活动精彩亮相，标志着那曲2026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动啊。活动现场民族服饰风采夺目，非遗展演精彩纷呈，特色歌舞轮番上演，浓郁的藏北民俗风情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
2: 本届文旅季紧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主线，立足那曲高原风光、游牧文化、生态秘境、非遗传承四大特色资源，坚持文旅惠民、文化润边、聚客引流、赋能发展导向，打造贯穿全年、覆盖全域的文旅活动矩阵，实现月月有亮点、线线有特色。
3: 本次文旅季同步推出啊多项惠民惠企举措啊，出台了新媒体宣传奖励措施，鼓励广大游客、自媒体爱好者啊争当那曲文旅宣传员，落实迎客入那市场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啊，发放万份那曲好礼、文旅福利，以诚意回馈八方游客，实施民宿提质扶持政策啊，持续优化全域文化文旅服务环境啊。
2: 那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俊介绍说，本次文旅季活动梯次推进，精彩不断，各县区特色活动有序衔接，亮点纷呈。6月将上演千人锅庄展演，同步开放巴青县虫草采集体验线路。7月举办尼玛县文化旅游节， 多县区联动开展赛马活动和民俗展演，八月开启洽青赛马节，依托藏北规模最大的赛马盛会，打造夏日文旅亮点，让广大游客尽览高原壮美风光，深度体悟本土民俗底蕴。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0: stress delay。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6: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5: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6: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5: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啊，我是木之。在今天的文旅专题板块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千年萨迦藏古韵，三本细帐暖民心。
1: 58岁的央金在萨迦县城开了大半辈子的旅馆，其名为善酒，离萨迦寺步行街不过5分钟脚程，房价从30元到200多元不等，风俭由人。
0: 2025年，央金的账本上收入一栏赫然写着100万元。摩挲着账本，他筹划着一件大事，将老房子推倒，投入2000万元建一座崭新的现代化酒店。
1: 央金算的是自家的小账，而萨迦全县算了3本大账，一本文化账算出底气，一本服务账算出诚意，一本民生账算出温度。
0: 近年来，萨迦县锚定文化强县、旅游强县、文物大县目标，以萨迦古城国家5A级景区创建为总牵引，一手抓千年文脉的守护与活化，一手抓旅游品质的锻造与提升，不断擦亮雪域敦煌千年萨迦核心品牌。2025年，萨迦县接待游客102.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1.85亿元，文旅产业总产值达到3.055亿元。相比2021年，旅游人次增长164%，旅游收入增长159%。
1: 84000余卷古籍文献，数百部穿越千年的贝叶经，10000平方米以天然矿物颜料绘就的历代壁画，从鸿篇巨制的典籍到叹为观止的艺术，从凝固历史的建筑到流淌于生活的非遗，萨迦无疑是一座不可复制的文化高地。
0: 千年岁月流转，雪域高原的文明在此有了最具体的模样。瑰宝无言，需要有人守护啊。5年来，萨迦县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系统性的为文化遗产筑起防护林。这本账算的是对历史的敬畏。
1: 4000万元国家文物保护资金落地，消防、安防、预防性保护及修缮工作全面铺开。萨木林寺近13万件可移动文物完成登记造册，为研究筑牢根基。野外文物看管队伍从9人增加到26人，巡查力量有效加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扎实推进，调查文物点161处，新发现63处，成果位居全市前列。
0: 保护不是终点，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才是这本文化账的收入项。
1: 萨迦县以普查数据为基，构建非遗宝库数据库，编纂不可移动文物资料汇集。那些尘封的古籍穿越时光风雨，在现代技术中获得新生。萨迦寺文物保护规划出台，日喀则市18县区首批正科级事业单位萨迦县文化旅游服务管理中心文物研究所挂牌成立，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撑。
0: 非遗是活态传承的核心啊！60场非遗进校园、进乡村活动、5次专题培训，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2021至2025年非遗日宣传展销活动年年举办，人气十足。截至目前，萨迦已成功申报1项国家级、14项自治区级、20项市级、89项县级非遗项目呀。专项保护资金精准滴灌34.05万元，用于国家级非遗霞尔巴贡系的抢救性的保护呀。
1: 为了让萨迦文化出圈，一套宣传组合拳打得有声有色，百余条精美短视频与图文借力主流媒体强势推介，依托援藏桥梁，文旅推介的脚步迈向香港、上海、南京等12座城市，邀请知名人士代言，萨迦故事以更时尚的方式被讲述。
0: 知名度带来人气，人气催生商机，唐卡、藏香、银器、面具等非遗产品从指尖技艺走向市场爆款，累计带来约500万元收入。
1: 文化账算到最后，算的是传承，更是自信。
0: 一本服务账让过路的脚步慢下来，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景区是载体，服务是标尺，如何给游客一个留在萨迦的理由呢？萨迦的这本服务账啊，算的是细节，算的是诚意。
1: 走进今日萨迦，焕然一新的生态湿地公园，干净便捷的旅游厕所，内涵丰富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刷新着人们对这座古城的认知。
0: 变化源于大手笔的投入啊！过去5年，萨迦县累计推进重点文旅项目20个，完成投资超过6亿元，其中17个项目已建成投用。这本账每一笔都花在了刀刃上，让游客的每一步都舒心，每一次呼吸都放心。
1: 围绕萨迦古城5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4200万元对标提升项目精准实施，文创街区精心打造，13个游客充氧站建成投用，萨迦养你保障品牌应运而生，一句俏皮的承诺，诚意十足。在高海拔地区，这份养护真正暖了游客的心。
0: 与此同时呢，游客中心智慧停车场全面升级啊，从停车引导到旅游咨询，从标识系统到应急保障，服务能力向5A级标准看齐。
1: 旅游不是割裂的景点打卡，而是完整的沉浸体验。萨迦县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培育出奶仓酒店、平措康桑民宿、丰盛藏餐演艺阁、文创街区、艺术空间站等一批优质载体，一个集住宿、餐饮、文创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已初具规模。
0: 白天逛古城看壁画，晚上住藏式民宿品丰盛藏餐，赏萨迦夜景啊！游客的角色正在转变，从路过萨迦到住在萨迦、玩在萨迦、爱上萨迦。
1: 来自意大利的游客罗莎·佩尔皮尼亚难掩心中的惊喜，这个地方太美了，我们特别喜欢，今晚决定留下来看一看萨迦的夜景。
0: 一句留下来是对这本服务账最好的回执啊！清晰的标识、整洁的街道、贴心的服务，让萨迦的魅力不止于古迹啊！从过境到过夜，从观光到沉浸，萨迦用品质和温情赢得了游客用脚投出的信任票。
1: 服务账算到最后，算的是口碑，更是人心。
0: 一本民生账让群众的钱袋子呀鼓起来，文旅产业的发展啊，最终要落脚到富民强县上。第三本账算的是民生，算的是百姓的获得感。
1: 在萨迦县文创街区，萨迦县拉索扎西传统面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门店内，店主扎西正在向游客娓娓道来面具制作的核心技艺。制作胎模是面具的头等大事，泥要筛细，水要适中，还要加入适量的动物毛，这样做出的胎模才更坚韧，更贴合造型。而货架上那些兼具传统底蕴与新潮设计的面具，更是成为吸引游客目光的焦点，既传承了非遗文化，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路径。
0: 作为自治区级非遗面具传承人，扎西为了让老手艺跟上新时代，大胆创新，将原本用于枪木表演的大型面具啊，制作成体积更小、更易于装饰和收藏的文创产品啊。
1: 2025年，这个小门店的收入达到了20万元。从民间小作坊走向市场前沿，扎西面具的蜕变是这本民生账上的一笔生动记录。
0: 近年来，萨家县探索出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就业模式，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据统计，5年来全县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17个，带动萨家集群众360人就业，实现增收2200多万元。这本账写在了老百姓的笑容里。
1: 本地姑娘格桑卓玛就是这本账上的受益者。通过竞聘，她成为惠爱萨家萨家礼物文创集成阁的一名销售员。身着藏装，面带微笑，她每天向天南海北的游客讲述着非遗故事，推介家乡礼物。她笑着说，现在每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还能把萨家的文化讲给更多人听，心里特别自豪。
0: 为了让萨家的好物走得更远，三好集物公司等新兴力量也加入了进来。企业负责人除了日常直播啊，还常常走进传承人家中，一起探讨如何将现代审美融入传统技艺啊，让产品更具佩戴性和实用性啊。他说，自2025年进入萨家呀，他们的直播啊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元。另外，该负责人还介绍呀，一根网线连接起雪域高原和广阔的市场，萨家的非遗文化也随之飞入更多人家。
1: 民生账算到最后，算的是富裕，更是未来。
0: 站在新的起点啊，萨家县的路径啊也愈发清晰。在坚守与创新中，继续擦亮雪域敦煌千年萨家品牌，把三本账越算越明，越算越好。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

0: 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风札则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风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13:19，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志。
1: 各位好，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拉萨市区阴转多云，气温10到2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阴天也要做好防晒。
0: 另外，今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啊，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雨雪啊，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2度，西南风3到4级。
0: 巴松措多云，5到22度，微风。
1: 羊卓雍措多云，3到16度，西南风3到4级。
0: 珠峰大本营多云，2到18度，西南风4到5级。
1: 鲁朗景区阵雨，11到20摄氏度，微风。
0: 冈仁波齐晴转多云，1到13度，西南风4到5级。
1: 再来关注纳木错多云，4到16度，西南风3到4级。
0: 然乌湖多云，13到24度，西南风4到5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5: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4: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5: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4: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啊，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23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党委党校、自治区社科院、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科研教学单位的9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
0: 研讨会围绕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新藏的宝贵经验，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展开交流研讨。
1: 在主旨论坛上，7位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做了发言，多角度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小玲表示，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在农牧业产业体系形成、城乡融合发展、保护生态与富民利民的有机统一、农牧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助推了西藏农牧区建设、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0: 据了解，研讨会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新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议题举行了分论坛。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研讨会将进一步夯实全区社科工作者思想理论根基，凝聚起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合力，为持续深化相关理论研究、践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1: 5月23号，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
0: 此次落户的西藏藏甲汽车自去年8月入驻桑日试运营以来，凭借吉利新能源重卡西藏代理资质，快速拓展市场，以吸纳当地100余名群众就业，成为华新水泥、中材、祁连山等建材龙头企业的核心运输力量，为当地水电开发、川藏铁路、边防公路等重大战略工程提供稳定物资运输保障，有效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1: 据了解，甲醇被誉为液态绿色氢，具备燃烧清洁、碳排放低、颗粒物排放近乎为零的环保优势。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的运营环境，搭载专属甲醇电动动力系统，运营效益显著。以山南至米林运输线路测算，相较于传统的柴油重卡，单车每趟可节省燃料费用大约1400元，真正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
0: 交付仪式现场，西藏藏甲汽车还与雅安城市物流、西藏红星物流等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呀，进一步拓宽绿色物流合作版图，助力西藏高原物流运输行业加速绿色转型。
1: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2026年前4个月，西藏口岸自尼泊尔进口氢柱饲料459.25吨，同比增长168%。优质饲草的稳定进口，为高原畜牧业稳产保供筑牢基础，有效缓解青藏高原草场的承载压力，推动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赢。
0: 近年来，随着西藏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持续推进，优质饲料市场需求稳步增长。 拉萨海关积极推动中尼四草种植千吨计划落地落实，主动对接自治区相关部门、畜牧养殖及饲料进口企业，精准摸排辖区畜牧业饲料缺口与进口需求，全力保障尼泊尔优质倾注饲料有序进口。
1: 据珠峰农投公司相关负责人王云峰介绍，2024年至今，企业已经累计进口尼泊尔倾注饲料2813吨，后续计划新增进口2000至3000吨，同时持续助力深化中尼经贸交流合作。
0: 为保证进口饲料安全高效通关，拉萨海关严格落实进口检疫监督规定，细化口岸作业流程，强化风险防控，严守国门生物安全、高原生态安全和饲料质量安全防线，同时推出单证前置审核、跨关区样品直送等便利化服务，健全关企常态化沟通机制，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获得者杨满军，了解他以科研赋能高原，以匠心培育英才的故事。
0: 从洱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二十余载春秋流转，杨满军从青涩学子成长为科研带头人，把青春与热爱、坚守与担当镌刻在西藏的山川牧场之间。
1: 身为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高原异生与分子生物团队的负责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获得者杨满军深耕高原生物技术与动物疫病防控研究，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牵着牧场田野，既是扎根边疆的科研者，也是培育英才的引路人，诠释着新时代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0: 2005年啊，刚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杨满军啊，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人才引进号召啊，踏上了西藏这片热土。
1: 彼时，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尚处于筹建阶段，校园四周是连片的农田，一张旧桌、一把椅子、一张简易床铺，便是他全部的生活家当。初抵高原，高寒缺氧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曾让杨满军心生退意。谈及过往岁月，他笑着说，那时进出学校都是土路，出门一趟鞋上背上全是泥点。但他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在职期间先后攻读中山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全身心投入高原特色微生物资源研究。
0: 在日复一日的科研探索中，他更加读懂了高原的价值。这片土地蕴藏着得天独厚的天然微生物菌种宝库，极端环境孕育出独特丰富的微生物种质资源，科研价值不可估量。这份深刻认知彻底点燃了他对高原科研的热爱，也让他下定决心扎根西藏，用科研力量为边疆发展赋能。
1: 2021年，杨满军牵头组建高原异生与分子生物团队，从个人深耕走向团队攻坚，携手向着高原微生物科研难题不断迈进。
0: 科研之路远比想象的艰难，实验试剂需要从区外长途陆运啊，即便备足三倍干冰，路途损耗仍然影响试剂的效果。野外采样同样艰辛，高原反应、突发天气、路况艰险，每一次出行都面临重重考验。科研推进过程中，资金保障、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难题始终困扰着团队的发展。
1: 面对重重困难，杨满军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采集样本的足迹遍布西藏各地，历经数年积累起数十万高原菌种样本，为科研攻关筑牢根基，让一项项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惠及百姓。
0: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但高寒缺氧的独特环境让动物疫病防控长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高原农牧业发展痛点，杨满军带领团队深耕高原动物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检测和代谢调控机制研究，针对口蹄疫、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团队潜心钻研、反复试验，成功研发涵盖病毒、细菌、寄生虫的105种检测试剂盒，集成多项成熟检测技术，一举填补了西藏快速检测技术的空白，为高原畜牧防疫、农牧民养殖安全筑牢科技防线。
1: 同时，团队紧盯群众健康需求，从本土自制酸奶中提取出具有降尿酸功效的特殊菌株，破解本地高尿酸、痛风高发难题，以科研温度守护民生福祉。
0: 深耕科研的同时，杨满军认为育人是比科研更具长远意义的事业。
1: 在教学一线，他紧扣高原农牧产业实际，优化授课内容，将理论知识与基层需求深度融合，以严谨治学态度筑牢育人根基，用心培育本土农牧人才。
0: 作为团队带头人，他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坚持授人以渔，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实战能力，立志培养能独当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而非机械操作的技术员。
1: 从手把手指导实验操作，到抛出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他既是治学严谨的严师，也是暖心关怀学生的引路人。跟着杨老师学习，不仅能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学会了直面困难、勇于攻坚的精神。学生们的话语道出了对杨满军的认可与敬佩。
0: 为助力学生成才成长，杨满军积极搭建学术交流与实践平台，建立常态化科研汇报、学术研讨机制，邀请行业专家授课指导，选派优秀学生赴区外高校、企业深造学习。
1: 多年来，他带领全队累计培养30多名本土农牧科研人才，这些学子或扎根基层农技岗位，或坚守科研一线，或留校传承薪火，成为西藏农牧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育人先修身，杨满军坚持科研与教学互促共进，带领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藏重点研发项目17项，发表 SCI 论文39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62项，其中17项为 PCT 国际专利，用过硬的科研实力为育人工作保驾护航。
0: 20余载栉风沐雨，20余载初心如磐，从初到高原的彷徨，到深耕一线的笃定，杨满军以科研扎根高原大地，以匠心浇灌青春英才，在雪域高原用坚守与耕耘绽放出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别样荣光。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5，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对于 Blue Dog 也不可。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李佩，郭永怀妻子。1956年，郭永怀面对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他短暂的12年回国生涯，就像他亲手设计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壮丽绚烂。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新疆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距离引爆点数十公里的掩体中顿时冲出了纵情欢呼的人群。人群中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如释重负般地坐在罗布泊的荒原上，脸上满是激动的泪水。这个人就是核武结构总体设计师郭永怀。
4: 当然了，他们都会很激动，因为他们的主要的在那边工作的人呢，都觉得自个儿的那个自个儿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这个好的结果，当然大家都很激动。
3: 许多年以后，当朋友再一次描述起这一幕时，郭永怀的妻子李佩依然为之动容。她深知自己的丈夫是个感情不轻易流露的人。
4: 科学院的一个秘书长余文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科学家里头，就是从不夸张什么，是吧？什么东西都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老郭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我想他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他从来不会说去表扬自己做了些什么什么，他从来不会说这种事情，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他该做的事。
3: 1939年，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李佩第一次听闻郭永怀的大名。这一年的春天，中国教育界传出这么一段佳话：报考第7届留英公费生力学专业的50多人中，竟有3人同登榜首，郭永怀便是其中之一。令负责录取的工作人员头痛的是，那一年力学专业的名额只有一个。
4: 当时那个有3个人呢，同时考取了英根款，一个是郭永怀，是吧？一个呢是林家翘，还有一个是秦伟成。他们都是在学校里头做助教的，从这儿起我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西南联大的这个女生宿舍跟他们 那个理学院的人呢都住在这个附近。
3: 当李佩听说郭永怀与另外两名报考力学专业的竞争者出国留学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报效国家时，打心眼里对这位并不相识的学长钦佩不已。
4: 我想他们的心里都是一样，就是觉得我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整天按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一直等到陈纳德的那个飞虎队来了之后，好像才把日本的飞机才赶回去似的。这样就是说他们都是认为我们一定得要在军事上的得有所发展，就我们国家的实力得要很强才成。
3: 后来在叶启孙和周培源两位教授的争取下，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三位高材生最终得以被同时录取。1939年12月的一天，郭永怀等22名因更款留学生登上了停泊在上海码头的一艘远洋客轮。然而就在客轮即将起航的那一刻，这群年轻的学生又悉数下了船。
4: 就是说如果是你到经过日本的时候得要登陆是吧，那么一定得要拿日本的签证。后来他们就说我们根本宁可不登陆，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就是很多中国学生都没上船。
3: 1940年9月，搁置了将近一年的英更款留学事宜在英更款委员会的协调下迎来了转机。当初曾愤然离船的英更款留学生们取到香港，终于踏上了奔赴加拿大的求学之旅。到达加拿大后，郭永怀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拜在应用数学大师辛格门下。仅用半年时间，勤奋好学的郭永怀就拿到硕士学位，顺利毕业。
4: 郭永怀跟林家翘他们要学的都是关于流体力学这方面的，而那个托兰托大学呢就没有一个好的导师，所以他们就问了这个英更款的管理的部门吧，就说我们是否可以转到美国去学习，他们说可以。
3: 1941年年底，郭永怀来到了美国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是从有超音速航空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开始专门研究流体力学。此时冯卡门的实验室里已经有了一名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冯卡门对这些中国学生非常欣赏，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匈牙利人和中国人，因为我是匈牙利人，我的学生是中国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3: 1946年，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震惊了世界，这篇论文就是后来为解决跨声速飞行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的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论文的作者是两个中国人，钱学森和郭永怀。也是在这一年，郭永怀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很快他便收到了一封来自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邀请函。
4: 大概是冯卡门推荐的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钱学森已经有去处了，是吧？那时候林家翘是在哪儿，可能也是已经有去处了，是吧？所以就是说，那就让郭永怀去跟着他一块儿到那边。那个 William Sears 当然很知道老郭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吧？当然他很知道，所以他也很愿意请一个他们的师弟呀、来参加这工作。
3: 学长威廉希尔斯的盛情邀请让郭永怀难以拒绝，但他深知自己的研究领域比较特殊，因此面对邀请，郭永怀还是显得有所顾虑。
4: 他因为 跟这个 William Sears 就先说了，他说那个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你我的这科研的项目是吧，我希望不要涉及到有一些军事秘密，因为我不会在美国待久的，我将来是要回中国的。
3: 在得到威廉希尔斯的承诺后，郭永怀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一名助教，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很快，郭永怀的研究又解决了跨生素流动的另一个难题。这样的成果也引起了美国移民局的关注，
4: 就让他填一个表，就是申请作为美国公民，他就拒绝了。他既然是可以在美国，就是在这学校里头，作为一个能够有终身职称的教授，他何必非得加入美国籍呢？而且呢，你加入美国籍的话，他有一个，他上面他写着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是美国跟中国打仗，你站在哪一边？他当初要读航空工程这一项，目的就是为的能够帮着自个儿的国家能够在航空这方面有所建树，那他怎么能够站在美国这边呢？
3: 1947年，29岁的李佩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在同学的口中，他意外地听到当年曾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西南联大学长郭永怀也在这所大学任教。
4: 我就在这个劳工关系学院的同学，他就跟四面八方联系比较多的，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知道吗，你们这个郭先生现在晋升了，作为这个副教授了，又过了一年两年就说哎，他现在是正教授了，而且是可以永久留在美国的，就是等于他是有这个居留权的这样子的。
3: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李佩曾多次旁听郭永怀的讲座，郭永怀丰富的学识和满腔赤子情怀深深打动了李佩。不久，李佩与郭永怀开始正式交往，从此风景如画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对来自东方的恋人的身影。1948年的一天，李佩与郭永怀在约克市市长的见证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西式婚礼。
4: 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也不用去惊动大家了，当然就印了一个好像是报告我们结婚的怎么样一个，那么我们就想就请这些个同学们呢，大家来一块儿有一个茶会什么就够了。后来那 William Sears 就说这不行这不行，他说你这不合法，一定得要有一个仪式，得要有人证明。
3: 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幸福并没有让郭永怀忘记自己的使命，李佩深知郭永怀的内心依然牵挂着祖国。为了了解国内的局势，郭永怀和李佩与康奈尔大学的进步学生的接触开始日益增多。
4: 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头吧，也有一批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其实其中有共产党员，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个我的同班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个，你到我们这个劳工关系学院来读书，他说，你到底读过没有？马克思主义。我说我没读过，哎，这个咱们图书馆就有，他就帮着我在图书馆就找上这个《马克思主义宣言》，他说你自己好好读读。
3: 那段日子里，郭永怀和李佩的家里经常有一些来自国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进进出出，他们给郭永怀夫妇带来了很多国内的消息。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3: 1953年，在康奈尔大学工作17年的郭永怀接到了来自英国的讲学邀请。按康奈尔大学的规定，凡干满7年的工作人员都享有1年的年假。然而在美国政府的干扰下，郭永怀这次原本顺理成章的英国之行最终却未能如愿。
4: 凡是在美国的这些外国的科学家，是吧，就是跟这个国防工业有关系的这些人都不能够离开美国。后来钱学森呢就跟他说，那你干脆就到帕斯蒂纳这边来，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这边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还可以合作做一点什么科研工作。
3: 无奈之下，郭永怀接受了钱学森的邀请，和李佩一起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些日子，钱学森和郭永怀这两位老朋友除了交流学术外，谈论最多的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当他们得知祖国此刻正是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科技人才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4: 钱学森就问老郭的打算，是吧，反正他们就经常就谈回国之后能够做些什么事儿，做些什么事情，那样好像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就谈这些事情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好像都有一些想法了。
3: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以美国俘虏交换在美中国科学家的自由提议，获得了美方的同意。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令，被美国人称为底上五个装甲师的钱学森终于得以回国。自此，在美中国科学家回国的大门开始敞开。
4: 我们那时候已经问题不大了，因为钱学森都能放走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已经就把门给打开了，是吧？已经打开这大门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3: 就在钱学森回国前夕，郭永怀与钱学森互相约定，等自己完成手头的研究任务后，回到祖国再次合作。
4: 那么他就问过我们，是不是你们也可以一块儿走？那时候老郭因为他还有半年的时间，就是他要完成一个他科研的项目。他说我这还没交卷呢，我既然是答应了要做的这事情，我一定得把它给做完。所以呢，我们就比他晚了一年。为什么

0: 对于这个新中国那么感兴趣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过去都在旧社会待过一段时间，都觉得就是你一定得要在科学技术这方面呢，得要做一番事业，要不然的话，咱们老得挨别人打。
1: 就在回国前夕的一天，李佩偶然发现郭永怀在自家的后院烧着什么东西。李佩上前一看，才发现郭永怀烧的是自己多年来费尽心思写成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这让李佩觉得十分惋惜。
0: 他本来就想在我们家住的那房子的后院烧，我说不行，我说让这邻居看着咱们这是干什么，因为人家从来不会有这样认为是保密的东西吧。所以后来他就把剩下的还有一些没烧完的就带到那个 William Sears， 不是请我们在一个公园里头大家在那吃烤肉啊什么的，这样大家吃了饭，他就把那边还有炭火在下边，他就把它就给烧了。
1: 1956年9月的一天，郭永怀和李佩带着年幼的女儿终于登上前往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一同登船的还有核科学家张文玉、王成书夫妇。就在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即将起航的时候，几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在了客轮上。
0: 美国的这个就是联邦调查局，他们那 FBI 就上来了好几个人到我们的船上，所以那个船呢推迟了2个小时吧才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来检查，就点着名的找这个张文玉他们。
1: 直到这时，郭永怀才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扣人，而是扣资料。因为这些特工认为张文玉所携带的资料涉及美国的国防秘密。此时李佩才明白郭永怀当初为何要烧掉自己的书稿。
0: 那时候当然那个郭永怀就讲啊，他说在美国啊有一个规定，凡是正式发表的这类文章没关系，因为这都公开的，是吧？但是你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他就认为你把美国的机密带走了。他们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他可能是事先就知道这些事儿。
1: 在经历这次有惊无险的遭遇后，郭永怀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6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7周年国庆的前一天，从美利坚合众国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抵达靠近香港九龙的公海。此刻祖国的土地已经近在咫尺，站在甲板上的郭永怀、李佩夫妇内心无比激动。
0: 我们当然是很兴奋了，因为我们这一直折腾了那么多年，是吧？那么现在到家了，就是觉得是到家了。
1: 回国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很快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0: 他去了之后不太久吧，大概去了之后有没有一年的光景，那时候就成立了就是那七机部啊，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国防科委五院，所以钱学森的主要的力量就搁在那边去了。一直到后来他都没有说是把他这个所长的名义给撤销吧，但实际上呢他根本不管力学所的事，就是郭永怀在管力学所的事。
1: 在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以后，郭永怀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那段日子里，他整天早出晚归，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然而从1960年开始，李佩发现郭永怀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一走就长达数月。
0: 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事情是严格保密，是吧？所以他绝对不会说他到哪儿去，我也没法抱怨。

0: 因为就是他在律师所做的工作，我也不清楚。
1: 许多年以后，李佩才知道，早在1956年，中国政府就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了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而郭永怀之所以在1960年开始忙碌，就是因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年单方面撕毁中苏协议，撤走专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陷入困境。中国政府则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0: 那时候是钱三强在组织这个人力，是吧？就说有哪些人，他就是可以去做这项工作。我把钱学森就推荐郭永怀去。郭永怀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也是兼职二机部九院的副院长吧，大概是。
1: 1964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由105位科学家组成的特殊科研群体——二机部九院。郭永怀担任了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
0: 因为他们当时在基地里头有3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王赶昌，他是搞试验的，还有一个搞理论的，就是彭桓武。郭永怀呢是管他们叫做一个什么总体设计。二机部九院有一个司机，就每天早上来接他们去上班，我也没问过。倒是有一次是那个司机跟我说，他们出差是到那个到西北什么什么地方，那我就明白了。
1: 郭永怀在担任核武器研究的领导工作后不久，便与科研队伍一起前往在青海新建的核实验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郭永怀与同事们一起在这里风餐露宿，解决了原子弹研制中的诸多重要技术难题。而这一切，远在北京的李佩一直无从知晓，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成功，李佩才知道了丈夫在那一年到底干了些什么。
0: 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了之后，他们回到，他们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就回到北京。王赶昌就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那我想他这个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主要的就是他们互相庆祝他们的事业的成功。
1: 从1965年开始，郭永怀又相继参与氢弹研制和人造卫星的设计。1968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与李佩匆匆告别后，再次离开了家。李佩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离别。2个月后的12月5日深夜，郭永怀带着一份机密资料从西北基地飞回北京。就在即将着陆的时候，飞机意外地偏离了航道，郭永怀不幸遇难。后来人们在清理事故现场时发现，郭永怀和自己的警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怀中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绝密资料。如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3号家属楼还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模样，已过耄耋之年的李佩也还住在那里。在那间老屋子里，他偶尔也会回忆起过去，却依然无怨无悔。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 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3: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4: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6: 战车开医院，铁甲雄狮重现雄风。
7: 他把这个零件呢，备件呢，看着跟人一样。
6: 研发汽车再制造，金融危机创造神话。
7: 由于他利用废件把它表面给它恢复，这成本只有50%以下。
6: 本期口述：铁甲流金，徐斌氏。本期口述人徐斌氏，生于193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坦克维修和装备再制造专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然而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废旧汽车的回收和再利用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目前在世界发达国家里，各大汽车厂商会把报废汽车上的发动机和零部件回收之后，重新进入工厂，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变成性能卓越的新品。这项变废为宝的技术就是现在的一种新兴行业，被称为再制造技术。2008年的一天，经人介绍，济南一家从事汽车再制造的企业负责人慕明来到了徐斌氏的办公室。
7: 重汽呢，是他们也搞再制造，他是跟英国合资搞一个再制造公司，但是搞不下去了。为什么搞不下去？因为大家对再制造认识不够，觉得把废品变成不低于新品，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儿。
6: 其实所谓的再制造并不是重新制造，而是利用高科技手段 对机器废旧的零件进行修复的一项技术。在国外，再制造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然而在国内，这仍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当时济南的这家企业从事的正是汽车发动机的再制造。
7: 当时要想把发动机修好，客户来认可，那就说你就是按照外国的换件，他就换件了，人家觉得这样修了以后还不如买个新的呢，他没有优势啊。
6: 当时这家企业使用的是欧美常用的再制造技术，也就是把废旧的汽车发动机中主要的磨损部件全都替换下来，其余没有磨损的大部分元件还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比起把整个发动机报废，虽然已经减少了浪费，但是磨损的部位全部替换成原厂的部件，这仍旧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尤其当时正赶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发现，如果继续使用以往的这种生产方式，企业将无法抵御这次危机。为了进一步寻求降低成本的办法，他找到了徐冰士请求帮忙。
7: 我就讲呢，由于他利用废件把它表面给它恢复，这个成本只有50%以下，国内外呢都觉得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在这个形势下只有再制造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投入少，只有50%的成本。
6: 徐斌士提出的技术是只需要在损坏的零件表面喷上一层神秘的涂层，立刻就会让报废的零件重生，不需要再购买原厂的配件。这当然大大的节约了成本。有了这个法宝，这家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行，创造了一个汽车产业的神话。
7: 这个动力公司它投资多少年老是赔钱的，没赚到钱，但是在那个金融危机期间它是赚钱的，因为那个时候危机的时候买不起新的，这些旧的再制造了倒是很需要的，又低成本，节能减排，效果也挺好。
6: 2000年，徐斌士教授在我国创立了第一个再制造研究室，在他的呼吁下，再制造学科更是被我国政府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7: 搞了15年的规划，请了2000多位科学家，搞了8个月，最后结论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困难或者瓶颈是资源能源短缺。那个时候我们就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短缺呢，那个时候已经科学家预测说，你这规模这么发展，工业这么增长这么快，你的资源能源到时候解决不了。后来就提出来要搞循环经济，就是废物再利用，把这个废旧的东西用高技术修复，而且批量化的生产，这个意义很大。
6: 200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在这部法规中，有3项条文提到了再制造。而作为中国再制造领域的带头人，徐斌士带领的科研团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上亿的效益，而且将我国的再制造技术推向了世界领先水平。许多人好奇，徐斌士教授是如何推开了再制造这座大门的？其实，这还要从想当初他维修坦克说起。坦克在普通人眼里，就像无坚不摧的钢铁雄狮，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然而，坦克却还有着它鲜为人知的一面。 那就是这个几十吨重的大家伙却有着一颗容易受伤的心。

0: 事儿。但他是在四档就没摘下来，用脚直接用使劲给勾过来了。再看了，我挂五档，我说回来挂五档。
1: 液压档吗？液压档，机械是不是液压油的问题啊？
0: 不是，他那个，咱也拿扳手来试。
2: 坦克维修是一项艰苦同时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技术工作。徐斌士教授在制造的起点正是从当初维护保养坦克开始的。1954年，徐斌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刚毕业他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成立于1953年，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尖端科技研究教育专家，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防化兵工程学院等国防科技院校都是源自哈军工的。当时年轻的徐斌士原本希望在这里进行坦克和飞机的设计研究工作，谁料想却被分配到了维修专业。
3: 我给他提出，我说能不能调一下专业，我说我去搞搞设计制造这一方面。
2: 维修专业的苏联专家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失落，特意把徐斌士叫到了办公室，给徐斌士讲了个故事。1943年7月，在苏联库尔斯克地区，法西斯德国的2700辆坦克与苏联红军的3600辆坦克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在那场空前的会战中，苏军损失的坦克数量远远超过了德军的损失。没想到最后损失更大的苏联红军却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制胜的秘密正是高效的坦克维修技术。
3: 他说他们卫国战争的时候就是每年制造生产3万辆坦克，但是呢维修了45万辆，45万辆呢，他说我们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后来一听这个，我就觉得国家还是需要搞维修。
2: 认识到了国家的需要，徐斌士彻底放弃了调换专业的想法，他开始认真钻研坦克的维修技术。在学习中，徐斌士发现坦克的维修非常复杂，民用的普通焊接技术虽然可以对零件进行修复，但是因为焊枪是手工操作，导致在焊接过程中零件的表面不够光滑，无法修复到原件水平。
3: 我们当时的坦克呢都是买苏联的，苏联的坦克都是他2次世界大战以后剩下的坦克，他后来又卖给我们一些新坦克，叫特五式坦克。特五式坦克是他的二代坦克，应该说，我们后来用这些坦克修复的时候，他修不了，但是呢，备件又没有，就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这个修复。我们去部队调研的时候，部队反映，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你们也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也解决不了，这就指的这些零件呢，修不了。
2: 因为无法解决焊接问题，导致坦克零件一旦损坏，就不得不报废。比如我国的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是仿制苏联 T-54A型坦克的，零件一旦出现故障，就只能从苏联购买昂贵的新件更换。怎么才能提高坦克维修的焊接水平呢？当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徐斌士决心攻克

0: 专家把这个技术呢带来有一本书给我，他说这个他们正在试验的时候就用震动焊，就是这个焊条在震动当中对焊，它这个时候融化的金属的温度不太高，变形就小，使这些薄壁的零件呢能够恢复尺寸，能够对焊一层东西，对焊了一层东西以后这个表面就恢复了，它配合你在机械加工后就能跟正常的那些零件能够配合了。
1: 要解决坦克焊接技术，首先要制造一台适用于坦克的焊接机。徐斌士在苏联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介绍焊接机的文章，然而要动手制造这台焊接机，他却没有任何实物可以参考，只能完全凭借书上的描绘、想象和创造。经过半年多的实验，徐斌士带领的团队成功制造出了一台专门用于修复坦克零件的焊接机。让徐斌士想不到的是，这台机器的推广获得了坦克部队官兵的高度赞誉。依靠这项技术，许多瘫痪了的坦克重新上阵。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徐斌士发现一些坦克，比如五九式坦克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其实就只是坦克上的一个小零件。坦克每跑4000公里，其他的零件还好端端的，而这个零件却已经磨损坏了，而它一旦磨损，整个坦克都无法继续行动。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停止了向我国供应坦克零件，大量的坦克就因为缺少这一个小小的零件而静卧沙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斌士没少伤脑筋。有一天，他无意中在一家锅炉制造厂里找到了解决方案。
0: 有个锅炉制造厂，他用等离子焊，叫等离子技术。后来这个技术我们又在航空工艺研究所发现了，他修的三叉戟飞机啊用这个等离子喷涂。
1: 等离子喷涂是利用等离子射流将喷镀材料加热到融化或接近融化状态，喷附在制品表面上形成保护层的方法。这项技术就相当于给损坏的零件穿上了一层盔甲，可以大大的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这个技术正是徐斌士梦寐以求的解决方案。然而当时我国的等离子喷涂机只能靠从美国引进，一台机器的价格高达几十万美元，徐斌士所在的研究所经费紧缺，买不起这么昂贵的机器。
0: 没办法了，要不然就做不下去了，你去到人家研究所去做，人研究所还有任务呢，那你要想做我们就这么探索了，但是这也逼得我们在这个探索这个新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做了突破。
1: 经过几年的攻关，徐斌士亲自动手制造出了一台等离子喷涂机。经过实验，这台机器成功地修复了坦克上那个容易损坏的零件。装甲部队的领导听说徐斌士带领的团队解决了这个困扰部队多时的难题，马上特批给了他3辆坦克，专门用于这项新技术的效果实验。当时实验的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0: 我们把它装到车上来对比实验，跑了一段要记数据。这个3辆坦克呢，有一个试车队，50人的试车队，跑1年，要南方、北方、寒带，譬如说最冷的到漠河去，漠河呢-40度的地方去试验，热带呢都到南方，也是最热的地方，零上，这个热的也是几十度的。这样跑1年下来，定期的还要检查， 他坏了那个就得换，我换上新的，完了第二件坏了又得拿下来又换一个新的，我们这个件一直没换，然后就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损伤的规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过程，也得到了很多经验，我们哪个个别地方的不够的磨损的耐磨性差一些的我们怎么样改善，也做出来工作。
1: 在实验中，经过等离子喷涂后的损坏零件表现出了惊人的效果，零件的性能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远远超过了新品。徐斌士用短短几年时间就把中国的坦克维修技术从原始的焊接阶段发展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81年，等离子喷涂技术开始在全军推广应用，年经济效益达到了366万元。凭借这项技术，徐斌士在1985年获得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让徐斌士认识和发展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表面技术。这项技术为他日后发展再制造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主研发，赶超国际水平，
0: 而且我们这些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我们比国外的技术还要先进一步。
1: 军工民用，创造巨大价值。
0: 他总结了一下，说这6年他省了10亿。
1: 本期口述：铁甲流金，徐斌士。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展示了压倒性的优势。徐斌士在研究这场战争时惊讶地发现，美军除了高科技武器，还使用了许多旧式装备。1962年就已经停产的B-52轰炸机，在这场战争中就大显神威。

0: 家的这个原来制造的水平，这个是制造业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人家没有把它回炉，咱们走的就是回炉，一废了就扔，一化铁，就说明啊，他们搞了再制造。
1: 这项使战斗机大大延长服役年限的科技，就是再制造技术。凭借在维修领域多年的经验，徐斌士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技术将会在未来的国防和民用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徐斌士便开始大量的搜集再制造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美国的客机上，徐斌士发现了再制造领域的一个新突破——电刷镀技术。
0: 刷镀技术呢，这个在国际上也是从美国的飞机上发现的。美国的飞机来中国的时候，它配备一个刷镀设备。你们说起落架的飞机，一起落架的时候一落下来，它的磨损很厉害，它有时候损伤，它就靠镀液刷一刷，修复修复就可以继续用了。
1: 电刷镀技术与等离子喷涂技术类似，都是通过给损坏的零件表面加上涂层而达到修复的效果。然而与等离子喷涂技术相比，电刷镀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徐斌士告诉我们，一台等离子喷涂机有一辆汽车那么大，而一台电刷镀机器只需要一个背包就能装下。机械哪里损坏，只需要用刷子对零部件的磨损部位一刷，立刻就能达到修复的效果。通过对电刷镀的研究，徐斌士把这项技术推广到了坦克维修领域，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坦克野战医院。
0: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种为陆军服务的野战医院，而且我们这些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我们比国外的技术还要先进一点。像我们那些激光设备、等离子设备，还有电弧喷涂设备，在路上能用的都给它弄起来，是现场能够及时的修。及时的修呢，它就叫做野战医院，就相当于他把这个零件呢、备件呢看着跟人一样，人在野战医院里受了伤，可以在那修复，修复了还可以继续作战。他也是要把这个要做起来。
1: 通过这一项项再制造技术，徐斌士极大地提高了坦克在战场上的维修效率。而随着再制造在民用领域的推广，徐斌士的名气也越来越大。2005年的一天，沈阳的一家公司找到了徐斌士，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难题。
0: 他买外国的好多备件，存在积压在仓库里，积压就是一笔资金呢、一个大厂都是几百万、多少个亿的资产压在那儿，而且还有个仓库管理，你这又要保养等等，这个损失很大的。后来呢，这有一个沈阳大陆公司用激光现场修复的，就到他那做了6年的实验，跟随他，他有件坏了他现场给他修，有他们这个他就不要存那么多的备件了，他有一两件备着就行，换了以后叫他赶紧再制造一个，那个费子拿下来再制造一个。他总结了一下，说这6年他省了10亿。
1: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资源和能源的短缺让再制造技术成了各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从坦克维修到再制造工程，徐斌士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让我国的再制造技术从追赶实现了超越。为了表彰徐斌士的成绩，军委领导特别为他题写了一幅字：铁甲流金，铸军魂。这正是徐斌士一生孜孜不倦刻苦攻关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从中医的角度呢跟您谈一谈鼻子那点事儿。我们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副准医师陈禄全大夫啊，跟我们讲了讲呢中医的角度说鼻子那点事儿。我们觉得啊，鼻子老是不利落，有点黏鼻涕黄鼻涕，这种呢叫鼻渊，比较老百姓讲话火其实是湿热。那还有呢就是清鼻涕啊，总是流清鼻涕，这种叫什么叫鼻衄，还有就是鼻干。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流清鼻涕和鼻干的问题，因为确实这个季节呢也是这两种情况容易发生的。陈大夫好。就是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鼻子这点事儿的名字还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那个种我们西医理解的类似鼻窦炎那样的，就是有点黄鼻涕、黏鼻涕、浓鼻涕的，这种呢叫鼻渊啊。我们也说到一种药鼻渊疏，那其实除了这种呢，还有相对来说，容易流清鼻涕的，止不住的流清鼻涕的，这种叫鼻球。
5: 鼻球，它里边为什么用到酒这个字呢？它就是就说明它流鼻涕流的比较多。中医里边这个酒代表是比较大的数，说明形容这个数量多。
8: 鼻涕眼泪的。
5: 对对对，以前在诊室里边给病人治疗，然后他们就说您看我通过治疗以后，以前每天就是要用一卷是卫生纸，一会儿就一卷，那么那个得用多少小树苗能够给它补偿这个纸啊？说您看给我治好了以后，相当于环保了，也节省了这小树苗了，所以它这个流清鼻涕对他生活的影响也挺大的，所以我们要能治疗比较好。
8: 您说的这个我倒想到了，这个流清鼻涕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我的鼻子挺好的，一般没有什么鼻炎的问题，但是感冒了，像今天早晨穿少了，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就发现开始打喷嚏、流清鼻涕，赶紧多喝点热的，多穿点，这事儿就好了。但是有的过敏性鼻炎的人非常痛苦，他们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真是一天一卷纸、两卷纸的用，也是清鼻涕，这两个都叫鼻涕。是吗？
5: 不是，
8: 不是。
5: 对，像您说那个感冒的呢，它是属于就是一般外感风寒。那这种流鼻涕呢，它是有限度的，
8: 有限度的。
5: 对，一般的你醒一会儿，它也就不会再有。而且呢，有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在于这个打喷嚏。要如果

0: 感冒那种打喷嚏，一般打一两个或者顶多两三个，这就一般就不会再打。但鼻炎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呢，它通过外界的风寒的刺激也好，或者刺激的气味，它打喷嚏一般的打十几个，可能一打一串，那这种
1: 一打打一天，
0: 打一天，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鼻炎了，那就得到医院里具体的看了。而且还有一个在临床上我们发现呢，有些鼻炎的患者吧，他以为呢自己这个是得的这种感冒，他用一开始用一些感冒药，由于很多的感冒药里边它有缓解的这种卡达性炎症的这种作用，尤其是一些西药，那他吃完了以后确实能缓解一点，但是老反复，他老以为自己感冒没好，实际上就把鼻炎这个病他没有正确的治疗给耽误了。
1: 那咱们讲的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指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流清鼻涕这一部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得把这症状记住，它是打喷嚏啊，流鼻
1: 涕，而且特别长，
0: 而且容易对外界的刺激比较明显。
1: 这种怎么治疗？
0: 这种呢也可以，刚才我讲的就是一种是用咱们针刺的方法，
1: 针刺还是这个穴位，
0: 还是这个心五穴，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用一些中药，像中药的来讲呢，它对于鼻炎的改善也比较好，因为我们认为呢中医有一句话比较经典，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就是说你如果体质很强的话，那你外界再有一些这种敏感的一些风寒啊，这雨雪啊，这变化，那你可能都不会鼻子有大的反应，就当你体质特别差，或者你最近很疲劳，那对外界的反应才比较敏感，所以还是加强体质，通过中药可以来调节。
1: 咱们不具体的跟大家开某一种药，但是刚才鼻炎那种情况，咱们是开一些这个除湿啊，这种去热的一些药。那么这个呢，是开一些什么样的
0: 这个
1: 类型的药？
0: 一般来讲呢，就是因为风寒袭表，经常是说明我们。体表的这种正气不足，中医里边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药叫做玉屏风，
1: 玉屏风散，
0: 对，玉屏风颗粒，玉屏风散，那它呢就是听这名字就是像玉的一个做的屏风，它把身体整个保护起来，整个有风寒来了以后呢，可以它做一个抵挡，它实际上是一个培补正气啊，尤其是对体表的这种肺胃之气的一个保护，有一些比如说怕寒凉的这种人比较重的，可以先吃点这个药，可以先试一试。
1: 好，这是流清鼻涕的啊，干鼻涕、黄鼻涕和浓鼻涕啊，还有清鼻涕，这是不一样的。好，还有一种呢，跟鼻涕没关系，跟分泌物没关系，但是它就是鼻子干，像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发生。我到每年的冬天来了暖气的时候呢，也会出现鼻子干的问题，这叫什么？这有什么办法缓解？鼻子干能不能干到了可以说是一种病的程度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请陈禄全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鼻子这点事儿啊，这点事儿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不小。说它大呢，除了鼻癌呀和比较严重的鼻部的肿瘤啊，其实这些事儿我们都不觉得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啊，可能不管是鼻涕什么的，还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一种生活质量的影响呢，很快就会出现了。其实现在已经会有一点点，就是鼻子干、鼻谬。
0: 那个叫。鼻干，
1: 鼻干，
0: 鼻干可能是主要讲的是里边这种干燥性。
1: 干燥，哎，对对对，好像咱们北方到冬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冬天比如说连续有半个月，一个月没有降水，然后风又挺大的话，我们正常情况那鼻子都会觉得干干的。
0: 对。
1: 现在呢，尤其大家用这种空调以后，环境偏干。有的人比如说干眼症这样的出来的会比较多一些哈，那鼻子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0: 对，尤其是在北方秋冬季的时候呢，那个室内的空气比较干燥，如果你在没有及时用加湿器啊，或没有什么滤纸的这种保护作用下，那容易出现这种口鼻都比较干燥，或者眼甚至说眼睛也干燥，那这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平时要出现的这个症状，那就是你有针对性的也应该做一些这种自我的保护缓解。
1: 怎么保护啊？
0: 像刚才讲的，一方面呢，你室内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加湿的湿度，湿度强了以后呢，自然这个局部能够缓解。第二呢，就是像绿色植物。或者说你自己体内的补充水分，这样能够缓解，
1: 还是要保湿，
0: 还是保湿。
1: 嗯、
0: 如果再 进一步讲呢，有些这个食物，比如像吃一些这个梨啊，
1: 嗯、
0: 或者是杏仁啊，
1: 嗯、
0: 这些能够润肺，能够、
1: 嗯、
0: 能够有一些清热的这种作用，生津的作用，
1: 嗯嗯
0: 啊，甚至是像百合呀、啊，有些这些东西能够熬粥。那都对你这种干燥也都有帮助，
1: 就润肺的这么一系列的东西对它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润肺的，
1: 嗯，这个好像是一个症状，我觉得好像那个过敏性鼻炎严重的人我见过非常非常的严重哈、
0: 嗯、
1: 那么那个鼻渊的这种人确实他也挺麻烦的、
0: 嗯、
1: 这个会导致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病了需要去看病吗？
0: 您说这个鼻干这个鼻干这个不单是需要去看病，有些人很痛苦的话、
1: 嗯、
0: 他也影响正常的生活
1: 啊、您见过的有多痛苦的、嗯、
0: 有些人呢他这个鼻子非常干燥以后呢他就很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1: 嗯、
0: 甚至说一吸气就感觉鼻子里边都很疼痛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要如果比较重了以后它里边的黏膜啊都有一些结痂啊，或者说、
1: 嗯
0: 擤鼻涕的时候可能会出血，鼻痂多脱落以后会出血、
1: 嗯、
0: 那这种就是属于他那个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他这种腺体的分泌已经受影响了、
1: 嗯、
0: 那就是按中医讲的话呢他的津液耗伤非常重了、
1: 嗯嗯、
0: 这种不单单的就是说用刚才那些饮食啊或者环境的那种调理能控制、
1: 嗯、
0: 那就需要一些中药，然后再清热啊能够生津这种作用、滋阴的一些中药来治疗。
1: 说到一个挺不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不雅的动作，只是你看有时候偶然的时候，就这挖鼻孔的问题、啊、那个我好像看一本漫画书还叫挖鼻孔很好玩啊，挺有意思的、
0: 嗯、
1: 那个这个鼻干可能容易让人不由自主的去挖鼻孔去哈，
0: 对，
1: 就像耳朵里边有东西痒痒的话不由自主会掏耳朵哈、
0: 嗯、
1: 这个挖鼻孔这个是会对它会加重还是会缓解这个不好的习惯？挺琐碎的、
0: 既然说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对这个镜其实只有加重没有说好的帮助，
1: 没有，
0: 因为它本身那个如果有结痂了以后它对这局部也是一个保护、
1: 哦、
0: 如果你经常给它抠掉了以后呢
1: 它就要新的
0: 那种那个痂出现，或者说里边的一些新的新陈代谢、
1: 嗯、
0: 导致它那个就真正的病因没有解除，
1: 嗯嗯，
0: 那真正的病因你得需要把它的里边清热，然后呢能够滋阴，让它局部不产生那么干燥，
1: 嗯，
0: 然后你挖的过程中你可能手指甲也不干净，会有一些带进一些污染，
1: 嗯，
0: 一些病菌、
1: 嗯、
0: 那么你挖的过程中对这个鼻子的比如那个有些鼻毛啊它本身保护你这个外界的空气的刺激的、
1: 嗯、
0: 那也会一些损伤，
1: 嗯，
0: 然后对局部呢它有一些黏膜破损了，
1: 嗯，
0: 那有新的刺激、
1: 嗯、
0: 那对局部的只有害处没有好的帮助、
1: 嗯、
0: 其实真正就遇上这种特别干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见着就有一些这种经验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拿这个苍耳子，
1: 嗯，
0: 可能给它弄30到40克的苍耳子、嗯，然后搁到锅里呢，用那个麻油去给它炸一下，
1: 啊，
0: 用那个油炸完了以后呢，拿这个油倒出来搁在小瓶里边，拿棉签啊、
1: 嗯、
0: 或者棉球把它在局部可以给它湿润一下，
1: 湿润、
0: 啊，对，
1: 嗯、
0: 这种是一个帮助、
1: 嗯，
0: 或者说你要是这个觉得不方便，嗯、你可以拿点香油，我觉得可以做一做这种湿润的帮助，也有一点帮助。
1: 嗯，鼻干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是我们可能人人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啊、有感冒之后过一段时间，然后你这鼻子老不那么利落，也容易出现这种鼻干，特别是冬季的感冒之后哈，还是也有人他就是常年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有这问题呢？
0: 这种情况呀，实际上有，尤其是像这种病理的这种鼻干、
1: 嗯、有吗？
0: 应该是常年的都是有这种，它不光是在感冒之后。
1: 哦，
0: 对，
1: 那治疗起来更麻烦一些。
0: 对，相对来说，因为它是属于体内，津液耗伤比较严重。
1: 严重，它哪儿都干。
0: 对，
1: 嗯、
0: 哪儿都干、
1: 嗯嗯，
0: 所以它就是反正常规的治疗就是最好是药物配合针灸啊，包括自身的一些按摩呀、
1: 啊，
0: 就是鼻子的按摩或者是饮食的调节，这些都要整体来去调整。
1: 嗯，这按摩是按摩哪儿呢？
0: 按摩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1: 迎香，
0: 对，迎香啊，然后鼻周围的这些穴位，
1: 嗯、
0: 它也是能够通经活络，让它局部的这种气血的濡养能够使它局部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
1: 嗯，
0: 啊，让它气血旺盛了，让局部的那种滋润才好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可以其实像这样的人也可以调节一下脾胃功能，
1: 嗯嗯，
0: 啊，脾胃呢，它是属于能够脾主生清嘛，
1: 哦、
0: 就把底下清气啊、津液、啊、能够引到上焦，
1: 来哦、
0: 对，这样的话也能够有帮助。
1: 哦，它跟脾胃还有关系的、
0: 嗯、对对对、
1: 哦、
0: 有些人脾胃功能差的话、
1: 嗯、
0: 它会出现这种鼻子干的症状也比较重、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可能光注重局部了，
1: 嗯，
0: 他也没有注重整体，他也不好。
1: 嗯， 嗯， 嗯，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除了这三种，还有哪种是你们临床上常见的？
0: 临床上常见的最主要的这三种比较常见，
1: 嗯，
0: 其他的可能就不太多了。
1: 嗯，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常发现那个，其实我为什么知道这个鼻咽舒这个药呢？哈，是有一次帮一位老人家去看耳鸣的时候，然后这个在治疗耳鸣也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呢，人家就给开了鼻咽舒。当时我们都很奇怪，说我们是治耳朵，怎么给我们开的鼻子的这个药呢？哈，那么其实后来慢慢我主持这个节目以后，就发现说真的是这个。这五窍都通着呢，哈，
0: 对，
1: 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鼻炎，背后跟其他一些你们了解到的，比如说可能你们更关注的一些耳鼻喉科方面的一些其他一些疾病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这个鼻炎经常会引起什么其他病？刚才咱们讲这个肺是开窍于鼻的，那么如果这个像过敏性的鼻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容易引起这个过敏性哮喘，所以呢。像肺病的一些病人呢，那开始的先兆可能就是先有了鼻炎，然后没有及时治疗，那再往下说呢，这个鼻子你经常有这种炎症啊，那么有些人不好的习惯的把鼻涕给吸到这个嗓子这块，那对这长时间来讲，对嗓子咽部也是一个刺激，所以一般的鼻炎的病人时间长了会有咽炎，
1: 有咽炎，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影响，再加上呢，有些。这种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他一般的机体的对外界的反应比较强，那他其他的一些过敏反应也比较重，像皮肤啊或者像脾胃啊这些，可能时间长了以后都是一个影响对身体、所以呢，像刚才您讲的这个，有了鼻炎以后，可能跟五窍
1: 耳鸣、
0: 这些耳鸣啊、
1: 嗯，
0: 或者跟这个咽部跟眼睛都有一定的影响，鼻子长时间的干的话，那这津液得不到补充，那可能自然的又影响到口腔。比较干燥或者眼睛比较干燥，那像他如果这个脏器肺的这个是主肺主这个气的速降的，那么肾呢是主这纳气的，他这两个呢都是调节气机的一个运行的，那如果时间长了以后也影响到这个纳气的功能，那么肾呢又开窍于耳，所以呢影响到这个像耳部的一些疾病，所以呢他中医的这个五脏呢都是里边都是
1: 相通的，
0: 对，相通的。所以你一旦一个脏器，就是肺的这个调整不好，那影响到脾，影响到肝，影响到肾，影响到肺，那这些呢都是会有一个相互的影响作用。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刚才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常见的临床上常见的几种鼻炎啊，它和我们这个身体各个机体的一个关系哈。其实人活一口气儿哈，这口气儿全从这个鼻子里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提起来鼻子的事情呢，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说难听点，即使是鼻部的肿瘤，都是在零零总总的肿瘤当中呢，可以说目前来看治疗效果发现啊等等，还是相对比很多的还是要好一些的哈。有一些都是有可能会去治疗效果相当好的，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们每天要用，时时刻刻要用，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可能会鼻子有这样那样的不适，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今天流了鼻涕了，明天鼻子不通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给我们一些中医养生的一些保健方法，让我们的鼻子呢能够工作得更好一些，更顺畅一些，好吗？
0: 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咱们先谈从内在的，内在的话呢，就是你要增强自己的体质啊，只有体质增强了以后，才对外界的寒邪有一个很好的抵抗，那就是说适当的要做一些锻炼，像尤其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像要是天气污染比较重，那你就尽量别在外边锻炼了，增强一下体质以后呢，做做跑步啊散步啊，或者一些健身的一些活动，这样的体质好一些，能够预防，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凉水洗脸，或者冲一冲鼻子，那这个呢都是属于为了预防这个，在你遇到寒凉的时候打喷嚏啊流鼻涕，尤其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拿凉水清一下鼻子呢，你再出去的时候呢，它不会一下子对这种寒凉有一些 比较大的这种反应。
1: 您说到这个，我特别想插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其实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鼻炎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季节一凉了以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流清鼻涕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但是我

0: 当时挺担心他大了以后会有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但是他上小学的时候呢，每天早晨啊，特别早起的时候就要去学校去游泳馆去游泳，基本上365天，除了假期，除了休息日，只要早晨起来，春夏秋冬，哎，孩子也挺自觉，都去坚持游泳，结果坚持了这么小学5、6年吧，后来就鼻炎再也没有问题了，鼻子就完全没问题了。那后来他有一个总结说，当他觉得鼻子不太对的时候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游泳啊等等凉水加锻炼反而就好了。其实这个反面也说明，就是说一个是锻炼，一个是他适应了这种寒冷，也说明就这两点对于预防或者说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呢，如果能做到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啊。好的，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些呢，就是要注意休息。
0: 嗯，
1: 有很多年轻人呢现在晚上熬夜啊，经常会工作很晚。
0: 嗯，
1: 那如果体质下降了以后，那他这个抵抗力尤其是敏感度都会有改变。
0: 嗯，
1: 那对这个鼻炎也是不好的恢复。然后还有一些呢，像饮食上咱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由于刚才讲的脾主这个化湿，
0: 嗯，
1: 如果你脾的功能受影响，那鼻炎会重，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少吃一些特生冷的东西，
0: 嗯，
1: 那也会损伤脾胃。还有一些那个肥甘厚腻特油腻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一些像比较黏腻的
0: 黏腻的
1: 、比如像年糕啊，像什么月饼啊，
0: 哦，
1: 或者像经常说粽子，
0: 哦，
1: 这些呢你应季的时候可能吃一点还可以，
0: 嗯，
1: 你要经常吃或特爱吃，那就影响到它的这种不好的消化。
0: 哦，
1: 还有像烟酒啊，
0: 烟酒
1: 这种也容易生湿，
0: 嗯，
1: 尤其像酒呢它是生这个湿热呢它是往下焦走，而烟呢，
0: 哦，
1: 它是往
0: 上
1: 走，
0: 嗯，
1: 正好影响到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有鼻炎的人一般的我们建议他就是把这烟戒了
0: 、
1: 对，要不然他那个经常引起这个肺的这种干热呀，
0: 嗯，
1: 燥热，他这种鼻炎的这种症状就不容易缓解，
0: 嗯，
1: 这时候从自己的那个自身来谈这些，
0: 嗯，
1: 那外在呢那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0: 嗯，
1: 那他呢既然是过敏性，他对一些过敏源花粉啊或者是刺激性气味，
0: 嗯，
1: 尘螨这些，
0: 嗯，
1: 有些东西你不太容易避免，但是像花粉啊，
0: 嗯，
1: 像这些污染物啊刺激物你尽量的选择就是避开它
0: 、嗯，
1: 对，或者说装修的一些污染呢你尽量就是能够有条件的话尽量就是把那个污染物能够避开，
0: 嗯
1: 啊，像过敏源如果能离它远一点那你的刺激量就小一些，
0: 嗯，
1: 还有像天气不好的时候像那尽量就别出门，
0: 嗯，
1: 是吧，很大的灰尘啊或者是这种阴霾的天气，
0: 嗯，
1: 那这时候呢你就戴着口罩
0: 减少
1: 一些出门的时间，
0: 嗯，
1: 那么从自身从外界，
0: 嗯，
1: 你都做到了这些以后呢，那我觉得还是对这个鼻炎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再加上你可能可以做一做这种自我保健，
0: 嗯，
1: 搓一搓鼻子呀，按摩一些穴位，
0: 嗯，
1: 或者适当的做一做拔罐啊，或者是吃一些中药调理，那对这个鼻子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嗯，自我保健刚才您提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按摩穴位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揉鼻子哈，
1: 嗯，
0: 还有水洗鼻子哈，
1: 对对，
0: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们交流的一些小办法哈，
1: 嗯，
0: 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听众问到过像熏或者蒸的这样的办法有没有可以缓解鼻炎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些类似于保健的方法。嗯，
1: 熏蒸的话呢，像我们医院里边也以前经常用一些中药，
0: 嗯
1: 啊，是用药棒来点那个鼻子周围的一些穴位，
0: 嗯嗯，
1: 对于一些这种过敏性鼻炎或慢性鼻炎，它这种对寒凉比较敏感的，
0: 嗯，
1: 然后它有一种温散这种寒邪的作用，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一些中药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它里边呢就加了一些这种通窍的或者啊温热的一些中药，
0: 哦，嗯，
1: 像苍耳啊，像这个辛夷啊，
0: 嗯，
1: 像一些白芷，这很多一些中药，它能够对局部的气血起到一个好的疏散的作用，
0: 嗯，
1: 啊，也确实有这种方法，可以
0: 有这种方法，
1: 临床上可以用这个。
0: 嗯，西医的有一些这个鼻贴什么的，你们去研究过没有？嗯，
1: 我这个研究倒谈不上，但是可能接触过。
0: 嗯，
1: 有些病人呢，可能如果轻度的，可能用一些能够缓解。
0: 嗯，
1: 但是由于它的这种渗透性差一些，
0: 哦，
1: 它毕竟它药物
0: 外边，
1: 药物能达到里边这种作用还是差一些，它可能当时能缓解一会儿，有通窍的作用。
0: 嗯，
1: 但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你尤其是你自身的这种体质改善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嗯，
1: 那它这个只是一个治标不太治本的这种作用。
0: 嗯。
1: 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吧。
0: 因人而异，就说你如果仅仅是一次感冒，稍微有一点想缓解症状，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长期有这个零零总总比较麻烦的这种鼻炎的话呢，还是要寻求这个更为这个科学或者说是更有效的一些这个系统治疗哈。
1: 对，
0: 好的，行，谢谢啊，谢谢。我们今天请到的陈禄全大夫呢，是一位中医医生啊，而且是以针灸为主，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都是一些中医能够提供帮助的鼻部的问题。那比如说呢，鼻炎啊，还有那个流清鼻涕、过敏性鼻炎这种，还有就是鼻干。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知道在鼻部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出现鼻部流血不止这种情况，一定还是要寻求耳鼻喉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鼻息肉啊这样的鼻部的各种肿物肿瘤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寻求专业的耳鼻喉科医生去解决的。因为长了东西，这个不是靠扎针或者吃药能够下去的，该做手术恐怕只能是做手术啊。这个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中西医在同一个领域里边他们各自所能做的事情。好，再回顾几个小的生活方面保护鼻子的小办法，给大家提建议吧。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经常摁一摁这个迎香穴，大家可以找一找，其实我们小时候眼保健操都学过这个迎香穴，那这个可以经常的去按一按。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洗鼻子，买一个洗鼻器，用生理盐水。那洗鼻器它都有配套的说明书，这个洗鼻子的习惯特别特别好，特别是到冬季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有冷空气过敏，马上天儿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练习的话呢，其实还是蛮好的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以比较严重的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呢，还是寻求医生帮助。这个医生比如通过针灸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通过西医的一些方法呢，控制住之后呢，可以减少它发作，这也是达到了一个目标。当然对于健康人来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季节鼻子出现干的话呢，建议还是考虑一些加湿的问题。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了各种各样的鼻子问题和中医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保健的方法，也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宋代新春的第一道大餐春盘中都包含了哪些食材？它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寓意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0: 宋朝，一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时代，其饮食文化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在宋朝的街头巷尾，十四林立，美食琳琅满目，从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到精致的糕点，从鲜美的鱼羹到醇厚的美酒，无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而诗歌则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美注脚，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将美食的色香味一一勾勒，让后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宋朝饮食的独特魅力。春盘是宋代人新春的第一道大餐，陆游曾写道：了牙舒甲簇青红，盘箸纷纷笑语中。这不仅描绘了春盘的丰盛，也传达了宴席间的欢乐气氛。春盘成为了宋代宴会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以及对团圆的珍视。那么春盘到底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它的制作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历史上留下了哪些与春盘有关的经典诗句呢？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宋朝的饮食世界，感受那诗意飘香的美好岁月。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1: 春盘不仅是食物，它也是一种艺术呀。我们看春盘，它的颜色青绿交接，它嚼起来爽脆作响，它闻起来书香鲜美，怎么能说不是一个艺术品呢？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他就说春盘像一个艺术品。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制作春盘技艺高超的点酥娘。梅尧臣有一首诗，标题非常的长，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标题很长：于之亲家有女子能点酥为诗，并花果林凤等物一皆妙绝，其家持以为岁日新盘之助。于丧偶，儿女服未除，不作岁，因转赠通判，通判有诗见答，故走笔酬之。我们看这首诗标题的意思是说，我的亲家他家有一位手艺灵巧的女子，她做了一份非常精美的春盘送给我，但是呢，我的妻子刚刚去世，我的儿女还在服丧当中，我们今年是不过年也不吃春盘的，于是我把这份春盘转赠给了一位通判，这位通判写给我一首赠诗，我又写了一首回复给他。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内容吧。剪竹缠金大鱼掌，红缕归纹挑作网，琼苏点出探春诗，玉刻小书题在榜，名花杂果能炫真，享受真禽得非广，磊落男儿不足为，女工于丝聊可赏。我们看这首诗的意思呀，是说在巴掌大的一个小春盘上，这位女子把竹条竹丝缠成了像金线一样精美的玩意儿，还把红色的丝线做成了美丽的图案，他用奶油点出了一首春天的诗歌，还用奶油做出了名花杂果，简直可以以假乱真。这样的技术啊，跟今天的甜品制作也不相上下。梅尧臣就说，虽然我是一个磊落男儿，我也要为这位点酥娘的技艺给他点赞。点酥娘精心制作这样一份春盘，想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吧，它已经是一件艺术品。那么艺术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给人心灵的抚慰呀。梅尧臣需要什么抚慰呢？原来呀，就在那一年冬天，梅尧臣丧失了他最爱的妻子。那一年过年的时候，万家灯火亮起，只有梅尧臣的家中没有为他亮起的那盏灯。这个时候他的亲家送来一份春盘，想必也是想要表达对他的一种慰问吧。想到以前的每年过年，梅尧臣全家人都会在一起制作春盘，都会在一起品尝春盘，而今年家中独缺一人。我们说每逢佳节呀，思亲愈深， 在这样的时候怎能不令人伤痛呢？就在这样一个寂寞深重的夜里，他看着眼前的春盘，心里想的是啊，未来过年的每一年，这位已经亡故的故人，他都不可能再和我们一起过年了呀。宋代诗人梅尧臣本来是以平淡而著称的诗人，但是在他悼亡妻子的诗当中，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的妻子姓谢，谢氏与他感情深笃，在妻子去世以后，梅尧臣一年写了七八封信，写给他的好朋友欧阳修，请欧阳修为他的亡妻写墓志铭。在墓志铭中，欧阳修写道，这位妻子啊，原来出身名门贵族，但是等到他走的时候，只能连以嫁食之衣。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能用出嫁的衣服来收敛呀。这说明什么？这位妻子和梅尧臣共度了多么贫苦的日子。谢氏离世后，梅尧臣在诗中这样怀念他：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娟，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九泉，终当与同学，未死泪连连。梅尧臣深情地怀念着他的妻子，他说，我与你结发为夫妻已经有17年了，但是我无论怎么与你相看都还是不足够的，更何况你居然已经溘然长逝啊。你走了以后，在漫长的深夜当中，还有谁能够与我共同谈话呢？梅尧臣接着说，每出身如梦，逢人抢意多，归来仍寂寞，欲与向谁合，窗冷孤影入，萧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惊爽此消磨。漫长的夜里，只有窗外

0: 不仅是一种食物，食物当中还蕴含着一种力量。人类最初啊，食物是用来果腹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发现食物不仅是用来果腹的工具。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立》中所说的，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类不能够只靠自己生存，它要靠五谷杂粮才能生存得下去呀。五谷杂粮有什么力量呢？那是一种让人奋进，那是一种让人活下去，让人像春夏秋冬一样运转不息的力量。当梅尧臣看着那一份春盘，是否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最原初的生命力呢？心爱之人已经永远逝去，已经失去的永远不会重回，这就像我们所背的那句词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但是时间又不是完全无情的，因为春天每年都还会重回，这就是似曾相识燕归来。春天总会走，但春天也总还会重回。梅尧臣看着眼前的春盘，他是否在想，我心爱之人永远逝去，但我为了他，我也要永远珍惜未来的每一个春天呢？这就是他从名花杂果穷苏当中所汲取到的一种生命力吧。
1: 春盘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在新春之际，家人们围坐一桌，共同品尝春盘，这不仅是一种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春盘成为了家人团聚的象征，那份温馨与喜悦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0: 春盘这道大餐实际上是一道凉拌蔬菜，冬春之交的气候也还很冷，在那么冷的天气吃一道凉拌菜，心中难道不会是冷冷的吗？所以我们看到吃春盘呢，最重要的是要和家人一起分享。宋代诗人在写到春盘的时候，总是提到家的温暖，尤其在过年的时候，重要的根本不是吃什么，而是跟谁一起吃呀。比如说范成大就有一首诗提到和家人一起吃春盘，则书翻饼闹残羹，儿女喧喧短梦惊。在夜里啊，他就听到家人们在选择着蔬菜，把这个蔬菜做成春盘，听到他的小儿女在喧闹当中喊着他起床，这该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年啊。范成大还在一个下雪天也写过春盘的场景，他说呀，儿妇小翻饼，喝熟把一杯。这句诗是说呀，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在做春盘，而他呢，手中喝着热气，端起一杯酒来，一杯酒下肚啊，心中是暖融融的。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样的场景该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比如说刘子辉就有这样一句诗，说小院帘帷卷，春盘饼耳香。我离开家可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当年春盘的香味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对家的思念有时候不是视觉的，而是嗅觉的，闻到的是春盘的一种香味呀。其实人生在世，最快乐的往往不是什么功名荣耀，而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在意的寻常之事。比如说呀，唐代诗人韩愈就说过，他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赤脚踏入一条山涧，让那个清凉的涧水流过我的足背，让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中，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乐事吗？这句话非常的朴素，但是这句话带给人很多的感动啊！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寻常之事，蕴含着人生中最大的一种快乐。与家人共同吃春盘的日子，不就是这样一些寻常的时刻吗？宋代大诗人陆游啊，也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记录下他和家人一起吃春盘的场景。这一首诗写得非常的完整，我们看一下陆游的腊月。今冬少霜雪，腊月雁重秋，渐冻园林杏，顿宽心叹忧，山悲泉脉活，村事柳枝柔。

0: 饮五合欢，家书日可求。陆游写啊，这是一个暖冬，因为气候比较温暖，我不用去穿那个厚厚的大衣，我也就可以穿着单衣出门，我家就不愁没有柴火可烧了。我去外面砍柴，把这个柴火带回家中，家里就有了温暖的火光。山坡旁的泉水汩汩的流淌，村市和街旁的柳枝柔柔的飘荡。就在这个春天啊，多少的蔬菜都生长出来了。杜游说，我要做春盘，根本就不愁蔬菜不够呀，这难道不就是一家人团聚最大的快乐吗？每当读到这首诗啊，我总是会想到《论语仙境》当中那样的一个春游的画面。《论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当时啊，孔子和他的几个学生坐在一块儿，孔子问他的学生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呀？别的弟子都答那种很大的志向，只有曾点他停下了抚琴的双手，跟老师说，我的志向啊很简单，在暮春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换上春天的单衣，去到沂水边进行沐浴，也就是洗一下澡，然后呢，在舞鱼台上，我们一起把这个头发吹干，把我们的单衣晾干，然后我们一起唱着歌，悠悠地回到家中。这难道不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志向？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奢侈的一种快乐吗？我们看到陆游也好，曾点也好，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人世间最淳朴的一种快乐。人生何其匆匆啊，与自己亲爱的师友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是何其的有限，所以我们才会说，当时直道是寻常啊。春盘所要讲的也就是一种家人团圆的幸福。比如说宋代诗人刘克庄，他在外漂泊多年，最盼望的就是那一口春盘。他说呀，今岁春盘始住家，野胜羁旅走天涯。一个游子在外面游荡了那么久，他所盼望的早已不是远方，而是回到家中，在围炉夜话的时候吃上一口春盘，让家人的温暖消解这么多年的一种心酸呢、啊、这才是春盘能够紧紧地牵系住宋人的心的原因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吃春盘，吃的是一种温暖的团圆。春盘虽然很美味，但是吃春盘的日子在立春，它意味着春天将近，时光已逝。它就像春天的流水落花一样，它就像时光的敲钟人，它在告诉你，你又老了一岁啦。所以宋代人在写春盘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时光的流逝。比如说刘克庄，他在吃春盘的时候就感慨到，独有皮神无恙在，饼如筛大菜如丝啊。刘克庄写这首诗的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他说，我的身体大不如前，只有在吃春盘的时候，我能够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记忆，才能够唤回我过年的那种食欲，才能够恢复童年的一种心境啊。还比如说陈著，他在一首词当中说，盘书杯酒，抢叫人欢灵，也微酣带些春兴。他也是拿着春盘喝着酒，看着春盘就看着自己又老了一岁，于是用一杯酒来慰藉自己的心情啊。但是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叫微酣，所以叫做抢叫，他依然是心中有一种惆怅。还比如说我们看杨万里，杨万里常年在外做官，很久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有一年在外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春盘，但这个春盘呢、啊、味道不算很好。杨万里就说，饼如剪纸不可封，菜如漂绒裂可缝，酒牙卷黄聚书子，卢浮削冰寒脱齿，卧沙压玉歌红香，不熟五针仿诗长。这首诗一开头呢，说这个春盘用来做的那个饼太薄了，它就像玉蚕用的那个蚕纸一样，轻轻一吹就破了，材料不算很好。 虽然看起来呢，你放了很多蔬菜，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但是啊，我一口咬下去，那个萝卜都结冰了，我的牙齿都咬疼了。杨万里觉得这个春盘特别的不尽人意，为什么呢？还是心情不好。他接着说：“野人未见新历日，忽得春盘还太息。新年午时耐老河，双须看镜几许多。曲生称人不解释，且为春盘做春醉呀。”什么叫野人呢？没有家的人，一个在外漂泊的人，他连过年了都不知道，因为野人在外看不到新的日历。直到朋友送给他一个日历，他咬下春盘才发现，哦，过去了一年又已经走了。我今年多少岁呀？我已经50岁了。一个50岁的人还漂泊在外，他吃下这一口春盘，心中该是多么的怅惘。他说呀，连那个酒曲他都怪我不能够懂得含义，连那个酒他都不能够懂得我心中的愁绪呀。春盘固然令人怅惘，时间的流逝固然让人感到忧伤，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诗人，他们在春盘当中也能诗出一种非常开阔的心态。比如说陆游，他有这样一首诗：春盘春酒年年好，世代银帆盼醉倒。今朝一岁大家天，不是人间偏我老呀。陆游的心态多么的开阔，他说你看，立春的时候每个人吃的春盘不都很美吗？每个人头上戴的帆胜不都一样吗？立春每个人都老了一岁，又不是人间偏我一个人老去，又有什么好忧愁的呢？我们看到陆游和杨万里的心态呀，颇有一些不同。漂泊在外的陆游更加能够用春盘来慰藉心中的一种漂泊之感。其实呀，春盘它只是寻常人家的寻常食物，在我们今天早已不算什么样的美食了。但是正是在寻常的食物，它最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珍惜。春盘之上五味杂陈，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滋味百陈啊。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滋味呢？有像苏东坡那样的劫后余生的淡然，有像梅尤臣那样的亲人逝去的怅惘，有像杨万里那样的时光逝去的一种感伤。这种种的滋味都在一口春盘当中了。而不变的是，不管人生之味有多苦，我们都总能从诗歌当中去得到一种慰藉，让人生百味在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抚慰。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宴，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50年，在朝鲜战争进行过程当中，美国的五星上将，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立下狂言，我们2周就能结束战争，回家过圣诞节。但最后的结果是，美军不但加没回城，还在朝鲜的漫天炮火当中连续度过了3个不痛快的圣诞。但是当年也有一群在朝鲜的美国人可以免受炮火洗礼，平平安安地过节。他们是谁呢？就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国兵。记录他们过圣诞这一幕一幕的，同样是一个美国人，而且同样是一个战俘，但是身处战俘营的他却能行动自如。他拍摄的照片得到了东西方2大阵营媒体的共同认可，他因此还大发了一笔财。这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在战俘营里赚得盆满钵满？当年他又记录了美军战俘怎样的生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志愿军战俘营名利双收的美国名记。说起在战场上当俘虏，那当然是人所不欲的，谁也不想。但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有这么一个美国人，却恰恰是因为战俘的身份走了大运，他就是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尔。当时去朝鲜时，弗兰克诺尔已经年近50，在二战中他曾经因为拍摄一个被鱼雷袭击后的幸存者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当听说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大举北进，他就自告奋勇说，我要随军采访。美国大兵啊，一看这个弗兰克诺尔有点年纪，就送他了一个外号叫老爸。1950年11月的一天，弗兰克诺尔配属在美军的王牌陆战第一师的先头部队里，在长津湖地区跟志愿军交战了。这次啊，他跟陆一师的约翰·麦克劳弗林少校等人一起被志愿军俘虏。被俘虏时，诺尔开着美联社专门给他配的军用吉普车，身上穿着上尉军服，腰上还挂着左轮手枪，胸前是一部莱卡相机，车头上还架着机枪，而助手座上呢是他那条爱犬，跟随着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的先头营向北开去。大家想想，他这身行头，那场面风光啊。诺尔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开着车，跟到朝鲜旅游似的欣赏着冬日的长津湖风光，而且心里可能正想着，等到鸭绿江边，我就拍张照片发给美联社，标题叫做全世界第一个到达鸭绿江边的记者，再拿一个普利策奖不在话下呀。正在想美事时，枪声响了，只见志愿军从4面8方冲上来，美陆战第一师的先头营立马就乱了。诺尔也赶紧跳下车逃跑，但是左冲右突，到处都给志愿军挡住了。诺尔一看，完蛋，跑不掉了。他心一横，把爱犬一推，说，哎，快跑快跑。爱犬跑了，诺尔却当了志愿军的战俘。他被志愿军押到战俘营，看到了所谓联合国军大集合呀，美国人，英国人，土耳其人都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登记。轮到诺尔时，他神态自若地填完表，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记者证，往桌子上啪一扔。先生，我是记者，根据国际公约，你们该放我走了。没想到的是，桌子后面那位应该还不到20岁的中国军官不慌不忙，操着标准的英语对他说，不对，你是美军军官。诺尔急了， No, 我不是军官，我是记者，我的职业就是拍拍球类比赛什么的。青年军官质问说，哼，先生啊，你到战场上在海军陆战队里拍球赛吗？没听说过。诺尔急了，一拍桌子，我要控告你们中国人劫持美国记者。没想到青年军官也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说，你穿着上尉军服，腰里还有手枪，开着军用吉普车，车上架着机枪，你不是军人，谁是军人？诺尔一看这阵势，只能服软了。无奈诺尔换上了战俘服，倒在了战俘营的铺位上，肠子都悔青了。他心想，什么麦克阿瑟和那些战略咨询机构，你们干什么吃的？一口咬定中国人不会来，还说在鸭绿江边过圣诞节。现在好了吧，还真来了，而且还真圆了我在鸭绿江边的这个愿望。战俘营就在鸭绿江边朝鲜一侧，冤不冤？想到这里，诺尔很消极，开始没精打采地在战俘营里混日子，经常是靠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看年轻的战俘打球什么的。要是不注意啊，还以为他是一个从农村参军的老炊事班长。而对于诺尔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只能是混吃等死。有一天，诺尔在墙根底下蹲着晒太阳，忽然有一个东西啊，让他眼前一亮，相机啊，莱卡相机啊，就是自己的那个莱卡相机。他看见他在战场上丢掉的莱卡相机正挂在那个志愿军青年军官的脖子上，而这个军官正在用莱卡相机给打球的战俘们拍照。那个姿势一看啊，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逆光拍照，这不是糟蹋好东西吗？诺尔一急，身不由己，他就站起来迎了上去。他抓住青年军官说，不对，这样不对。青年军官回头一看是诺尔，就把相机递给他说，那你教教我。诺尔也不谦虚，抓过相机就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一大堆美军战俘，都要他给拍一张寄回家报个平安。从那以后啊，诺尔就当上了志愿军战俘营宣传科的编外摄影师了。打这以后，诺尔来精神了，每天是忙忙碌碌拍照冲洗，把战俘的烦心事都给忘了，而诺尔也由此成为战俘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当然此时的诺尔啊，还不知道就是拍照这件事情让他阴差阳错的在战俘营里还大发了一笔财。忙忙碌碌的不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交战双方开始在板门店谈判了。在板门店，一个记者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诺尔在志愿军手里这件事情被美国人知道了。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的同事听说诺尔没死，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转念一想，这不正好吗？也别叫谈判代表团去把诺尔捞出来了，咱正愁不能到志愿军战俘营里去做报道呢，就留他在战俘营，正好是美联社的独家报道呀。对于这个大胆的设想，美联社知道不能通过正规渠道来办了，于是他们派专人到开城寻找通向诺尔的秘密渠道。在开城，美联社的人找到了法国人道报的记者贝雀迪。这个贝雀迪啊，是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员，1951年任澳共论坛报还有法国共产党今晚报人道报驻北京的记者，还曾经访问过志愿军的战俘营。美联社就拜托他跟中国人交涉，让诺尔作为美联社特派记者报到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这件事情通过贝雀迪报到了志愿军政治部，政治部的人一商量，好事儿啊， 当时西方媒体都在造谣，说志愿军虐待战俘，害死的联合国军战俘不计其数。中朝方面发出了很多的图文报道，但是都被西方媒体以所谓的共产党的宣传为由不予采用。美联社这次主动找上门来，诺尔又是美联社的专职记者，他的报道西方是不可能再拒之门外了。于是志愿军政治部表示同意协助。就这样绕过联合国军，在诺尔和美联社东京分社之间构成了这样一条志愿军战俘营独家报道地下热线。诺尔拍照，经志愿军战俘营宣传科开城志愿军代表团到澳大利亚记者贝雀迪，再到美联社驻开城记者站、美联社东京分社，这条线路算是打通了。在得到允许之后，美联社东京分社大喜过望，太好了，马上策划了一个报道计划。刚好1951年圣诞节快到了，东京分社就给这次行动起名叫老爸的圣诞行动。当时诺尔在东京分社的几个同事商量着给他送一个节日礼物，其中图片编辑麦克斯·迪斯福是诺尔的业务搭档，诺尔被俘之前拍摄的新闻照片稿都是由他编辑之后从东京电传到纽约总社的。所以迪斯福啊，三句不离本行，他突发奇想地说，哎，咱们要是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那会怎么样呢？于是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他们给诺尔送去了一台全新的莱卡相机，还有很多的胶卷。在战俘营的诺尔在接到美联社的报道计划和要求之后兴奋极了，他心想，太好了，虽然在战俘营我又可以重操旧业了。而且没想到的是，志愿军战俘营还专门给他配备了两个助手，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青年军官，而且规定诺尔享有报道自由，他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趁着战俘营欢度节日，诺尔带着两个助手跑遍了鸭绿江南岸的六所战俘营，每天是早出晚归，把那些战俘们看家信的、做礼拜的、吃饭喝酒的、打球娱乐的拍了个遍。在志愿军战俘营的晚会上，战俘们聚集在俱乐部大堂里点燃蜡烛做弥撒，还特地给志愿军服管人员演唱歌曲来感谢志愿军的宽大。晚餐会的菜肴啊，在诺尔的镜头下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牛排、鸡肉、馅饼、炸面包、苹果卷饼、沙拉等等，一共八道菜，还有啤酒、白酒、糖果、苹果、香烟。这个菜谱是由战俘伙食管理委员会拟定讨论通过，由战俘厨师烹饪制作的。当时志愿军的服管干部们参加了战俘们的晚餐会，向他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这些都让战俘深受感动。同样是在晚餐会上，诺尔举起相机，把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场景拍入镜头，他一边拍照一边笑着对战俘们说道，孩子们，你们尽管快乐吧，我把这些令人难忘的场景都拍下来了，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寄回美国去登报，让咱们的亲人看看咱们还活着，而且在志愿军战俘营活得很好。没过多久，一批由弗兰克诺尔拍摄的美国、英国等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的生活照片通过地下交通线发给了美联社东京分社，东京分社立刻转发全世界，很快被西方各路媒体采用，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原因也很简单，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几乎所有参加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的千万个家庭，通过他发回的摄影报道，看到了原以为已经不在世的亲人，他们在中国人的战俘营里露出笑脸，看上去很快乐，也很健康，甚至比离开家时还胖了一点。如果这是红色中国发表的图片，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可这次是美

联社发出的摄影报道，而且这组报道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弗兰克诺尔。美联社东京分社乐极了，收到诺尔的战俘营照片以后，非常郑重地送给诺尔一份礼物。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诺尔的夫人正在高兴地看着他的来信，而旁边正是他那条历尽千险从朝鲜战场上突出重围最终回到美国家里的爱犬。当然了，可想而知，诺尔跟美联社东京分社这场地下进行的老爸圣诞行动虽然一炮打响，但是也惹恼了联合国军的最高层。当时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将军非常震怒，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他立刻给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新闻发布官纳科斯准将下了一道命令，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限制美方记者活动，不准美方记者继续交接共产党记者。1952年2月10号，当时兼任巴黎金满报记者的贝却迪为这件事情专门从板门店谈判区发出了一篇电讯稿，电讯稿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李奇微下达的禁止联合国记者交接共产党记者的这道命令。结果呢，美联社东京分社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你不是下禁令吗？我干脆是乘胜扩大战果，而且他们更不愿意断绝同贝却迪的交往，反而是继续加码，悄悄通过这条通道向诺尔补充供应了一架35毫米的莱卡镜箱，还有一批照相胶片，同时转达了来自纽约总社的电报指示：别怕，诺尔先生再接再厉，持续攻稿。从这以后，诺尔是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图片报道源源不断地飞向东京，又从东京飞向全世界，诺尔算是出名了，而且这名声传出了国界，传遍了西方，也传遍了东方。在板门店中里区，他成了人们有趣的谈资，而在战俘营，他简直成了传奇人物 legend。 诺尔由此开始发财了，美联社发出弗兰克诺尔署名的独家摄影照片，不管是哪家报纸、杂志、电视台、通信社，一旦采用都会乖乖的把丰厚的稿费寄到诺尔家里。他的妻子啊，可以说天天数钱数到手软，而且诺尔也源源不断地接到妻子的来信，信里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在唠唠家常说些温馨的家里话之外，几乎每封信都要捎带一条经济播报，那就是夫人把每一笔收入都记录在案，在信中便接连向他通报这些稿酬的累计数额，好让丈夫引以为骄傲，感到高兴。可不高兴吗？从东京的美联社亚洲总分社也传来了好消息，诺尔的很多摄影作品被广泛采用以后，有的用稿单位啊，直接把稿酬和奖金寄往东京。为此，作为经办人的图片编辑迪斯福专门给诺尔在东京银行开了一个存款账户，随到随存，积少成多，等着诺尔遣返的那一天一并领取。不仅如此，后来志愿军战俘营批准战俘们举办战俘营奥运会，诺尔作为唯一参会的西方记者又发出了大量图片。您听说过哪场奥运会只有一个记者吗？这件事情让诺尔又足足挣了一大笔。每次诺尔接到夫人来信，看见自己的收成，他总是偷着乐得合不拢嘴。别人问他说：嘿，伙计，挣多少了？是不是足够买辆小轿车了？诺尔眨眨眼，爽快地回答：岂止小轿车，还可以买一栋漂亮别墅呢。那诺尔到底挣了多少钱呢？据说当时只有志愿军那位青年军官知道，大概是100万美金。100万呀，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还是在战俘营里。就这样，美国老爸弗兰克诺尔当了志愿军的战俘，但是没想到名利双收。在战俘营，他说了不少志愿军的好话，还写了一篇短文，称赞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待遇。文章这样写：中国人慷慨宽大，态度公正，在平时充足供应的份额之外，常供应各种食品，对各国战俘都一视同仁，对基督教、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样。战俘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标准。1953年7月27号，停战协定签字，
当天晚上10点，朝鲜全境实现了停火。当年8月，弗兰克诺尔被遣返回国，而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里一共度过了不算短暂的2年又9个月的时间。到底他在战俘营中拍摄的新闻照片有多少，难以计数了。据说光是发表出来的就有好几百幅，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事实，都起到了良好作用。诺尔回到美国时，美国人民正沉浸在结束朝鲜战争的欢乐当中，美国政界和军界则处在历史上首次大失败的沮丧中。迫于形势，也迫于民心，美国政府没敢找诺尔麻烦，让他得以顺利地实施他跟爱妻预约的为期2个月的二度蜜月计划。美联社对于这个大功臣诺尔的归来也是深感荣幸，对老爸圣诞行动的成功更是颇为自豪，还为此发表了文章，宣称老爸圣诞行动是整个朝鲜战争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插曲。当然了，志愿军战俘营让一个战俘来担任新闻摄影记者，这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并不多见，同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插曲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一集。

0: 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歌引出正戏开场。各位乡亲，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山东地方戏吕剧的故事。主人公姓王，名玉，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回到老家报考公务员被录取，分配到黄河口市吕庄镇当了文化站站长。上任前，宣传部杨部长特意找他谈话。
1: 杨部长您好。
2: 哦，
1: 我是王玉。
2: 哦，王玉。哎，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谢谢杨部长。
2: 哎呀，首先啊，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些有高学历、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来基层工作啊。
1: 杨部长，您过奖了。
2: 坐坐坐坐。哎，咱们黄河口市啊，最出名的是一个口，黄河入海口。嗯，中华民族母亲河从咱们这儿入海啊。
1: 是啊。
2: 再就是一台戏，戏是吕剧，从咱们这儿发源呢。特别是你去的那个吕庄镇啊，更是发源地的中心。哦，当下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建设。嗯，你去了以后啊，要把这个内容结合起来。嗯，再就是把吕庄镇的艺术团组建起来。嗯，不但要有歌舞，还要有吕剧唱段和折子戏。
1: 好，
2: 首场演出就定在今年的槐花节开幕式。哦，
1: 槐花节？杨部长，这只有两个月了。嗨，
2: 所以呀，你要抓紧呐！啊啊！原先那儿有个吕剧团，嗯，刚解散。这个团长叫吕恩义。他是正宗吕剧第六代传人啊。哦，现在把剧团扔下到外面挣钱去了啊。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那你的艺术团可就有台柱子了。哦，

0: 师傅，你可要保重啊！
1: 我怎么保重？啊，我怎么保重？我都让你给气死了，你居然能把剧团扔下自己出去抓钱，半年都不回来，剧团都散伙了，你知道吗？吕恩义，
0: 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哼，
0: 师傅，电话里说不明白，等我回去，当面跟您老人家道歉啊！
1: 我不听，你还叫什么恩义？你忘恩负义！
0: 师傅，
2: 吕爷爷，有个文化站长要拜访您，他找到咱们幼儿园了。
1: 知道了。
2: 您这是跟谁生气？气成这样？
1: 还能是谁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哼！
2: 吕爷爷，您可得保重，幼儿园的孩子们可全指着您给他们教戏呢。吕爷爷，咱走吧，在园长办公室，婷婷园长正接待他呢。吕爷爷，
3: 请问这是春雷幼儿园吗？我是王玉。
4: 哎呀，王玉站长，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快请坐，快请坐！
3: 哎，谢谢！
4: 欢迎王站长前来春雷幼儿园检查指导工作。
3: 哎，没有，客气。
4: 我是幼儿园的园长，叫刘婷婷。
3: 哦，刘园长。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找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的。
4: 啊，
3: 我听说他老人家在这儿教孩子们唱吕剧。哎，哪天我做好功课，一定专程来你们幼儿园学习。
4: 王站长，你还真是个实诚人。
3: 刘院长，是这样的，这镇上呢要组建艺术团，要求是在槐花节上正式演出，重点是要突出吕剧特色。
4: 哎呦，那就对了。
3: 哦，
4: 现在啊，去好多地方旅游都能看到一台代表性的文艺演出。啊，
3: 对对对，
4: 像桂林的刘三姐，海口的红色娘子军，敦煌的丝路花雨，还有多特色多突出啊。
3: 可不是嘛，
4: 要是能在槐花节上突出一下咱们吕庄镇的吕剧，哎呦，那影响可太大了。
3: 是啊，咱们黄河口市啊，各方面都发展得挺好。海上养殖
4: 啊，
3: 石油生产，万亩滩涂，果园采摘都挺红火，文艺演出也可以。就是在吕剧特色上有点短板。
4: 是啊，
3: 其实呢条件还真不差。刘院长，我这两天跑了好几个村子
4: 啊，
3: 哪个村都有庄户剧团，这男女老少都能上台唱上几段啊。
4: 是啊，一个个的可有瘾了。
3: 可不是吗？
4: 一听说哪演吕剧了，哎呦喂。

0: 真好听。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开设旅剧班的，让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学唱练功。
0: 这太好了。
1: 哎，我们还经常到外面表演呢。
0: 啊，
1: 我跟你说啊，遇上那爱唱旅剧的，都不用请，自己就往台上跑，唱起来就不下去。
0: 见过，我见过，就像那个什么 KTV 的麦霸，
1: 哎、
0: 那逮住麦克风就不撒手啊。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跟他们说呀，哎呦，该让孩子们唱了。他就说，哎，求求你，再让我唱一段，那麦克风攥的都扁了。
2: 娘娘，
0: 哎呦呦，
1: 小主任。

0: 吕爷爷，您这身子骨可真硬了啊！
1: 老了啊，说话都没人听了。
0: 不老不老，吕爷爷，您看啊，我今天来呢，一是来看望您，二是呢想说个事儿。咱们吕庄镇呐、要组建一个艺术团，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剧团的团长叫吕恩义，还有他爱人叫刘淑琴，都是名角儿，这现在都在哪儿呢？能不能请回来参加咱们艺术团的演出啊？
1: 你找他干什么？
0: 他是您的徒弟呀、是咱们吕庄镇吕剧第六代传人，还是剧团的台柱子？
1: 哼，呕烂的木头不成器，生就的泥鳅，他一辈子成不了龙。
0: 吕爷爷，
2: 王站长，论起来啊，他还是我表姑表姑父呢。
0: 哦，
2: 不是我背后说他们，哎呀，算了，还是不说了。
1: 哎，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让他接我的班当了团长，好好一个剧团都让他给弄散了。
0: 吕爷爷，这个情况呢，其实啊我也了解一些，剧团解散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2: 照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连像样的琴师古师都找不着了。
0: 所以啊，要尽快的把他们给请回来，咱们大家齐心合力把吕庄镇的吕剧艺术振兴起来。
2: 不会回来的
0: 啊！
2: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一门心思挣钱，你去找那保证是一口回绝，一点悬念都不给你。
0: 不会，绝对不会。刘院长，你相信啊，我的真诚能够打动他们。
2: 就算你硬把他们找回来，那也待不长，外面有一点诱惑，抬脚就能走，不打奔儿。
0: 那就看我的真诚是不是真的真诚了。
1: 没用
0: 啊，
1: 哼，那小子是掉钱眼里了。哼，
0: 刘老师啊，刘老师
3: 啊，
0: 我该说的呢都说了，你们是什么意见？不是，我这辗转好几百里来找到你们，总得给句话吧？啊，
4: 这个王站长哈、让我再说呢，也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
0: 这吕老师，您还真是半点悬念都不给我。刘老师，那您呢？
3: 王站长、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孩子在大学。
4: 孩子在大学要交学费啊，还有那个，总之啊，花费很多的。
3: 是啊是啊，太多了。
0: 上个大学也不用惯他这么啃老吧？
4: 哎呀，这，好，咱就别说了啊。
0: 那吕老师
3: 啊，
0: 那您俩在这儿能挣到钱？您这是流动性质的演出团，什么都不能保证的呀。
5: 刘老师
1: 啊，
5: 刘老师，那个头让我通知你，晚上的折子戏改成现代舞了，你们俩就不用上了
0: 啊。为什么呀？
5: 这因为这儿的观众喜欢看歌舞。我算通知到了啊，我走了。
1: 好。
3: 又遇上这事儿了。
0: 哎，你看你们。
4: 没事啊，王站长。这事儿啊不常遇上，很少，特别少啊。让你给赶上了。
0: 吕老师，刘老师，你们俩呀要是回到吕庄镇老家进了艺术团，那就是名角台柱子，谁敢随便乱换呢？至于说收入，现在吕庄的经济发展那是相当不错呀，随着旅游文化需求的增长，那收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4: 以后
0: 啊，
4: 王站长啊，
0: 哎，
4: 这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吕老师，
4: 我们还有点事儿，书不奉陪了啊。
0: 好，吕老师，我再说一句啊，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4: 再见，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0: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新上任的王毅王站长躺在快捷酒店的客房里发愁，虽然不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少年头，却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想着宣传部杨部长语重心长的交代，想着名角吕恩义那简明扼要的拒绝，心里着急呀。
1: 哎呀，那幼儿园刘园长说的是真准呐，还真就是半点悬念也不给。这振兴戏曲艺术真是挺难的，难怪那个刘园长一提这事儿，大眼睛顿时就没了精神。他叫什么来着？刘婷婷，长得还真挺漂亮。嘿，王玉，你想什么呢你？正事儿还没干呢。
0: 皎洁的那轮明月同时也照着另一处的窗，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店房里的吕恩义夫妇同样也睡不着。哎，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2: 老吕，
3: 嗯，
2: 我觉得王站长说的有道理。
3: 啥道理啊？啥道理？
2: 嗯，
3: 能挣到钱给孩子解困，那才是硬道理。
2: 可是师父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师父了。
3: 哎，看师父是应该的，问题是啊，看看就回来呢，还是参加那个艺术团咱不出来了？
2: 回去看看嘛。在这儿也不是常事儿啊，你看今天让人一顶，这演出费又没了。王站长说呀，现在旅庄经济也上来了，要是参加艺术团应该也能挣点钱，起码是稳当啊。
3: 哎呀，他说的那你都信呐？孩子那儿还等着用钱呢。嘿，哎，你说这熊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念书，非要做什么生意，还跟那高利贷借钱，这可倒好，借了6万，现在滚成10万了。
2: 哎，都半年了还没还完，真是愁死人了。
3: 哎呀哎呀，哭哭哭，你就知道哭，那有用吗？还是得想办法多挣钱。
2: 那在这儿挣得多吗？咱们都是50岁的人了。还有那王站长说起剧团解散的事儿，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3: 师父把剧团交给了我，我还给扔下跑外面来了，把剧团那些兄弟的心也都搅乱了。哎，这以后见了师父我得多磕几个头。
2: 就是把头磕破了也还是对不起师父。
3: 哎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玉兔饮金乌声在附近传来的广场舞乐曲声中，同样彻夜未眠的双方在小旅店门前见面了。这王站长是有备而来，那夫妻二人是大出意外。
4: 哎，二位老师早上好。
3: 哎，
2: 你没
3: 走
2: 啊？
4: 这事情没谈完怎么会走啊？哎，二位没吃早饭吗？哎，这样我请你们啊吃王记馅饼，本地

0: 名小吃，看戏看名角，小吃找老字号。走走走，走，
1: 这
2: 啥吃不吃？哎，我跟你说了啊，我们不回去。哎呦，
3: 李老师啊，我也说过，咱们都再想一想嘛。
2: 啊，不用想。我说，你也别再来了。哟啊，
0: 这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
3: 我这才两顾。如果需要啊，我还会三顾、四顾、八顾。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先去吃馅儿饼。我去晚了，排队的人多。哎，走了，走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不用你请。
4: 我们回去。啊？
2: 哎，啥？
0: 刘老师，您是说
4: 我们回去，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2: 哎，刘守田，
4: 吕文义，我咬字不清楚吗？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2: 你，我不同意。
4: 你我不管，我回去。
2: 你，
0: 哎，吕老师，吕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嫌伉俪啊，向来是同进退共患难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回去看看，对吧？吕庄镇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我负责抓，抓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们随时拿脚投票，好不好？
2: 啥？啊，拿脚投票？
0: 对，
2: 随时，
0: 随时。
2: 你说的？
0: 我说的，拿脚投票，随时。
2: 好，走，回吕庄。
0: 哎。
5: 新上任的文化站站长王玉一战成功。把吕文义夫妇请回到吕庄镇，参加了艺术团的组建和排练。王玉每天都来排练室走一趟，摸摸新购置的各种乐器，见见新加入的各个行当的人，心里高兴啊。
0: 喂，哪位？
6: 是王玉吗？
0: 是我。哦，是杨部长吧？哎，你好，你好，你好。
6: 王玉啊，
0: 哎哎，
6: 听说艺术团的班底搭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6: 特别是啊，还把吕剧正宗传人也请回来了。
0: 是啊。
6: 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烧得挺旺啊。
0: 谢谢杨部长，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继续努力。
6: 好好好好，那个，我看到你啊，发过来的节目单了。挺好的啊，挺丰富的。
0: 哎呀，谢谢部长表扬。部长，我汇报一下啊。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思想，吕庄镇艺术团的节目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展现黄河入海口地域特色的歌舞和说唱节目。一个是各村庄户剧团春雷幼儿园敬老院老人的吕剧演唱节目。
6: 好，
0: 这第三板块啊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吕剧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的折子戏。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不错不错。
0: 哎，
6: 哎呀，这名角一登场，吕剧发源地的特色一下子就突出了。
0: 是啊，是
6: 啊。哎呀，我也赞赏你对群众基础这个点的关注。适当的时候在镇上搞一个各村庄户剧团的汇演吧。
0: 好的，部长，等艺术团的事儿忙得差不多了，我第一时间着手安排。
6: 哎，这事儿可不能等啊！
0: 啊，
6: 艺术团的工作和庄户剧团的汇演要同时推进。没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哪儿来的艺术上的高精尖啊？
0: 啊，
6: 王玉，我跟你说，这事儿得抓紧呐！
0: 哎哎哎，
6: 还有啊，你要想着把创新剧目也搞起来
0: 啊！
6: 光是传统。那哪行啊？
0: 部长，这个，
6: 槐花节彩排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6: 把党委班子都请去，媒体网上也多邀请点，给你们捧场。
0: 谢谢部长。
6: 有困难跟我说
0: 啊，
6: 我帮你开路。
0: 好的。谢谢杨部长。
6: 就再见吧。
0: 好，再见，再见。哎呀，还同时推进，让不让人喘气儿了？我新来的好不好？
7: 王站长，
0: 哟，刘院长，肖主任。
7: 王站长，以后你也叫我肖主任吧。
0: 嗯，
7: 把人家都喊懒了。
0: 哟哟哟，恭敬不如从命，肖主任。
7: 啊，对了，这是我们幼儿园吕剧班提供的节目单，您给我摸。
0: 我看。
7: 刘婷婷园长指示，要尽快拿给你。
0: 谢谢谢谢。
1: 应该的。王站长
0: 啊，
1: 听我表姑和表姑父说，你没费多大劲儿就把他们说服了，真行啊。
0: 怎么没费劲呢？
1: 啊
0: 那谁说话了，洪荒之力都用上了我。
1: 请是请来了，可能不能留住啊，那可就是学问了。到时候你王站长就是有 N 倍的洪荒之力也不一定能好使。
7: 没听说吗？
0: 嗯，
7: 请爵容易留爵难。
1: 就是，特别是名爵，名气大脾气也大。
0: 正常啊，本事和脾气成正比嘛。好了，哎，对不起，我呢要去开会啊，拜拜。
1: 啊，拜拜
7: 拜拜。
1: 看吧，他得意的。
7: 哎，婷婷，
1: 嗯
7: 嗯，我打听到这个小站长的来历了。
1: 哦，不错，
7: 山东大学本科，又读了工商硕士。
1: 嗯，
7: 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几年。
1: 哦
7: 啊，后来恋爱了3年的大学同学出国了，不回来了。
1: 是吗？
7: 哎，因为看哪儿都是悲伤的回忆，他就不想在省城待了，这才回老家考公务员。
1: 哦，是这样啊。
7: 哎，你怎么这反应啊？
1: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7: 感谢我呀，信息来得容易吗？
1: 你对他有感觉啊？
7: 我，
1: 嗯，
7: 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这是给你铺道。
1: 不要，
7: 我看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蛮开心的嘛。哎呀，不错，挺端正，个头也般配。我听说他在大学还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呢。
1: 真是瘦了点，得喂两年。太文气了
7: 啊！我还嫌我那个不够文气呢。
1: 男人总得有点刚强劲儿啊。
7: 你也太挑剔了。
1: 我凭什么不能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王玉不是我的菜。
5: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琴》第一集。
8: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蕴晴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哎呀，王站长，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点半了，这。
2: 团长，团长，啊啊！两位大角来了哦，
3: 对不起，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啊！哎呀，这也没找回呀。吕老师，
4: 吕老师，早上好。王站长在这儿呢。哎呦，
3: 王站长亲自督战，
4: 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
3: 多指导，多支持。哎，好说好说。谢谢谢谢。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5: 听团长了。
3: 啊，那就开始吧。啊，坠姐，
6: 哎，
3: 鼓师，
6: 哎，
3: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
6: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3: 啊，准备，起。
7: 这怎么了？这是？
8: 哎，怎么停了？
7: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8: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7: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8: 这点儿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7: 哎呀！ 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托调，把我的腔托我的调。
8: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加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合几次。
7: 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我这什么呀？你合练不？
8: 你这什么呀？
7: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8: 瞧瞧，
7: 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8: 就是，
7: 怎么着？怎么这样啊？
1: 天天，我说，你们要怎么走？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哎呀，老吕，老吕，干什么呢？别吵了，
7: 这怎么意思啊？
1: 老吕，你少说两句。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
7: 谢谢啊！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3: 啊，哎，听团长的。
7: 好，吕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哎，
3: 下午吧。
7: 我有点乏。
8: 什么意思啊？
3: 精神头上不来。
8: 哎呀，哎呀，
7: 吕老师，
8: 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
7: 等了半天了，
3: 我这精神头上不来。
7: 伴奏的呀，没法。
8: 这样，
3: 你们先练着。
8: 说话这是，
3: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8: 哎哎哎，这都等等等等，
3: 长时间说什么咋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1: 哎，王站长，
7: 行不行？
8: 老吕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
3: 这场时间
8: 没招。
3: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8: 哎，老吕，
3: 这是干嘛呀？这是，
8: 哎，装什么呀？这是。
3: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
9: 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10: 行行行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
9: 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百闻不如一见。 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
0: 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1: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先要做好人呐。”
2: 还真是有道理啊，
1: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
2: 嗯，
1: 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普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3: 吕爷，您喝口茶。
1: 不渴不渴。这戏呀，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都让狗吃了。
2: 吕爷爷，您别生气啊。
1: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3: 吕爷爷，
2: 吕爷爷，
3: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2: 是啊是啊。
1: 哎，婷婷啊，
3: 嗯，
1: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静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0: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4: 喂，
3: 哎，
4: 妈。
3: 啊，
4: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3: 啊啊，妈知道了、
4: 啊、
3: 知道了，
4: 快点快点、啊、
3: 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5: 嗯，怎么了？
3: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5: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3: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四万得涨到八万
5: 啊！
3: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5: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3: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5: 那哎，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3: 哎，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5: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3: 那
5: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四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3: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5: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3: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5: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3: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未奶还得解开怀呢。
5: 你喂，
4: 喂，吕老师，我老田啊。
5: 哦，钱老板呢？
4: 哎，吕老师
5: 啊，
4: 我又传了个团，
5: 哦，
4: 鲁南两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5: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 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4: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三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5: 哦，
4: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五千，怎么样？
5: 啊，这，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4: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5: 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又穿来白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3: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5: 哎呀，
3: 咱可是压轴戏。
5: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3: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5: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3: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5: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3: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5: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1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吕老师，吕老师，哎，吕老师，吕老师，吕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哎，
4: 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这边，
5: 王站长，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儿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4: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4: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呀，
5: 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
4: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4: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是。哎呀，王站长，让一让，让一让，我们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4: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4: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2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4: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4: 吕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4: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刘老师，您走。
6: 对不起了，王站长。哎呀，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你的车票呢？
4: 我
7: 没车票，进站。
4: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8: 回去见吧。
9: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4: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哎，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
10: 哎，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
4: 对，就是临阵脱逃嘛。
10: 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

0: 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1: 王玉吗？
0: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1: 哎，王玉啊，
0: 哎，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0: 啊，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1: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0: 月底？
1: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0: 哎呀，可是，
1: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0: 啊，
1: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0: 啊，是是是，
1: 啊，
0: 好的好的，同时推进。
1: 好，就这么着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好了，
0: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2: 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3: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2: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3: 啊，乱扯是不是啊？
2: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3: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2: 啊！
3: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4: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5: 哎，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3: 王站长。
0: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3: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0: 哎，
3: 王站长。
0: 哎，商量一下
3: 啊，
0: 叫我王玉好不好？
3: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0: 行，
3: 王玉，
0: 婷婷。哎，对了，
3: 啊，
0: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3: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0: 哦，
3: 我发你手机上啊。
0: 嗯。
3: 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0: 嗯，
3: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0: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3: 还不够啊？
0: 不够。
3: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0: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3: 嗯，
0: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3: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0: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

0: 听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1: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0: 不回来。
1: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呐。
2: 老来难来。

0: 还真能唱几句啊、哎、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吕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吕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哦、嗯、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李佩，郭永怀妻子。1956年，郭永怀面对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他短暂的12年回国生涯，就像他亲手设计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壮丽绚烂。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新疆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距离引爆点数十公里的掩体中，顿时冲出了纵情欢呼的人群。人群中，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如释重负般地坐在罗布泊的荒原上，脸上满是激动的泪水。这个人就是核武结构总体设计师郭永怀。
1: 当然了，他们都会很激动，因为他们的主要的在那边工作的人呢，都觉得自个儿的那个自个儿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这个好的结果，当然大家都很激动。
0: 许多年以后，当朋友再一次描述起这一幕时，郭永怀的妻子李佩依然为之动容。她深知自己的丈夫是个感情不轻易流露的人。
1: 科学院的一个秘书长余文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科学家里头，就是从不夸张什么，是吧？什么东西都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老郭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我想他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他从来不会说去表扬自己做了些什么什么，他从来不会说这种事情，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他该做的事。
0: 1939年，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李佩第一次听闻郭永怀的大名。这一年的春天，中国教育界传出这么一段佳话：报考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力学专业的50多人中，竟有3人同登榜首，郭永怀便是其中之一。令负责录取的工作人员头痛的是，那一年力学专业的名额只有一个。
1: 当时那个有3个人呢，同时考取了英庚款，一个是郭永怀，是吧？一个呢是林家翘，还有一个是秦伟成，他们都是在学校里头做助教的。从这儿起，我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西南联大的这个女生宿舍跟他们那个理学院的人呢都住在这个附近。
0: 当李佩听说郭永怀与另外2名报考力学专业的竞争者出国留学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报效国家时，打心眼里对这位并不相识的学长钦佩不已。
1: 我想他们的心里都是一样，就是觉得我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整天按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一直等到陈纳德的那个飞虎队来了之后，好像才把日本的飞机才赶回去似的。这样就是说他们都是认为我们一定得要在军事上的得有所发展，就我们国家的实力得要很强才成。
0: 后来在叶启孙和周培源2位教授的争取下，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3位高材生最终得以被同时录取。1939年12月的一天，郭永怀等22名因庚款留学生登上了停泊在上海码头的一艘远洋客轮。然而就在客轮即将起航的那一刻，这群年轻的学生又悉数下了船。
1: 就是说如果是你到经过日本的时候得要登陆，是吧？那么一定得要拿日本的签证。后来他们就说我们根本宁可不登陆，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就是很多中国学生都没上船。
0: 1940年9月，搁置了将近一年的英庚款留学事宜，在英庚款委员会的协调下迎来了转机。 当初曾愤然离船的英公款留学生们去到香港，终于踏上了奔赴加拿大的求学之旅。到达加拿大后，郭永怀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拜在应用数学大师辛格门下。仅用半年时间，勤奋好学的郭永怀就拿到硕士学位，顺利毕业。
1: 郭永怀跟林家翘他们要学的都是关于流体力学这方面的，而那个 Toronto 大学呢就没有一个好的导师，所以他们就问了这个英根款的管理的部门吧，就说我们是否可以转到美国去学习，他们说可以。
0: 1941年年底，郭永怀来到了美国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是从有超音速航空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开始专门研究流体力学。此时冯卡门的实验室里已经有了一名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冯卡门对这些中国学生非常欣赏，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匈牙利人和中国人，因为我是匈牙利人，我的学生是中国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46年，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震惊了世界，这篇论文就是后来为解决跨声速飞行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的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论文的作者是两个中国人，钱学森和郭永怀。也是在这一年，郭永怀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很快他便收到了一封来自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邀请函。
1: 大概是冯卡门推荐的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钱学森已经有去处了，是吧？那时候林家翘是在哪儿，可能也是已经有去处了，是吧？所以就是说，那就让郭永怀去跟着他一块儿到那边。那个 William Sears 当然很知道老郭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吧？当然他很知道，所以他当然他也很愿意请一个他们的师弟呀、来参加这工作。
0: 学长威廉希尔斯的盛情邀请让郭永怀难以拒绝，但他深知自己的研究领域比较特殊，因此面对邀请，郭永怀还是显得有所顾虑。
1: 他因为跟这个 William Sears 就先说了，他说那个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说

0: 就让他填一个表，就是申请作为美国公民，他就拒绝了。他既然是可以在美国，就是在这学校里头，作为一个能够有终身职称的教授，他何必非得加入美国籍呢？而且呢，你加入美国籍的话，他有一个，他上面他写着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是美国跟中国打仗，你站在哪一边？他当初要读航空工程这一项，目的就是为的能够帮着自个儿的国家能够在航空这方面有所建树，那他怎么能够站在美国这边呢？
1: 1947年，29岁的李佩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在同学的口中，他意外地听到当年曾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西南联大学长郭永怀也在这所大学任教。
0: 我就在这个劳工关系学院的同学，他就跟四面八方联系比较多的，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知道吗，你们这个郭先生现在晋升了，作为这个副教授了，又过了一年两年就说，哎，他现在是正教授了，而且是可以永久留在美国的，就是等于他是有这个居留权的这样子的。
1: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李佩曾多次旁听郭永怀的讲座，郭永怀丰富的学识和满腔赤子情怀深深打动了李佩。不久，李佩与郭永怀开始正式交往，从此风景如画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对来自东方的恋人的身影。1948年的一天，李佩与郭永怀在约克市市长的见证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西式婚礼。
0: 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也不用去惊动大家了，当然就印了一个好像是报告我们结婚的怎么样一个，那么我们就想就请这些个同学们呢，大家来一块儿有一个茶会什么就够了。后来那 William Sears 就说这不行这不行，他说你这不合法，一定得要有一个仪式，得要有人证明。
1: 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幸福并没有让郭永怀忘记自己的使命，李佩深知郭永怀的内心依然牵挂着祖国。为了了解国内的局势，郭永怀和李佩与康奈尔大学的进步学生的接触开始日益增多。
0: 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头吧，也有一批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其实其中有共产党员，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个我的同班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个，你到我们这个劳工关系学院来读书，他说，你到底读过没有？马克思主义。我说我没读过。哎，这个咱们图书馆就有，他就帮着我在图书馆就找上这个《马克思主义宣言》，他说你自己好好读读。
1: 那段日子里，郭永怀和李佩的家里经常有一些来自国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进进出出，他们给郭永怀夫妇带来了很多国内的消息。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3年，在康奈尔大学工作已满7年的郭永怀接到了来自英国的讲学邀请。按康奈尔大学的规定，凡干满7年的工作人员都享有1年的年假。然而在美国政府的干扰下，郭永怀这次原本顺理成章的英国之行最终却未能如愿。
0: 凡是在美国的这些外国的科学家，是吧，就是跟这个国防工业有关系的这些人都不能够离开美国。后来钱学森呢就跟他说，那你干脆就到

0: 斯蒂纳这边来，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这边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还可以合作，做一点什么科研工作。
1: 无奈之下，郭永怀接受了钱学森的邀请，和李佩一起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些日子，钱学森和郭永怀这两位老朋友，除了交流学术外，谈论最多的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当他们得知祖国此刻正是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科技人才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0: 钱学森就问老郭的打算，是吧？反正他们就经常就谈回国之后能够做些什么事儿，做些什么事情那样。好像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就谈这些事情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好像都有一些想法了。
1: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以美国俘虏交换在美中国科学家的自由提议，获得了美方的同意。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令，被美国人称为底上五个装甲师的钱学森终于得以回国。自此，在美中国科学家回国的大门开始敞开。
0: 我们那时候已经问题不大了，因为钱学森都能放走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已经就把门给打开了，是吧？已经打开这大门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1: 就在钱学森回国前夕，郭永怀与钱学森互相约定，等自己完成手头的研究任务后，回到祖国再次合作。
0: 那么他就问过我们，是不是你们也可以一块儿走？那时候老郭因为他还有半年的时间，就是他要完成一个他科研的项目。他说我这还没交卷呢，我既然是答应了要做的这事情，我一定得把它给做完。所以呢，我们就比他晚了一年。为什么对于这个新中国那么感兴趣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过去都在旧社会待过一段时间，都觉得就是你一定得要在科学技术这方面呢，得要做一番事业，要不然的话，咱们老得挨别人打。
1: 就在回国前夕的一天，李佩偶然发现郭永怀在自家的后院烧着什么东西。李佩上前一看，才发现郭永怀烧的是自己多年来费尽心思写成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这让李佩觉得十分惋惜。
0: 他本来就想在我们家住的那房子的后腿院上，我说不行，我说让这邻居看着咱们这是干什么，因为人家从来不会有这样认为是保密的东西吧。所以后来他就把剩下的还有一些没烧完的就带到那个 William Sears， 不是请我们在一个公园里头大家在那吃烤肉啊什么的，这样大家吃了饭，他就把那边还有炭火在下边，他就把它就给烧了。
1: 1956年9月的一天，郭永怀和李佩带着年幼的女儿终于登上前往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一同登船的还有核科学家张文玉、王成书夫妇。就在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即将起航的时候，几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在了客轮上。
0: 美国的这个就是联邦调查局，他们那 FBI 就上来了好几个人到我们的船上，所以那个船呢推迟了2个小时吧才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来检查，就点着名的找这个张文宇他们。
1: 直到这时，郭永怀才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扣人，而是扣资料。因为这些特工认为，张文玉所携带的资料涉及美国的国防秘密。此时，李佩才明白，郭永怀当初为何要烧掉自己的书稿。
0: 那时候，当然那个郭永怀就讲啊，他说在美国啊，有一个规定，凡是正式发表的这类文章，没关系，因为这都公开的，是吧？但是你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他就认为你把美国的机密带走了。他们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 他可能是事先就知道这些事儿。
1: 在经历这次有惊无险的遭遇后，郭永怀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6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周年国庆的前一天，从美利坚合众国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抵达靠近香港九龙的公海。此刻祖国的土地已经近在咫尺，站在甲板上的郭永怀、李佩夫妇内心无比激动。
0: 我们当然是很兴奋了，因为我们这一直的折腾了那么多年，是吧？那么现在到家了，就是觉得是到家了。
1: 回国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很快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0: 他去了之后不太久吧，大概去了之后有没有一年的光景，那时候就成立了，就是那七机部啊，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国防科委五院，所以钱学森的主要的力量就搁在那边去了。一直到后来他都没有说是把他这个所长的名义给撤销吧，但实际上呢，他根本不管力学所的事，就是郭永怀在管力学所的事。
1: 在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以后，郭永怀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那段日子里，他整天早出晚归，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然而从1960年开始，李佩发现郭永怀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一走就长达数月。
0: 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事情是严格保密，是吧？所以他绝对不会说他到哪儿去，我也没法抱怨。因为就是他在力学所做的工作我也不清楚。
1: 许多年以后，李佩才知道，早在1956年，中国政府就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了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而郭永怀之所以在1960年开始忙碌，就是因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年单方面撕毁中苏协议，撤走专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陷入困境。中国政府则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0: 那时候是钱三强在组织这个人力，是吧？就说有哪些人他就是可以去做这项工作。后来钱学森就推荐郭永怀去，郭永怀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也是兼着二机部九院的副院长吧，大概是。
1: 1964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由105位科学家组成的特殊科研群体——二机部九院。郭永怀担任了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
0: 因为他们当时在基地里头有三个主要的人物，那一个就是王淦昌，他是搞试验的。还有一个搞理论的，就是彭桓武。郭永怀呢是管他们叫做一个什么总体设计。二机部九院有一个司机，就每天早上来接他们去上班。我也没问过，倒是有一次是那个司机跟我说，他们出差是到那个到西北什么什么地方，那我就明白了。
1: 郭永怀在担任核武器研究的领导工作后不久，便与科研队伍一起前往在青海新建的核实验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郭永怀与同事们一起在这里风餐露宿，解决了原子弹研制中的诸多重要技术难题。而这一切远在北京的李佩一直无从知晓，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成功， 李佩才知道了丈夫在那一年到底干了些什么。
0: 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了之后，他们回到，他们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就回到北京。王赶昌就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那我想他这个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主要的就是他们互相庆祝他们的事业的成功。
1: 从1965年开始，郭永怀又相继参与氢弹研制和人造卫星的设计。1968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与李佩匆匆告别后，再次离开了家。李佩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离别。2个月后的12月5日深夜，郭永怀带着一份机密资料从西北基地飞回北京。就在即将着陆的时候，飞机意外地偏离了航道，郭永怀不幸遇难。后来，人们在清理事故现场时发现，郭永怀和自己的警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怀中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绝密资料。如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3号家属楼还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模样。已过耄耋之年的李佩也还住在那里。在那间老屋子里，他偶尔也会回忆起过去，却依然无怨无悔。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战车开医院，铁甲雄狮重现雄风。
1: 他把这个零件呢、配件呢，看着跟人一样。
0: 研发汽车再制造，金融危机创造神话。
1: 由于他利用废件把它表面给它恢复，这成本只有50%以下。
0: 本期口述：铁甲流金，徐斌氏。本期口述人徐斌氏，生于193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坦克维修和装备再制造专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然而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废旧汽车的回收和再利用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目前在世界发达国家里，各大汽车厂商会把报废汽车上的发动机和零部件回收之后，重新进入工厂，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变成性能卓越的新品。这项变废为宝的技术就是现在的一种新兴行业，被称为再制造技术。2008年的一天，经人介绍，济南一家从事汽车再制造的企业负责人穆明来到了徐斌氏的办公室。
1: 重汽呢，是他们也搞再制造，他是跟英国合资搞一个再制造公司，但是搞不下去了。为什么搞不下去？因为大家对再制造认识不够，觉得把废品变成不低于新品，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儿。
0: 其实所谓的再制造，并不是重新制造，而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机器废旧的零件进行修复的一项技术。在国外，再制造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然而在国内，这仍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当时济南的这家企业从事的正是汽车发动机的再制造。
1: 当时要想把发动机修好，客户来认可，那就说你就是按照外国的换件。他就换件了，人家觉得这样修了以后还不如买个新的呢，他没有优势啊。
0: 当时这家企业使用的是欧美常用的再制造技术，也就是把废旧的汽车发动机中主要的磨损部件全都替换下来，其余没有磨损的大部分元件还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比起把整个发动机报废，虽然已经减少了浪费，但是磨损的部位全部替换成原厂的部件，这仍旧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尤其当时正赶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发现，如果继续使用以往的这种生产方式，企业将无法抵御这次危机。为了进一步寻求降低成本的办法，他找到了徐斌氏请求帮忙。
1: 我就讲呢，由于他利用废件把它表面给它恢复，这成本只有50%以下。国内外呢都觉得，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在这个形势下只有再制造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投入少，只有50%的成本。
0: 徐斌氏提出的技术是只需要在损坏的零件表面喷上一层神秘的涂层，立刻就会让报废的零件重生，不需要再购买原厂的配件。这当然大大的节约了成本。有了这个法宝，这家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行，创造了一个汽车产业的神话。
1: 这个动力公司它投资多少年老是赔钱的，没赚到钱，但是在那个金融危机期间它是赚钱的，因为那个时候危机的时候买不起新的，这些旧的再制造了倒是很需要的， 又低成本，节能减排，效果也挺好。
0: 2000年，徐斌士教授在我国创立了第一个再制造研究室，在他的呼吁下，再制造学科更是被我国政府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1: 搞了15年的规划，请了2000多位科学家，搞了8个月，最后结论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困难或者瓶颈是资源能源短缺。那个时候我们就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短缺呢，那个时候已经科学家预测说，你这规模这么发展，工业这么增长这么快，你的资源能源到时候解决不了。后来就提出来要搞循环经济，就是废物再利用，把这个废旧的东西用高技术修复，而且批量化的生产，这个意义很大。
0: 200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在这部法规中，有3项条文提到了再制造。而作为中国再制造领域的带头人，徐斌士带领的科研团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上100亿的效益，而且将我国的再制造技术推向了世界领先水平。许多人好奇，徐斌士教授是如何推开了再制造这座大门的？其实，这还要从想当初他维修坦克说起。坦克在普通人眼里，就像无坚不摧的钢铁雄狮，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然而坦克却还有着它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这个几十吨重的大家伙却有着一颗容易受伤的心。在实战训练中，坦克经常会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在我们的这次拍摄中，一辆坦克就突然抛锚了。
2: 它这档位给卡住了，它有时候挂档挂得急了，它有时候摘不下来。
3: 对，我刚刚在那头4档摘不下来了，我用脚使劲一带带回来了。我说不挂4档，挂5档试试，结果5档也摘不下来了。
2: 5档摘不下来。
3: 对。但那时候在4档就没摘下来，用脚直接用使劲给勾过来了。摘下来我挂5档，我说回来挂5档。
2: 液压档吗？液压档机械是不是液压油的问题啊？
3: 不是，那个待会拿扳手来试。
0: 坦克维修是一项艰苦同时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技术工作。徐斌士教授在制造的起点正是从当初维护保养坦克开始的。1954年，徐斌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刚毕业他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成立于1953年，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尖端科技研究教育专家，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防化兵工程学院等国防科技院校都是源自哈军工的。当时年轻的徐斌士原本希望在这里进行坦克和飞机的设计研究工作，谁料想却被分配到了维修专业。
1: 我给他提出，我说能不能调一下专业，我说我去搞搞设计制造这一方面。
0: 维修专业的苏联专家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失落，特意把徐斌士叫到了办公室，给徐斌士讲了个故事。1943年7月，在苏联库尔斯克地区，法西斯德国的2700辆坦克与苏联红军的3600辆坦克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 那场空前的会战中，苏军损失的坦克数量远远超过了德军的损失。没想到最后损失更大的苏联红军却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制胜的秘密正是高效的坦克维修技术。
1: 他说他们卫国战争的时候就是每年制造生产3万辆坦克，但是呢维修了45万辆，45万辆呢，他说我们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后来一听这个，我就觉得国家还是需要搞维修。
0: 认识到了国家的需要，徐斌是彻底放弃了调换专业的想法，他开始认真钻研坦克的维修技术。在学习中，徐斌是发现坦克的维修非常复杂，民用的普通焊接技术虽然可以对零件进行修复，但是因为焊枪是手工操作，导致在焊接过程中零件的表面不够光滑，无法修复到原件水平。
1: 我们当时的坦克呢都是买苏联的，苏联的坦克都是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剩下的坦克，他后来又卖给我们一些新坦克，叫特五式坦克，特五式坦克是他的二代坦克应该说，我们后来用这些坦克修复的时候他修不了，但是呢备件又没有，就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这个修复。我们去部队调研的时候，部队反映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你们也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也解决不了，这就指的这些零件呢修不了。
0: 因为无法解决焊接问题，导致坦克零件一旦损坏就不得不报废。比如我国的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是仿制苏联 T-54A 型坦克的，零件一旦出现故障就只能从苏联购买昂贵的新件更换。怎么才能提高坦克维修的焊接水平呢？当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徐斌是决心攻克这一难关。
1: 苏联专家把这个技术呢带来有一本书给我，他说这个他们正在试验的时候就用振动焊，就是这个焊条在振动当中对焊，它这个时候融化的金属的温度不太高，变形就小，使这些薄壁的零件呢能够恢复尺寸，能够对焊一层东西，对焊了一层东西以后这个表面就恢复了，它配合你在机械加工后就能跟正常的那些零件能够配合了。
0: 要解决坦克焊接技术，首先要制造一台适用于坦克的焊接机。徐斌是在苏联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介绍焊接机的文章，然而要动手制造这台焊接机，他却没有任何实物可以参考，只能完全凭借书上的描绘、想象和创造。经过半年多的实验，徐斌是带领的团队成功制造出了一台专门用于修复坦克零件的焊接机。让徐斌是想不到的是，这台机器的推广获得了坦克部队官兵的高度赞誉。依靠这项技术，许多瘫痪了的坦克重新上阵。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徐斌是发现一些坦克，比如59式坦克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其实就只是坦克上的一个小零件。坦克每跑4000公里，其他的零件还好端端的，而这个零件却已经磨损坏了，而它一旦磨损，整个坦克都无法继续行动。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停止了向我国供应坦克零件，大量的坦克就因为缺少这一个小小的零件而静卧沙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斌是没少伤脑筋， 有一天他无意中在一家锅炉制造厂里找到了解决方案。
1: 有个锅炉制造厂，他用等离子焊，叫等离子技术。后来这个技术我们又在航空工艺研究所发现了，他修的三叉戟飞机啊，用这个等离子喷涂。
0: 等离子喷涂是利用等离子射流将喷镀材料加热到融化或接近融化状态，喷附在制品表面上形成保护层的方法。这项技术就相当于给损坏的零件穿上了一层盔甲，可以大大的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这个技术正是徐斌氏梦寐以求的解决方案。然而当时我国的等离子喷涂机只能靠从美国引进，一台机器的价格高达几十万美元，徐斌氏所在的研究所经费紧缺，买不起这么昂贵的机器。
1: 没办法了，要不然就做不下去了，你去到人家研究所去做，人研究所还有任务呢，那你要想做我们就这么探索了。但是这也逼得我们在这个探索这个新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做了突破。
0: 经过几年的攻关，徐斌氏亲自动手制造出了一台等离子喷涂机。经过实验，这台机器成功地修复了坦克上那个容易损坏的零件。装甲部队的领导听说徐斌氏带领的团队解决了这个困扰部队多时的难题，马上特批给了他三辆坦克，专门用于这项新技术的效果实验。当时实验的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1: 我们把它装到车上来对比实验，跑一段要记数据。这个三辆坦克呢，有一个试车队，50人的试车队，跑一年，要南方、北方、寒带，譬如说最冷的到漠河去，漠河那-40度的地方去实验，热带呢就到南方，也是最热的地方，零上，这个热的也是几十度的。这样跑一年下来，定期的还要检查，它坏了那个就得换，我换上新的，完了第二件坏了又得拿下来又换一个新的，我们这个件一直没换，然后就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损伤的规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过程，也得到了很多经验，我们哪个个别地方的不够的磨损的耐磨性差一些的我们怎么样改善，也做出了工作。
0: 在实验中，经过等离子喷涂后的损坏零件表现出了惊人的效果，零件的性能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远远超过了新品。徐斌氏用短短几年时间就把中国的坦克维修技术从原始的焊接阶段发展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81年，等离子喷涂技术开始在全军推广应用，年经济效益达到了366万元。凭借这项技术，徐斌氏在1985年获得国家技术进步2等奖。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让徐斌氏认识和发展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表面技术。这项技术为他日后发展再制造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主研发，赶超国际水平，
1: 而且我们这些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我们比国外的技术还要先进一点。
0: 军工民用，创造巨大价值。
1: 他总结了一下，说这6年他省了10个亿。
0: 本期口述：铁甲流金，徐斌氏。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美军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展示了压倒性的优势。徐斌士在研究这场战争时惊讶地发现，美军除了高科技武器，还使用了许多旧式装备。1962年就已经停产的 B-52 轰炸机，在这场战争中就大显神威。

0: 家的这个原来制造的水平，这个是制造业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人家没有把它回炉，咱们走的就是回炉，一废了就扔，一化铁，就说明啊，他们搞了再制造。
1: 这项使战斗机大大延长服役年限的科技，就是再制造技术。凭借在维修领域多年的经验，徐斌士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技术将会在未来的国防和民用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徐斌士便开始大量地搜集再制造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美国的客机上，徐斌士发现了再制造领域的一个新突破——电刷镀技术。
0: 刷镀技术呢，这个在国际上也是从美国的飞机上发现的。美国的飞机来中国的时候，它配备一个刷镀设备。你们说起落架的飞机，一起落架的时候一落下来，它的磨损很厉害，它有时候损伤它就靠镀液刷一刷，修复修复又可以继续用了。
1: 电刷镀技术与等离子喷涂技术类似，都是通过给损坏的零件表面加上涂层而达到修复的效果。然而与等离子喷涂技术相比，电刷镀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徐斌士告诉我们，一台等离子喷涂机有一辆汽车那么大，而一台电刷镀机器只需要一个背包就能装下。机械哪里损坏，只需要用刷子对零部件的磨损部位一刷，立刻就能达到修复的效果。通过对电刷镀的研究，徐斌士把这项技术推广到了坦克维修领域，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坦克野战医院。
0: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种为陆军服务的野战医院，而且我们这些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我们比国外的技术还要先进一点。像我们那些激光设备、等离子设备，还有电弧喷涂设备，在路上能用的都给它弄起来，是现场能够及时的修。及时的修呢，它就叫做野战医院，就相当于他把这个零件呢、备件呢看着跟人一样，人在野战医院里受了伤，可以在那修复，修复了还可以继续作战。他也是要把这个要做起来。
1: 通过这一项项再制造技术，徐斌士极大地提高了坦克在战场上的维修效率。而随着再制造在民用领域的推广，徐斌士的名气也越来越大。2005年的一天，沈阳的一家公司找到了徐斌士，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难题。
0: 他买外国的好多备件存在积压在仓库里，积压就是一笔资金的，一个大厂都是几百万多少个亿的资产压在那儿，而且还有个仓库管理，你这又要保养等等，这个损失很大的。后来呢，这有一个沈阳大陆公司用激光现场修复的，就到他那做了6年的实验，跟随他，他有件坏了他现场给他修，有他们这个他就不要存那么多的备件了，他有一两件备着就行，换了以后叫他赶紧再制造一个，那个废的拿下来再制造一个。他总结了一下，说这6年他省了10亿。
1: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资源和能源的短缺让再制造技术成了各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从坦克维修到再制造工程，徐斌士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让我国的再制造技术从追赶实现了超越。为了表彰徐斌士的成绩，军委领导特别为他题写了一幅字：铁甲流金铸军魂。这正是徐斌士一生孜孜不倦刻苦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6: 4、5、4、3、2、1，点火！
9: 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 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 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

0: 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0万辆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5: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

0: 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第二年，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唐吉诃德带着桑丘来到了郊野，他们远远地望见前面有三四十架风车。唐吉诃德一见到这些风车，就认定了那是些邪恶的巨人，而那些风车的翅膀就是巨人的胳膊。他就下定决心要跟这些巨人搏斗一番，并且打败这些巨人。桑丘劝他说，那些呀不是什么巨人，是风车啊，那上面呢像胳膊似的那些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一吹动就能呢推转石木。唐吉诃德不听这些，他认定了那些风车就是一些巨人。他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一面呢还在心里啊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亚小姐祷告了一番，求这位小姐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他。然后他就把盾牌遮稳了身体，脱定长枪，飞马向着第一架风车冲杀了上去。他一枪就刺中了风车的翅膀，那翅膀啊在风里转得正猛呢，把那长枪蹦作几段，一股劲儿的把唐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哎呀，唐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呐。桑丘攀沙赶着驴跑过来救，跑进来一看，唐吉诃德已经不能动弹了。奴性难得把他给摔得太厉害了。桑丘就说，哎呀天哪，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脑袋里有风车打转，那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呀。唐吉诃德回答说，
1: 甭说了，桑丘朋友，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了，看来把我的书连带书房一起抢走的弗瑞斯东法师对我冤仇很深，一定是他把巨人变成了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把剑的锋芒。
0: 桑丘说，哎呀，这呀就要瞧老天爷怎么安排了。桑丘扶起唐吉诃德，唐吉诃德重新又骑上了那几乎跌歪了肩膀的奴星难得。他们谈论着方才的险遇，顺着往拉比塞峡口的大道前去，因为据唐吉诃德说，那地方来往人多，必定会碰到许多形形色色的骑士。可是啊，他折断了长枪，这心上老大不痛快呀，和他的侍从记忆着，
1: 我记得在书上读到一位西班牙骑士名叫迪埃果·贝瑞斯·台巴尔卡斯，他一次打仗把剑砍断了，就从橡树上劈下一根粗壮的树枝，凭着那根树枝那一天干下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打闷了不知多少摩尔人。因此他得到了个绰号叫做大棍子。后来他本人和子孙都被称为大棍子巴尔卡斯。我跟你讲这番话有个计较，我一路上见到橡树，料想 他那根树枝有多粗多壮，照样也折他一只。我要凭这根树枝大显身手。你亲眼看见了种种说来也不可信的奇事，才会知道跟了我多么运气。
0: 桑丘说，哎呀，这呀都听凭老天爷安排吧。啊，您说的话我全相信。可是您呢把身子挪正中些，您好像闪到一边去了，准是啊摔得身上疼呢。唐吉诃德说，
1: 是啊，我吃了痛没作声，因为游侠骑士受了伤，尽管肠子从伤口掉出来也不得哼哼疼。
0: 桑丘说，哦，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哈，不过天晓得，我宁愿您呢身上疼了就哼哼一下。哼，我自己呢说老实话啊，我要有一丁丁点儿疼那就得哼哼。除非这个游侠骑士的侍从也得遵守这么个规矩，不许哼哼疼。唐吉诃德瞧他的侍从这么傻，忍不住笑了。他声明说，不论桑丘喜欢怎么哼哼，或者什么时候哼哼啊，不论他是忍不住要哼哼或者不哼哼也可啊，反正呢他尽管哼好了，因为他还没读到过什么游侠骑士的规则，不准侍从哼痛的。桑丘提醒主人说呀，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他东家说这会子呢还不想吃，桑丘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桑丘得了这个准许，就在驴背上尽量坐舒服了，把搭链袋里的东西取出来，慢慢的跟在主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吃，还频频抱起酒袋来喝酒，喝得津津有味。马拉喀最享口福的酒馆主人见了都会羡慕。他这样喝着酒啊，一路走去，早把东家许他的愿抛在九霄云外，觉得四处冒险尽管啊，担惊受怕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倒是很舒坦的。长话短说，他们当夜在树林里过了一宿。唐吉诃德折了一根可充作枪柄的枯枝，换去断柄，把枪头挪到上面。他曾经读到过骑士们在穷林荒野里过夜，想念自己的意中人，好几夜都不睡觉。他要学样，当晚彻夜没睡，只顾想念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桑丘潘莎却另是一样，他哈肚子填得满满的，又没喝什么提神醒睡的饮料，倒头一觉直睡到大天亮。

0: 阳光照射到他脸上，鸟声嘈杂，欢迎又一天来临，他都不理会。嘿嘿，要不是东家叫唤，他还沉睡不醒呢。他起身就去抚摸一下酒袋儿，觉得比昨晚越发萎瘪了，不免心上烦恼。因为照他看来啊，在他们这条路上无法立刻弥补这项亏空。唐吉诃德还是不肯开斋啊，上文已经说过，他绝技靠甜蜜的相思来滋养自己。他们又走上了前往拉比塞峡口的道路，约莫下午三点，山峡已经在望。唐吉诃德望见山峡就说，
1: 三丘潘沙兄弟啊，这里的险境和奇事多得应接不暇，可是你记着，尽管瞧着我遭到了天大的危险，也不可以拔剑护卫我。如果我的对手是下等人，你可以帮忙；如果对手是骑士，按照骑士道的规则，你怎么也不可以帮我，那是违法的。你要帮着打，得封受了骑士的称号才行。
0: 桑丘回答，先生，我全都听您的，绝没有错。我呀，生来性情和平，最不爱争吵。啊，当然了，我如要保卫自己身体，就讲究不了这些规则了。无论天定的规则，人定的规则，总容许动手自卫吧。唐吉诃德说，
1: 这话我完全同意，不过你如果要帮我跟骑士打架，那你得耐下火气，不能使性子。
0: 桑丘回答，哎，我一定听命啊，把您这条戒律啊，当礼拜日的安息戒一样认真遵守啊。他们正说着话，路上来了两个圣贝尼多教会的修士，他们好像骑着两匹骆驼似的，因为那两头骡子简直有骆驼那么高大。两个人呢，都戴着面罩，撑着阳伞。随后呢，来了一辆马车，有四五骑人马和两个步行的骡夫跟从着。原来呀，这车上是一位到塞维利亚去的比斯盖贵妇人，她的丈夫得了美洲的一个很体面的官职，要去上任，正在塞维利亚等待出发。两个修士虽然和着贵妇人同路，却并不是一伙儿。可是啊，唐吉诃德一看见他们，就对自己的侍从说了，
1: 要是我料得不错，咱们碰上破天荒的奇遇了。前面这几个黑黢黢的家伙想必是魔术家，哦，没什么说的，一定是魔术家。他们用这辆车劫走了一位公主，我得尽力去除暴成凶。
0: 桑丘说，这就比风车的事更糟糕了。您瞧啊，先生，那些人呢，是圣贝尼多教会的修士，那辆马车呢，准是过往客人的。您小心啊，我跟您说，您干事要多多小心，别上了魔鬼的当。唐吉诃德说，
1: 我早跟你说过，桑丘，你不懂冒险的事。我刚才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这会儿瞧着吧。
0: 他说罢往前几步，迎着两个修士当路站定，等那几个修士走近，估计能听见他搭话了， 就高声喊了起来：
1: 你们这起妖魔鬼怪，快把你们车上抢走的几位贵公主留下，要不就叫你们当场送命，干了坏事得受惩罚。
0: 两个修士带住骡子，对唐吉诃德的那副模样和那套话都很惊讶。他们回答说：绅士先生，我们不是妖魔，也并非鬼怪啊，我们俩呀是赶路的圣贝尼多会修士。至于这辆车是不是劫走了公主，我们也不知道。唐吉诃德喝道：
1: 我不吃这套花言巧语，我看破了你们是撒谎的混蛋。
0: 他不等人家答话，踢动奴星难得斜绰着长枪，向前面一个修士直冲上去。他这来势非常凶猛啊，那修士要不是自己滚下骡子准备撞下地去，不跌死也得身受重伤。这第二个修士看见伙伴遭殃了，忙踢着他那匹高大的好骡子落荒而走，哈哈，跑得比风还快呢。桑丘瞧那修士倒在地上，就迅速下了驴，抢到那修士身边，动手去包那修士的衣服。恰好修士的两个骡夫跑过来问他为什么脱人家衣服，桑丘说：这衣服是他东家唐吉诃德打了胜仗迎来的战利品，按理是他份里的。两个骡夫不懂得说笑话啊，也不懂得什么战利品什么打仗，他们瞧着唐吉诃德已经走远，正在和车上的人说话呢，就冲上去推倒桑丘，把他的胡子拔得一根也不剩，还踢了他一顿，撇下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气儿都没了，人也晕过去了。那跌倒了的修士心惊胆战，面无人色，急忙上骡，踢着骡子向同伴那里跑。那个已经逃走了的修士正在老远的地方等着呢，看这番袭击是怎么个下场啊。他们不等事情结束马上就走了，一面只顾在胸前画着十字，即使背后有魔鬼追赶也不必画那么多的十字啊。上文已经说了，唐吉诃德正在和车上的那位夫人谈话呢。他说：
1: 美丽的夫人呐，您可以随意行动了，我凭这条铁臂已经把抢劫您的强盗打得威风扫地，您不用打听是谁救了您，我省您的事自己报名吧，我是个冒险的。

0: 游侠骑士，名叫做唐吉诃德台拉曼却。我青岛的美人是举世无双的唐纳杜尔西内亚台尔托布索。您受了恩，不用别的报酬，只需回到托布索去带我拜见那位小姐，把我救您的事告诉她。
1: 有个随车伴送的侍从是比斯盖人，听了唐吉诃德的话，瞧他不让车辆前行，却要他们马上回托波索去，就冲到唐吉诃德面前，一把扭住他的长枪，跟他理论。一口话，既算不得西班牙语，更算不得比斯盖语，似通非通地说：“
0: 走啊，骑士！”倒霉的，我凭上帝创造我的骑士，不让车走啊，你我比斯盖人杀死你是真，好比你身在此地一样是真。
1: 哎，这话唐吉诃德全都听得懂，他很镇静地回答道，
0: 你呀，不是个骑士，你要是个骑士，这样糊涂放肆，我早就惩罚你了，你这奴才。
1: 那个比斯盖人说，
0: 我不，绅士，对上帝我发誓，你很撒谎，好比我很基督徒一样。如果你长枪的放下，拔出来剑，马上可以，你瞧瞧，你是把水送到猫旁边去呢，陆地上比斯盖人，海上也绅士，哪里都绅士，你打个不字，哼，撒谎你就是。
1: 唐吉诃德回答道，
0: 阿克拉黑斯说的，你这会儿瞧吧。
1: 他把长枪往地下一扔，拔出剑，挎着盾牌，直取那比斯盖人，一心要结果对方的性命。那比斯盖人因为自己的坐骑是雇来的猎骡子，靠不住，他想要下地，可是瞧着唐吉诃德这般来势，什么也顾不及，只有拔剑的功夫了。幸亏正在马车旁边，就从车上抢了个垫子，全当盾牌使用。两个人啊，就像是不共戴天的冤家那样打起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
3: 录音测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2: 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史新高。
3: 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旦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职员、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时05分，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正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正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 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边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0: 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请听录音侧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1: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八度要求开展民防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恢复重建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斜格尔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拉巴卓玛：
2: 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1: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次仁多奇：
3: 获得这个荣誉，不仅不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起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1: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
4: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1: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工程抗震办公室主任倪卓：
5: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1: 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讲述了地震灾情突发之际投身抗震救灾、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点点滴滴，共同回望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灾后重建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抗震救灾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委员罗桑念扎：
6: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攥指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
1: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7: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烦，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1: 恢复重建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8: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1: 捐建企业代表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现场总指挥王伟良：
9: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1: 恢复重建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
10: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

0: 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1: 受灾群众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群众尼玛旺姆：
2: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1: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部主任周凤：
3: 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立足自身职能，锤炼过硬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把榜样精神转换为干事动力。
1: 自治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孙晓光：
4: 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急诊科护士卓玛吉：
5: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6: 西藏台消息，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 6.8 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25号晚上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十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多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了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
7: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6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共建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8: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7: 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年新高，我区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6: 西藏展馆统筹布局5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西藏展馆展览设计方工作人员玉银春：
9: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6: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全国传播注入全新动力。展区内参观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和各类文创产品。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堆龙楚布那日江沃藏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旺乃：
10: 这是我们第7次参加文博会了，宣传和推介效果都非常好，到这里还对接了一些公司，拓宽了藏乡的销售渠道。
6: 参展商韩女士：
11: 对藏药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6: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改办3级调研员李娜：
12: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既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25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来自自治区相关单位、林芝市60多家单位的干部群众参加。请听报道。
6: 在文艺汇演中，原创法治小品接地气有温度，将民法典中财产权益、合同订立、邻里关系等核心条款融入剧情，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读懂法律常识。在法治课堂上，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知、可用的生活指引。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民法典单行本、便民法律指南等宣传资料，并提供法律咨询。林芝市民高雪峰：
13: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6: 林芝市八一区干部编八次人：
14: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6: 林芝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李珊珊：
15: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6: 据了解，本次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林芝市普法志愿者王湘：
16: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7: 西藏台消息，2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纳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6: 下面关注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七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其中航空旅游运输销售收入增长16.7%，民宿服务增长69.5%，文艺创作与表演增长65.2%，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增长76.3%。
6: 近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立高原反应专病诊疗中心。该诊疗中心是集临床诊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专病诊疗机构，以急诊医学科为核心，联合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多个优势学科，组建多学科协作专业救治团队，为患者撑起健康保护伞。
7: 日前，那居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
6: 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载，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卓兹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6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9度到20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晴，西北风6到7级，0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7: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自留。书如一斤酒，酒将醉时笑语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懒惰，我们总想着能够来日方长，做任何事情都是能拖就拖，竟然导致那么多的计划，比如说旅行、恋爱，或者是对人生的探究未见实行。大难不至，我们就会什么都不做啊！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当中，生活的欲望被消磨殆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一种常态。各位，我是小马，每天我都跟各位分享一本书，每天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是青年写作者沈书之，我们今晚要分享的是沈书之的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在这本书中，沈书之以一贯细密工整的文字，冲淡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温柔地注视记忆当中的自己和他人。看似琐碎的讲述当中，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体味生活的质感。今天晚上小马也特别请到了沈书之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和文字。当然节目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家里啊，凡是有姐姐的，总是姐姐好像为弟妹付出的会更多一些啊。今晚我们也请各位来分享你和姐姐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是独生子，你可以是你的堂表姐，或者是你同事的大姐等等啊，来讲述你们之间的故事。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十九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1: 每天晚上我们都陪伴各位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我是小马，每晚带来一本书，每晚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是青年写作者沈书之，马上我们先请出沈书之。你好沈书之。
3: 你好。
1: 听众都在等着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你的这部作品，叫做《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啊，讲述你和你们家的这个几个姐姐还有妹妹之间的这个故事啊。你们家一共五个姐妹？
3: 是的、我是家里的老四。我跟我妹妹是双胞胎。
1: 这样说来，其实现在像你这个八零后，你想一下，这个五个姐妹这样的家里好像不太多。
3: 是的，
1: 即使是在农村，好像五个女孩也不多。
3: 在我们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村子上也只有我们家有这么多，就前后的村子只有我们家有姐妹五个。所以我小时候跟别的小孩子吵架，然后别人说我们是黑人口啊，然后骂我们爸爸妈妈就想生个儿子啊什么的，我们就很生气，都要跑上去跟人家打架。
1: 没关系，这个五个姐妹之间这个故事非常的温情感人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今天看了你的这本书，我发现这个比如说大姐啊，她就是像家长一样的啊，关爱着妹妹们啊。二姐就是脾气比较暴躁那种啊，就敢爱敢恨的感觉是那种。你和那个就是你的双胞胎妹妹啊，又是不同的这个性格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讲一讲这本书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内容。这是一本散文集，给大家讲一讲它都包括了什么。
3: 假如用一句话总结的话，这本书其实就是写关于我家乡还有我家庭的一本人世之书，其实主要就是讲我家乡的和家庭的故事的。
1: 嗯，
3: 然后它主要分成五篇，第一篇就是之前我们刚刚所说的姐姐，它是讲我三个姐姐的故事的。我在写这篇的过程中，首先是想写出就是在我们安徽的乡下，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五个女儿的一个家庭，她是怎样生活的。我在里面也穿插了很多乡下的生活场景。
1: 嗯，
3: 然后同时就写了我大姐、二姐和三姐她们各自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像在乡下她们念书，念到初中基本上就已经念不上去了，因为乡下的教育是很差的。
1: 对，
3: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比如说我爸爸就让他们去念中专，去念护校，然后从乡村走到城市，怎样在城市经过那个比较艰难的打拼，最后扎根下来。
1: 嗯，哎，我很惊讶的就是在生活条件极度的，应该说很贫困的情况下啊，家庭生活很拮据的情况下，在教育其实乡下的那个教育很不好的情况下，你父亲还坚持让你们家五个女孩都去读书。
3: 对，我爸爸这一点其实不只是我爸爸，是我爸妈两个啊。
1: 嗯，
3: 他们这一点其实是很好的。我长大以后就跟我妹妹好几次说起来，都说很感谢我爸妈小时候就坚持让我们姐妹五个都念书。
1: 嗯，
3: 因为在村子上，其实像跟我姐姐们她们年龄差不多大的，有好几个女孩子是没有上过学的。
1: 嗯，
3: 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虽然一开始可能确实是想要一个儿子，但是就是生了我们之后，他们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
1: 嗯，
3: 我记忆里面从来没有过，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骂我们，说我们是女孩子没有生儿子之类的那种话。就是而且他们对我们非常爱护，就是害怕我们在这方面感到受委屈，就是我爸爸在这方面尤其表现得很敏感。
1: 嗯，我记得有一次你是写你还是写你的姐姐啊，让你妈妈带去理了个短头发。
3: 就我跟我妹妹，就是那时候好像是我们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
1: 嗯，
3: 因为那个乡下的小孩子因为冬天冷，然后洗头洗得少，然后头上就老是生那个虱子。
1: 嗯，
3: 然后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和我妹妹到街上去理头发，她就嫌麻烦，她就把我们两个剪成了短头发。然后乡下女孩子剪短头发其实那个时候还蛮少的嘛。
1: 嗯，
3: 我爸爸那天他正好出去喝酒回来很晚了，然后回来喝得醉醺醺的，但是他又要亲我们，他就把我们从被窝里拉出来要亲我们。嗯，然后一看我妈妈把我们头发剪成了短的，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你给他们把头发剪得这么短像什么样子，像个男孩子，说老子不缺儿子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我们又很害怕嘛，因为爸爸发火了，就气得都害怕的哭起来了。不过我爸爸到第二天好像又忘记了这件事情一样。
1: 嗯，
3: 后来我们好几年都剪了短头发。
1: 嗯，你看这本书当中写到就是这样一些看上去非常平凡的非常普通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读到史书之的文字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冲淡平和当中有着一种温情和力量。这是关于姐姐的内容。
3: 嗯，
1: 这个双子啊，其实就是写你和妹妹之间的故事。
3: 嗯，
1: 双胞胎妹妹。
3: 嗯，因为我们那边对双胞胎的称呼就是双子，所以我就拿双子这两个字做标题的。我其实当时写这篇的时候，我的本意是想写一对双胞胎，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然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紧紧连结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慢慢的长大之后，就逐渐的分离，就走向不同的道路。
1: 嗯，
3: 但是到最后呢，就是彼此虽然隔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相互守护着。可以说，我跟我妹妹是现在是非常互相爱护的，就是我很爱护他，他也很爱护我。
1: 嗯，
3: 然后各自都很守护对方的精神世界。
1: 嗯，
3: 我其实是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就是在写的过程里面，我也加入了很多，因为小孩子嘛，就是从小学念到高中，念到大学，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受教育的那个顺序来写的。我穿插了很多就是写乡下教育的内容，就是包括像我们小学就是随随便便的那种非常随便非常简陋的教育啊，还有初中的时候是非常落后的。
1: 嗯，
3: 还有高中的时候像就像全国各地很多那种就是拼命的为了争升学率，就是每个学生都几乎夜里到凌晨1-2点才睡觉，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啊之类。我写了很多关于这样乡下的教育的事情。
1: 嗯，你看这本书当中所记述的就是史书之和他的姐姐妹妹他们之间的这些童年的一些趣事，成长当中的一些经历的波折和坎坷啊。
3: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的温暖和平和的地方啊。以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沈书之带来的这本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
4: 如果你有幸在乡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恰好又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与你就是一份厚礼。它以高度写真、近乎还原的方式，将作者家乡皖南乡村的风物图景徐徐展开。在此背景下，作者成长历程中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也能轻易地扣动你的心弦，让你回想起自己的曾经岁月。可以说，这本书是出身乡村，尤其是长江流域乡村的八零年代人的回忆催化剂。全书包括两个长篇散文《姐姐》《双子》，以及三篇散文《背诗这件小事》《儿童节的那一天》《童年随之而去》组成。姐姐主要写作者记忆里三个姐姐的成长历程，以及她们和自己的关系。双子写孪生姐妹的童年少年，一直到高中毕业。童年随之而去里写到小学四年级时，作者的妈妈开始加入进城务工的队伍。那个傍晚，我的整个童年也随之而去了。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当下很多留守儿童的心境。童年生活无论颜色几何，终究会有欣然畅快的因子在，因为未来的未知，因为触目皆惊奇。
1: 来自沈淑芝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刚才我们提到这篇《姐姐》啊，曾经在豆瓣阅读当中，一个
3: 阅读的豆瓣阅读的调子的征文大赛，
1: 征文大赛获得非虚构组的首奖。
3: 嗯
1: 嗯，这篇当中啊，给大家讲讲几个姐姐，包括这个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吧。嗯、大姐是哪种性格？讲讲。
3: 嗯，我大姐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就是家里有很多子女的那种家庭的大姐，她就是非常爱护底下的姐姐妹妹。
1: 嗯
3: 嗯，然后出去也出去的比较早，很早就出去工作了，但是就是节省下来钱，然后寄给家里补贴家用。
1: 嗯，
3: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对大姐最深的印象就是，等到我大姐快回来的时候，她因为那时候乡下没有电话嘛，她就会提前写信回来，然后
1: 大概要半个月左右才能邮到你们家里。
3: 对，然后提前写信回来，我们一般很早就知道了，估计会提前一个星期就知道大姐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就会非常盼着那一天，因为我们知道大姐回来，也不但能看到大姐，而且大姐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
1: 嗯，
3: 然后我们就会到了大姐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到村子口去等她。我们那个村子口是西面吧？
1: 嗯，
3: 哦，是东面。东面有几棵很大的枫杨树，然后夏天的时候，村子上的人经常在那里乘凉。
1: 嗯，
3: 然后其实那块是很热闹的，我们就坐到那里去等我们大姐回来，常常一坐就坐好几个小时。然后那个对面对的就是很大的一块田饭。
1: 嗯，
3: 然后就是我大姐走过来的话，我们很远就能看到她，然后我们就跑过去接她，就非常开心。
1: 嗯，
3: 然后我大姐一看到我们，就会从包里掏出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们。嗯。
1: 你看这个场景你这么多年都忘不了啊。
3: 对，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个时刻就是大姐回来的时候。
1: 然后有好吃的东西，就是特别能开心好几天的这个。嗯，二姐呢？
3: 我二姐的话，我二姐就是那种脾气特别的暴烈的那种。
1: 嗯，
3: 但是她其实是非常爱护，她也是非常爱护我们的，但是呢她，我二姐跟我妹妹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二姐比我们大六岁，她也是离家的比较早，那时候我跟我妹妹也比较小，她不像我跟我三姐，三姐比我们大四岁，我们在一起还生活了很多年。
1: 嗯，
3: 就是我二姐也不像大姐那样，就是像一个母亲一样，因为我妈妈离家早嘛，所以我其实一直对二姐的话是感觉稍微有一些疏离的。
1: 嗯，
3: 但是有一年二姐生病在家，就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我懂事以后就是难得的跟二姐相处时间比较长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她每天在家里吃药，然后她带了一些书回来。
1: 嗯，
3: 像张爱玲文集是白壳子的一套四册的。
1: 哦，
3: 然后还有卡夫卡小说集，还有屠格涅夫的小说集。
1: 哇，很难得啊。
3: 因为乡下是很少有书看的，即使那个时候我已经念初中了，但实际上我们看的书还很少。我二姐带这些书回来，我就放牛的时候，我那时候经常要放牛啊，放牛的时候我就会带一本出去看。我基本上感觉自己那种多愁善感的那种文艺的那种倾向啊，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埋下了一定的因子在里面。就是那个时候一方面就是在心里就是很同情我二姐，因为她那时候又生病又失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小孩子和好像已经长成了大人的二姐之间的那种距离。
1: 嗯嗯，讲讲三姐。
3: 我三姐很可爱，我三姐在家里是性格最老实的，所以她挨的打最多。因为我爸爸他脾气比较暴躁，他不喜欢小孩子哭，他打我们的话，他你要哭了他要你一口气停下来，你如果一口气停不下来的话他就会很生气，就会接着打你。然后我三姐就一口气停不下来，他就经常会挨打。然后像我三姐，因为她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年数比较多嘛，像我们乡下那个时候，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乡下有电视机的人家还很少，就是很多人家放电视的话，有电视机的人家放电视，我们就跑到人家去看电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又特别喜欢看那个像琼瑶的电视剧啊什么的，但我爸爸不许我们看。然后我们就晚上趁我爸爸睡了，乡下睡觉早嘛，就趁我爸爸睡了，我们就偷偷的从后门出去跑出去看电视。但是经常我们跑出去看了一集两集电视回来，会发现那个门又已经被关上了，可能是我爸爸其实知道我们出去了，或者是他睡觉那个风把门刮开了，他听到声音醒了又把门关上了，然后我们就只好在那里敲门啊，喊我爸爸把门打开，我们很怕我爸爸打我们。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有时候我爸爸心情好的话就不骂我们，就这个事就过去了。但是他如果想起来了或者心情不好，他可能就要打我们或者罚我们跪在一起。我四姐年龄已经很大了，他还跟我们跪在一起。我那时候我跟我妹妹年龄小，我们两个很不要脸，就觉得跪一下也没有什么嘛，反正也不疼。但是我觉得三姐跟我们跪在一起还蛮不好意思的。
1: 哎，我特想知道你当时写姐姐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3: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很顺利的，因为我一开始姐姐那一篇前面其实有10000多字，我是写我整个家庭的生活的，还有乡下的小孩子一般是怎么成长的，包括我跟我妹妹是怎么躲计划生育出生的啊，还有我爷爷我奶奶啊，我外公外婆他们怎么对我们的，就是我写了很多这样的就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但是呢，就是等到真正写到姐姐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难的，因为我写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跟姐姐们之间的距离还蛮大的，因为从小到大就年龄差距在那里。他们很早就离开家门了。
1: 大姐大你8岁。
3: 对，
1: 二姐大你6岁。
3: 对，他们很早就离开家门。然后我在写的时候写到后来觉得有一点吃力，就是但是呢我们家里人都是那种就是很羞于表达感情的那种人，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问我姐姐一些细节啊，或者是说问他们，哎，你们当年在外面是怎么样的啊，你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都不好意思去问。同时我又想，就是说我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写下来，可能正好就是我一个留在家里的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妹妹的视角，就是可能她能够更敏感地表现出一些像我姐姐她们从小女孩变成大女孩，从农村走到城市的这种那种细微的地方，可能在一个小孩子眼里面看起来可能更清楚一些，所以我就当时写就还是这么写了。然后我在写到三姐的时候觉得写得很顺利，因为三姐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嘛。我写的时候因为写到家里的私事，有时候也很惆怅，就是要怎么把握这个度，就是既写出姐姐们的故事，又不让人觉得这是不是在贩卖苦难啊，或者是什么的
1: 悲情。
3: 对，所以我写的时候都尽量很克制，就是虽然从小我们家里真的很穷，因为你想想家里5个小孩子念书，然后父母却只能种田，后来我妈妈出去打工挣的钱也很少。然后像我们初中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常吃不饱饭，就真的会穷到那种程度，就会觉得自己吃不饱饭，因为你想吃的东西吃不到，你只有米饭可以吃，就是青春期的那个胃口又很贪婪，就是永远都觉得自己处在饥饿的状态里面。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比较克制， 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是在故意写一些很悲苦的事情来赚人家的眼泪。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参加征文大赛投稿前一天晚上，我把这个稿子从头到尾又重新改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然后读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就大哭了一场。我觉得自己在这篇文章里所写下的所有的文字都是发乎我自己的内心的，所以我基本上就算是原谅了自己，就是说把姐姐们的故事写出来，但是却没有告诉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冒犯的，但是我没有，我读完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所以我也就没有太责怪自己。
1: 如果有一天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读到沈淑芝的文字，尤其读到她写姐姐包括她和妹妹之间的感情。

0: 这些内容啊，我想你一定会为之所感动，就是那种平淡，就是那种冲淡平和底下所蕴含的那种情感，我觉得是内敛当中又有激流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沈淑之。这些年沈淑之陆续有作品跟大家见面，比如说刚才在微信的平台当中有人提到他是那个写八九十枝花的那位吗？来，我们听这个短片。
1: 作者沈淑之，1984年生，安徽南陵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热爱自然与文史，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文艺风向》等杂志，已出版散文集《八九十枝花》，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作品《姐姐》获豆瓣阅读第二届征文大赛非虚构组首奖。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一直都相信，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去过的地方，这些或多或少地组成了我们现在的自己。所以我们有了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爱好，有了自己的小怪癖，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份坚持。今天我们认识的沈书之，他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写作梦，终于他有了几部作品陆续的出版。今晚我们介绍沈书之的最新的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在这本书当中，沈书之写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看似琐碎的讲述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今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和姐姐之间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书之，今晚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看这位文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姐姐大我6岁，印象最深的是我大概6岁的时候跟着姐姐去部队大院的食堂吃午饭，我一口气吃了2份红烧排骨，之后回家上楼我就对姐姐说，姐我实在上不去了，咱们歇一会儿吧。现在想来还是忍俊不禁。她说我的姐姐这个性格呢就比较耿直，她不太会说话，但是心地很善良，在兄弟姐妹之中只有我们姐弟的关系是最融洽最和谐的，有一个姐姐啊，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终究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也有2个姐姐啊，2011年的时候我的二姐去世了，我还特地飞回了故乡陪她生命最后的那1个月啊，看着她从我的怀中然后就是慢慢的凋零啊，那个场景也永远忘不了。大姐当然是我们家里的这个主心骨，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比较早，就是跟着大姐跟着哥哥啊跟着二姐一起成长，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个感情就
3: 应该很深吧，
2: 应该很深，真的是就像几个人相依为命成长的，所以这个情感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也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情感故事。念竹他说，我就是家里的姐姐，妹妹比我小整整5岁，弟弟比我小7岁，妹妹是跟在我屁股后面长大的，弟弟基本上就是我拉扯大的，因为父母比较忙早出晚归，那会儿比较穷没有手机和电脑，然后就带着他们俩出去玩一天，回来的时候3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经常因为这个被爸妈骂，但是很开心啊！你看农村的小孩都是这样，就是都是一个拉一个这样成长，因为父母每天在田里工作。
3: 我小时候问过我妈妈，我说你们那时候怎么把我5个带大的，因为我现在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已经非常辛苦了。她说那能怎么带，就是大一点大的带小的，然后小的小的在地上爬，就那么拖了，就是这样就拖大了，就是我还记得我大姐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妹才出生不久，那时候她其实才8岁嘛，那时候我们稍微长大一点了，是夏天了，她夏天的时候就把我们两个抱到池塘边去洗澡，用那种大的那种圆的木澡盆。她说有一次她抱我们俩去洗澡，然后洗着洗着那个澡盆就飘了，然后幸好我爸爸离得不远，因为我家门口就是池塘，我爸爸看到了，然后他就跑过去还先啪的打了我大姐一巴掌，然后才把我们俩拉回来。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大姐。
2: 来，这段情节也在这里面有，在这本书当中有书写啊。我看到，欧佩薇说这本书真是太好了，勾起了我很多童年时候的回忆。现在我们姐妹都各自有家了，回家相聚的时间，也会念叨着儿时的那些趣事。如今爸爸不在了，但是爱一直都在我们家里。可惜那不是雨天。他说在这个独生子女的时代有一个姐姐真是特别幸福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洗礼，不懂人情世故，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姐姐就会教我怎么处理问题。周末时姐姐会带着我们出去买衣服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没有衣品啊，基本都是姐姐去，包括去小吃街走一圈啊，会去附近的景点溜达一圈，有时候还会偷偷的给我们零用钱，这就是姐姐啊。 这个下面这位是耿爵啊，他说我就是姐姐，家务活全包的那种，我妹妹什么也不干，就天天出去玩了。
3: 姐姐好惨啊！
2: 姐姐通常都这个特别辛苦。
3: 可能在我姐姐心里，她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跟我妹从小在家里就很懒。
2: 好，飞鱼贾明他说很遗憾没有亲姐姐啊，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这个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啊，一家人有互相相伴的这个机会。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的孩子因为就一个嘛独生子女，他也会很孤独？
3: 有可能会尽量培养他跟姐姐们的小孩的感情吧。
2: 嗯嗯，好，路人他说我就是那个姐姐，小的时候看到父母对弟弟越来越关心，而自己被送到寄宿学校也有过黯然神伤，但是看到可爱的弟弟就怨不起来了，总想把好的给他。你看，这就是姐姐的心底。嗯，现在二孩儿家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可能会有一些人会遇到。
2: 对对对，下面麦青小鱼儿，原来的同事董大姐对我就像亲姐一样，我们共事的那些年，她给我很多关爱。我生病发烧，她把我接到他们家里，细心的照顾。我的手被蒸汽烫伤过一次，她陪我去医院，跑前跑后的忙活。她周末带儿子去动物园、去天文馆，都要带上我。现在我们见面少了，但是逢年过节都会聚一聚，见面还是那么亲。燕子她说，因为家里比较穷，从小到大我都是穿着姐姐给我的衣服。现在长大了，姐姐也常买衣服给我。小时候常被同学欺负，也都是哥哥姐姐站出来教训他们。啊，他就想问你有没有过，就是你的姐姐穿剩的衣服给你的这样的情况？
3: 有，但是我心情并不差，因为我二姐就是她到芜湖去念书以后，包括她后来在南京工作以后，她是一个比较能够追得上那个时髦的潮流的人。
2: 嗯，
3: 她当时买了很多当时时兴的衣服，比如说蝙蝠衫啊、牛仔裤啊，还有当时手机一出来，她就买了手机。
2: 嗯，
3: 我二姐她是那种性格非常大方的人。
2: 嗯，
3: 她穿了什么我们喜欢的衣服，回到家只要我们表示喜欢，她就留在家里给我们穿。
2: 嗯，
3: 所以我二姐是非常大方的，包括那个时候一个 CD 机才出来的时候是很贵。贵的，
2: 嗯，
3: 但是他过年带回去，我跟我妹妹表示很喜欢，就很喜欢听。后来他就把他的 CD 机留下来给我们，他自己又买了一个新的。
2: 嗯，多好啊！来，平凡蔚蓝风，他说我的上面是哥哥。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要是我的哥哥是姐姐就好啊，是姐姐的话就会更关心我、疼爱我，让我感觉被保护。我有一个堂姐，小时候一起上山砍柴，读书的时候一起上学放学，现在出门在外，堂姐也跟我在一块儿啊，这个租房子离我也不远，我昨天还去找他玩，又给我拿了他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啊，这些都是最美好的记忆。尽管现在我吃到了很多山珍海味，但是家里的味道还是忘不了。流浪的文鱼他说，我和两个姐姐啊，这个都关系都很好。我们相距千里，但是相互的关爱并不少，而我最贴心的就属大姐了，所以最喜欢贾胜强的那首《姐姐》，就刚刚我们放过的那首歌。嗯，啊，他听到的之后有再一次有这样的感觉。苏北草根新闻说，大伯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也是我大伯家离我们家比较远啊，基本上这个好像我们就来往的比较远啊。但是我堂姐当中我最熟悉就三姐，很小的时候她会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其他两个姐姐嫁人之后都没有联系了。现在她的婆家就三姐的婆家也离得很近，时常会来我们家串串门。然后她说农村就是这样啊，其实都是姐姐拉弟弟啊，弟弟再往下拉小的啊，一代一代这种成长，这也是一种这个爱的所谓的传承。你看这位说得很好。今天晚上我们探讨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它所记述的就是兄弟姐妹啊，就是姐妹之间的这种情感啊。这本书就是来自于沈淑之的《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有朋友在问沈淑之这个名字啊，听说是个笔名啊，有什么样的来历吗？这个名字？
3: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在豆瓣网的网名，用了很多年了，然后也习惯了，所以当时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笔名来用了。
2: 嗯，
3: 我当时起这个名字是想起一个就是方便别人叫我的名字，然后姓沈呢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沈从文，所以我就拿这个做姓。然后淑之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书，然后又比较喜欢植物。然后这个名字淑之这两个字其实是我妹妹起的。
2: 嗯，
3: 然后我觉得很好，然后立刻就拿过来自己用了。
2: 那我们就讲讲妹妹吧。啊，妹妹有路。
3: 对，我妹妹在豆瓣上的网名叫有路。其实一说到双胞胎，可能大家就是尤其是双胞胎的小孩啊，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的。
2: 对，
3: 其实我跟我妹小时候就很讨厌这样，因为你是一对双胞胎，大家理所当然的给你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买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你们到了亲戚家啊或者什么时候，总是会被人拉在一起比，然后大家、要认认，哎呀，这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用心去认，你知道吧？所以一对双胞胎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以后，他们就会特别的想要寻找彼此的不同，就特别的想要找出独立的自我来，这是我作为一个双胞胎的感想啊。
2: 你和你的妹妹长得像吗？
3: 别的人觉得像，但我们俩因为彼此都非常熟悉，我觉得我们是长得不像的。我们小的时候，像那个爸爸妈妈给我们买衣服也都是买一样的，但是颜色不一样。但是即使这样，就是在旁人看起来，有时候花纹都一样的东西呢，在我们眼里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能非常清晰的就一下子找到自己那一件，就是它有非常细微的不同，我们都会记在心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别人说我们俩长得像啊什么的，我们都会非常抵触嘛，所以我们也就不表达情感。我跟我妹妹其实互相没有称过姐姐妹妹，她没有喊过我姐姐，我也没有喊过她妹妹。我只有在跟别人，而且是长大以后才跟别人提起来的时候才会说我妹妹。我现在都是直接喊她的全名的，她也喊我全名。我们两个小时候一直睡一张床嘛，但是我们不好意思睡一头，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太害羞了，所以我们俩就睡两头。然后包括我们到了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哎呀，
2: 要分开。
3: 对，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待了18年了，待够了，我们一定要分开，我们要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什么都不懂，然后就两个人就去了隔得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各自的大学生活都过得有点糟糕。但是因为离得远，所以互相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想写一对双胞胎那个连结和分离的那个过程。就是说，虽然实际上我们两个非常的就是在内心非常想彰显各自的不同，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背一样的书包，吃一样的食物，接受一样的教育，在一样的家庭里成长，两个人是不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兜转转经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彼此就是可能找到了更合适的位置吧，就是互相关心，也不会就是那么排斥两个人相同，甚至有时候内心还是希望，或者是认识到我们俩在本质上其实是，有很相似的地方的。
2: 就过去你们曾经让你们产生隔阂的一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啊。
3: 对。
2: 啊，就是最终这个成长还是慢慢懂得感情，亲情的可贵啊，这些战胜了所有的一切。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这本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
4: 如沈从文般沉静诗意，如费明般冲淡平和，生活的细碎，亲情的温暖，让眼泪缓缓坠落。即使在乡下，像沈叔之家这样姊妹五个的也实在很少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姐妹们间相互的照顾与情感的期盼，是作者童年及少年时期最宝贵的礼物。沈淑之以一贯细密工整的文字，冲淡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温柔地注视记忆中的自己与他人，朴素诚实地展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看似琐碎的讲述中，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体味生活的质感。在一页页翻开记忆中或心酸或温情的故事之时，沈淑之更用一支干净而克制的笔记录下一代人的成长，真实而客观地映射出乡村生活及其变化，将新一代农村人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新奇和因不适带来的痛楚平实而温润地呈现出来。书中谈到的计划生育、外出打工求学等等情节，皆真实而且触动人心。
2: 来自沈淑之，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他的最新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的姐姐小时候很腼腆，去小卖铺买东西，总把我抱住不让我走。当时我胖乎乎的啊。” 这个他捏我的这个胖嘟嘟的脸啊，然后带我去小卖部买零食。当我回来时，他自然要把零食分给我一点尝一尝。小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奶奶，我姐姐大我两岁，我的作业都是他检查，写不完我就哭，然后奶奶就让他帮我写。此招是乐此不疲的，用了好多个暑假。后来呢，姐姐被车撞了，出院之后又进了医院，再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爱捏我脸的姐姐。那场车祸让姐姐得了血管瘤，最后她离开了我。希望下辈子

0: 饭，然后站在他的教室门外等着他。他有时在学校还会给我买零食啊，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忘不了，这一幕一幕都在这个晚上一幕幕的展开在自己的脑海之前啊。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你看刚刚我们介绍了这本书当中两篇最重头的啊散文啊，一篇是姐姐，还有一篇是双子啊，另外还有三篇散文啊，相对短一点。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童年随之而去这篇吧。
1: 嗯，童年随之而去是书的最后一篇。他其实对我前面写的姐姐和双子差不多算是一个背景补充的作用，因为这篇其实是写我妈妈在我和我妹妹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出去打工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家庭的影响很大，对我和我妹妹之后的生活影响也非常大。就是在我少年和大学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就是当我后来就是成长以后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就能够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就是说我因为我上一本书基本上都是写童年生活的，就是写的都是大家看起来可能都是觉得非常快乐的小孩子的往事，但实际上在我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我妈妈出去打工以后，她从那个时候以后就很少再在家里面有长时间的待过了。就是从那以后我的记忆感觉就变得灰扑扑的，整个童年和后面的少年的记忆其实都非常的暗淡。就是我妈妈离开的那个傍晚，我的童年确实就是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结束了。那个时候因为乡下因为很穷嘛，光种田的话根本养不活家里这么多小孩，何况还要念书。然后我妈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我们那里刚刚兴起就是到上海去帮人家插秧，所以我妈妈那年暑假家里的秧已经插完了。她本来有一天只是在饭桌上说上面村子有的人到上海去插秧回来了，就辛苦个几十天，然后挣了几百块钱回来。她说明年他们要再去的话我也去，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是明年的事情嘛。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有一天我在放牛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我们村子上到镇上的那条路上忽然有一辆三轮车就突突突突开过去了。然后我一看我妈妈坐在里面，她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包，然后我妈妈也看见我了，她就跟我说，她说啊，妈妈到上海去摘秧，然后你在家里要好好学习，跟小燕就我妹妹要听爸爸的话。然后我当时非常惊讶，但是也来不及说什么，就答应了一声，然后我妈妈的那个三轮车就开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那年他们插秧回来的人听说那边还有秧要插，所以他们就想再挣一点钱，就是我妈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我妈那次离开多久其实我是记不清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挺小的。等到他过了几十天，也许是一两个月之后回来，我当时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漫长了。但是那一年过后，第二年好像过就春天的时候吧，就是我们那里就流行到上海去找医院去给人家当护工。我妈妈就去医院给人家当护工，她吃了很多苦，一开始去的时候没有钱花，也舍不得花钱，就在医院外面草地上过一夜，然后花了好几天，看见人就问人家要不要请人照顾。就这样过了好几天，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不过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所以非常爱整洁，所以她很快就在医院里立住了脚。后来她做过很多工作，都是很辛苦的力气活，就是他在外面受过很多苦。我们长大以后就是回想起来觉得妈妈到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非常辛苦的。然后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也算是对自己童年，就写下来的话可能那种曾经的那种伤痛的感觉可能就会放在那里了。就不会再总是记着，就是
0: 建议大家也好好读一读这篇啊。还有两篇文字是背诗这件小事，儿童节的那天，都是沈淑之描写对童年生活的这些记忆啊。求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温暖的平淡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吧。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淑之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谢谢沈淑之今晚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小马哥，谢谢大家。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月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4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此次招聘将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补充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关于特岗教师待遇保障，通知提出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计划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标准为西部地区年人均4.18万元，中部地区年人均3.88万元。财政部、教育部将根据各地2026年涉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师在岗人数，核拨2026年特岗计划中央补助经费。5月25日至31日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据了解，近10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每年5月25日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的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误以为补碘越多越好，反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李佩，郭永怀妻子。1956年，郭永怀面对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他短暂的12年回国生涯，就像他亲手设计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壮丽绚烂。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新疆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距离引爆点数十公里的掩体中，顿时冲出了纵情欢呼的人群。人群中，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如释重负般地坐在罗布泊的荒原上，脸上满是激动的泪水。这个人就是核武结构总体设计师郭永怀。
1: 当然了，他们都会很激动，因为他们的主要的在那边工作的人呢，都觉得自个儿的那个自个儿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这个好的结果，当然大家都很激动。
0: 许多年以后，当朋友再一次描述起这一幕时，郭永怀的妻子李佩依然为之动容。她深知自己的丈夫是个感情不轻易流露的人。
1: 科学院的一个秘书长余文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科学家里头，就是从不夸张什么，是吧？什么东西都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老郭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我想他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他从来不会说去表扬自己做了些什么什么，他从来不会说这种事情，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他该做的事。
0: 1939年，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李佩第一次听闻郭永怀的大名。这一年的春天，中国教育界传出这么一段佳话：报考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力学专业的50多人中，竟有3人同登榜首，郭永怀便是其中之一。令负责录取的工作人员头痛的是，那一年力学专业的名额只有一个。
1: 当时那个有3个人呢，同时考取了英根款，一个是郭永怀，是吧？一个呢是林家翘，还有一个是秦伟成。他们都是在学校里头做助教的，从这儿起我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西南联大的这个女生宿舍跟他们那个理学院的人呢都住在这个附近。
0: 当李佩听说郭永怀与另外2名报考力学专业的竞争者出国留学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报效国家时，打心眼里对这位并不相识的学长钦佩不已。
1: 我想他们的心里都是一样，就是觉得我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整天按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一直等到陈纳德的那个飞虎队来了之后，好像才把日本的飞机才赶回去似的。这样就是说他们都是认为我们一定得要在军事上的得有所发展，就我们国家的实力得要很强才成。
0: 后来在叶启孙和周培源2位教授的争取下，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3位高材生最终得以被同时录取。1939年12月的一天，郭永怀等22名因更款留学生登上了停泊在上海码头的一艘远洋客轮。然而就在客轮即将起航的那一刻，这群年轻的学生又悉数下了船。
1: 就是说如果是你到经过日本的时候得要登陆，是吧？那么一定得要拿日本的签证。哎，他们就说我们根本宁可不登陆，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就是很多中国学生都没上船。
0: 1940年9月，搁置了将近1年的英根款留学事宜，在英根款委员会的协调下，迎来了转机。 当初曾愤然离船的英文款留学生们去到香港，终于踏上了奔赴加拿大的求学之旅。到达加拿大后，郭永怀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拜在应用数学大师辛格门下。仅用半年时间，勤奋好学的郭永怀就拿到硕士学位，顺利毕业。
1: 郭永怀跟林家翘他们要学的都是关于流体力学这方面的，而那个 Toronto 大学呢就没有一个好的导师，所以他们就问了这个英文款的管理的部门吧，就说我们是否可以转到美国去学习，他们说可以。
0: 1941年年底，郭永怀来到了美国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是从有超音速航空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开始专门研究流体力学。此时冯卡门的实验室里已经有了一名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冯卡门对这些中国学生非常欣赏，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匈牙利人和中国人，因为我是匈牙利人，我的学生是中国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46年，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震惊了世界，这篇论文就是后来为解决跨声速飞行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的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性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论文的作者是两个中国人，钱学森和郭永怀。也是在这一年，郭永怀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很快他便收到了一封来自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邀请函。
1: 大概是冯卡门推荐的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钱学森已经有去处了，是吧？那时候林家翘是在哪儿，可能也是已经有去处了，是吧？所以就是说，那就让郭永怀去跟着他一块儿到那边。那个 William Sears 当然很知道老郭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吧？当然他很知道，所以他当然他也很愿意请一个他们的师弟呀、来参加这工作。
0: 学长威廉希尔斯的盛情邀请让郭永怀难以拒绝，但他深知自己的研究领域比较特殊，因此面对邀请，郭永怀还是显得有所顾虑。
1: 他因为跟这个 William Sears 就先说了，他说那个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你我的这科研的项目，是吧？我希望不要涉及到有一些军事秘密，因为我不会在美国待久的，我将来是要回中国的。
0: 在得到威廉希尔斯的承诺后，郭永怀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一名助教，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很快，郭永怀的研究又解决了跨声速流动的另一个难题。这样的成果也引起了美国移民局的关注，
1: 就让他填一个表，就是申请作为美国公民，他就拒绝了。他既然是可以在美国，就是在这学校里头，作为一个能够有终身职称的教授，他何必非得加入美国籍呢？而且呢，你加入美国籍的话，他有一个他上面他写着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是美国跟中国打仗，你站在哪一边。他当初要读航空工程这一项目的就是为的能够帮着自个儿的国家能够在航空这方面有所建树，那他怎么能够站在美国这边呢？
0: 1947年，29岁的李佩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在同学的口中，他意外地听到，当年曾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西南联大学长郭永怀，也在这所大学任教。
1: 我就在这个劳工关系学院的同学，他就跟四面八方联系比较多的，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知道吗？你们这个郭先生，现在晋升了，作为这个副教授了，又过了一年两年，就说，哎，他现在是正教授了，而且是可以永久留在美国的，就是等于他是有这个居留权的这样子的。
0: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李佩曾多次旁听郭永怀的讲座。郭永怀丰富的学识和满腔赤子情怀深深打动了李佩。不久，李佩与郭永怀开始正式交往。从此，风景如画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对来自东方的恋人的身影。1948年的一天，李佩与郭永怀在约克市市长的见证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西式婚礼。
1: 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也不用去惊动大家了，当然就印了一个，好像是报告我们结婚的怎么样一个。那么我们就想就请这些个同学们呢，大家来一块儿有一个茶会什么就够了。后来，那 William Sears。就说这不行，这不行。他说你这不合法，一定得要有一个仪式，得要有人证明。
0: 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幸福，并没有让郭永怀忘记自己的使命。李佩深知，郭永怀的内心依然牵挂着祖国。为了了解国内的局势，郭永怀和李佩与康奈尔大学的进步学生的接触开始日益增多。
1: 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头吧，也有一批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其实其中有共产党员，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个我的同班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个，你到我们这个劳工关系学院来读书，他说，你到底读过没有？马克思主义。我说我没读过，哎，这个咱们图书馆就有，他就帮助我在图书馆就找上这个《马克思主义宣言》，他说你自己好好读读。
0: 那段日子里，郭永怀和李佩的家里经常有一些来自国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进进出出，他们给郭永怀夫妇带来了很多国内的消息。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53年，在康奈尔大学工作已满7年的郭永怀，接到了来自英国的讲学邀请。按康奈尔大学的规定，凡干满7年的工作人员，都享有1年的年假。然而，在美国政府的干扰下，郭永怀这次原本顺理成章的英国之行。最终却未能如愿。
1: 凡是在美国的这些外国的科学家，是吧？就是跟这个国防工业有关系的这些人，都不能够离开美国。后来钱学森呢就跟他说：“那你干脆就到帕斯蒂纳这边来，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这边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还可以合作，做一点什么科研工作。”
0: 无奈之下，郭永怀接受了钱学森的邀请，和李佩一起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些日子，钱学森和郭永怀这两位老朋友，除了交流学术外，谈论最多的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当他们得知祖国此刻正是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科技人才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1: 钱学森就问老郭的打算，是吧？反正他们就经常就谈回国之后能够做些什么事儿，做些什么事情那样，好像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就谈这些事情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好像都有一些想法了。
0: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以美国俘虏交换在美中国科学家的自由提议，获得了美方的同意。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令， 被美国人称为抵上五个装甲师的钱学森终于得以回国。自此在美中国科学家回国的大门开始敞开。
1: 我们那时候已经问题不大了，因为钱学森都能放走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已经就把门给打开了，是吧？已经打开这大门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0: 就在钱学森回国前夕，郭永怀与钱学森互相约定，等自己完成

0: 手头的研究任务后，回到祖国再次合作。
1: 那么他就问过我们，是不是你们也可以一块儿走？那时候老郭因为他还有半年的时间，就是他要完成一个他科研的项目，他说我这还没交卷呢，我既然是答应了要做的这事情，我一定得把它给做完。所以呢，我们就比他晚了一年。为什么对于这个新中国那么感兴趣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过去都在旧社会待过一段时间，都觉得就是你一定得要在科学技术这方面呢，得要做一番事业，要不然的话，咱们老得挨别人打。
0: 就在回国前夕的一天，李佩偶然发现郭永怀在自家的后院烧着什么东西。李佩上前一看，才发现郭永怀烧的是自己多年来费尽心思写成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这让李佩觉得十分惋惜。
1: 他本来就想在我们家住的那房子的后院烧，我说不行，我说让这邻居看着咱们这是干什么，因为人家从来不会有这样认为是保密的东西吧。所以后来他就把剩下的还有一些没烧完的就带到那个 William Sears， 不是请我们在一个公园里头大家在那吃烤肉啊什么的，这样大家吃了饭，他就把那边还有炭火在下边，他就把它就给烧了。
0: 1956年9月的一天，郭永怀和李佩带着年幼的女儿终于登上前往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一同登船的还有核科学家张文玉、王成书夫妇。就在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即将起航的时候，几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在了客轮上。
1: 美国的这个就是联邦调查局，他们那 FBI 就上来了好几个人到我们的船上，所以那个船呢推迟了2个小时吧才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来检查，就点着名的找这个张文玉他们。
0: 直到这时，郭永怀才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扣人，而是扣资料。因为这些特工认为，张文玉所携带的资料涉及美国的国防秘密。此时，李佩才明白，郭永怀当初为何要烧掉自己的书稿。
1: 那时候，当然那个郭永怀就讲啊，他说在美国啊，有一个规定，凡是正式发表的这类文章，没关系，因为这都公开的，是吧？但是你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他就认为你把美国的机密带走了。他们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他可能是事先就知道这些事儿。
0: 在经历这次有惊无险的遭遇后，郭永怀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56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7周年国庆的前一天，从美利坚合众国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抵达靠近香港九龙的公海。此刻，祖国的土地已经近在咫尺。站在甲板上的郭永怀、李佩夫妇内心无比激动。
1: 我们当然是很兴奋了，因为我们这一直折腾了那么多年，是吧？那么现在到家了，就是觉得是到家了。
0: 回国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很快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1: 他去了之后不太久吧，大概去了之后有没有一年的光景，那时候就成立了，就是那七机部啊，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国防科委五院，所以钱学森的主要的力量就搁在那边去了。一直到后来，他都没有说是把他这个所长的名义给撤销吧，但实际上呢，他根本不管力学所的事，就是郭永怀在管力学所的事。
0: 在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以后，郭永怀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 那段日子里，他整天早出晚归，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然而，从1960年开始，李佩发现，郭永怀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一走就长达数月。
1: 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事情是严格保密，是吧？所以他绝对不会说他到哪儿去。我也没法抱怨，因为就是他在律师所做的工作我也不清楚。
0: 许多年以后，李佩才知道，早在1956年，中国政府就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了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而郭永怀之所以在1960年开始忙碌，就是因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年单方面撕毁中苏协议，撤走专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陷入困境。中国政府则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1: 那时候是钱三强在组织这个人力，是吧？就说有哪些人，他就是可以去做这项工作。我把钱学森就推荐郭永怀去。郭永怀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也是兼职二机部九院的副院长吧，大概是。
0: 1964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由105位科学家组成的特殊科研群体——二机部九院。郭永怀担任了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
1: 因为他们当时在基地里头有3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王赶昌，他是搞实验的，还有一个搞理论的，就是彭桓武。郭永怀呢是管他们叫做一个什么总体设计。二机部九院有一个司机，就每天早上来接他们去上班。我也没问过，倒是有一次是那个司机跟我说，他们出差是到那个到西北什么什么地方，那我就明白了。
0: 郭永怀在担任核武器研究的领导工作后不久，便与科研队伍一起前往在青海新建的核实验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郭永怀与同事们一起在这里风餐露宿，解决了原子弹研制中的诸多重要技术难题。而这一切远在北京的李佩一直无从知晓，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成功，李佩才知道了丈夫在那一年到底干了些什么。
1: 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了之后，他们回到，他们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就回到北京。王赶昌就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那我想他这个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主要的就是他们互相庆祝他们的事业的成功。
0: 从1965年开始，郭永怀又相继参与氢弹研制和人造卫星的设计。1968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与李佩匆匆告别后，再次离开了家。李佩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离别。2个月后的12月5日深夜，郭永怀带着一份机密资料从西北基地飞回北京。就在即将着陆的时候，飞机意外地偏离了航道，郭永怀不幸遇难。后来人们在清理事故现场时发现，郭永怀和自己的警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怀中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绝密资料。如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3号家属楼还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模样，已过耄耋之年的李佩也还住在那里。在那间老屋子里，他偶尔也会回忆起过去，却依然无怨无悔。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战车开医院，铁甲雄狮重现雄风。
1: 他把这个零件的配件呢，看着跟人一样。
0: 研发汽车再制造，金融危机创造神话。
1: 由于他利用废件把它表面给它恢复，这成本只有50%以下。
0: 本期口述：铁甲流金，徐斌氏。本期口述人徐斌氏，生于193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坦克维修和装备再制造专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然而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废旧汽车的回收和再利用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目前在世界发达国家里，各大汽车厂商会把报废汽车上的发动机和零部件回收之后，重新进入工厂，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变成性能卓越的新品。这项变废为宝的技术就是现在的一种新兴行业，被称为再制造技术。2008年的一天，经人介绍，济南一家从事汽车再制造的企业负责人穆明来到了徐斌氏的办公室。
1: 重汽呢，是他们也搞再制造，他是跟英国合资搞一个再制造公司，但是搞不下去了。为什么搞不下去？因为大家对再制造认识不够，觉得把废品变成不低于新品，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儿。
0: 其实所谓的再制造，并不是重新制造，而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机器废旧的零件进行修复的一项技术。在国外，再制造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然而在国内，这仍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当时济南的这家企业从事的正是汽车发动机的再制造。
1: 当时要想把发动机修好，客户来认可，那就说你就是按照外国的换件。他就换件了，人家觉得这样修了以后还没了买个新的呢，他没有优势啊。
0: 当时这家企业使用的是欧美常用的再制造技术，也就是把废旧的汽车发动机中主要的磨损部件全都替换下来，其余没有磨损的大部分元件还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比起把整个发动机报废，虽然已经减少了浪费，但是磨损的部位全部替换成原厂的部件，这仍旧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尤其当时正赶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发现，如果继续使用以往的这种生产方式，企业将无法抵御这次危机。为了进一步寻求降低成本的办法，他找到了徐斌氏请求帮忙。
1: 我就讲呢，由于他利用废件把它表面给它恢复，这成本只有50%以下。国内外呢都觉得，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在这个形势下只有再制造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投入少，只有50%的成本。
0: 徐斌氏提出的技术是只需要在损坏的零件表面喷上一层神秘的涂层，立刻就会让报废的零件重生，不需要再购买原厂的配件。这当然大大的节约了成本。有了这个法宝，这家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行，创造了一个汽车产业的神话。
1: 这个动力公司它投资多少年老是赔钱的，没赚到钱，但是在那个金融危机期间它是赚钱的。因为那个时候危机的时候买不起新的，这些旧的再制造了倒是很需要的， 又低成本，节能减排，效果也挺好。
0: 2000年，徐斌士教授在我国创立了第一个再制造研究室，在他的呼吁下，再制造学科更是被我国政府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1: 搞了15年的规划，请了2000多位科学家，搞了8个月，最后结论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困难或者瓶颈是资源能源短缺。那个时候我们就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短缺呢，那个时候已经科学家预测说，你这规模这么发展，工业这么增长这么快，你的资源能源到时候解决不了。后来就提出来要搞循环经济，就是废物再利用，把这个废旧的东西用高技术修复，而且批量化的生产，这个意义很大。
0: 200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在这部法规中，有3项条文提到了再制造。而作为中国再制造领域的带头人，徐斌士带领的科研团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上百亿的效益，而且将我国的再制造技术推向了世界领先水平。许多人好奇，徐斌士教授是如何推开了再制造这座大门的？其实，这还要从想当初他维修坦克说起。坦克在普通人眼里，就像无坚不摧的钢铁雄狮，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然而坦克却还有着它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这个几十吨重的大家伙却有着一颗容易受伤的心。在实战训练中，坦克经常会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在我们的这次拍摄中，一辆坦克就突然抛锚了。
2: 它这档位给卡住了，它有时候挂档挂得急了，它有时候摘不下来。
3: 对，我刚刚在那头4档摘不下来了，我用脚使劲一带带回来了。我说不挂4档，挂5档试试，结果5档也摘不下来了。
2: 5档摘不下来。
3: 对。在那头在4档就没摘下来，用脚直接用使劲给勾过来了。别看了，我挂5档，我说回来挂5档。
2: 这不是液压档吗？液压档，机械是不是液压油的问题啊？
3: 不是，它那个，待会拿扳手量试。
0: 坦克维修是一项艰苦，同时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技术工作。徐斌士教授在制造的起点正是从当初维护保养坦克开始的。1954年，徐斌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刚毕业他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成立于1953年，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尖端科技研究教育专家，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

0: 意把徐斌士叫到了办公室，给徐斌士讲了个故事。1943年7月，在苏联库尔斯克地区，法西斯德国的2700辆坦克与苏联红军的3600辆坦克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在那场空前的会战中，苏军损失的坦克数量远远超过了德军的损失。没想到最后损失更大的苏联红军却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制胜的秘密正是高效的坦克维修技术。
1: 他说他们卫国战争的时候就是每年至少生产3万辆坦克，但是呢维修了45万辆，45万辆呢，他说我们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后来一听这个，我就觉得国家还是需要搞维修。
0: 认识到了国家的需要，徐斌士彻底放弃了调换专业的想法，他开始认真钻研坦克的维修技术。在学习中，徐斌士发现坦克的维修非常复杂，民用的普通焊接技术虽然可以对零件进行修复，但是因为焊枪是手工操作，导致在焊接过程中零件的表面不够光滑，无法修复到原件水平。
1: 我们当时的坦克呢都是买苏联的，苏联的坦克都是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剩下的坦克，他后来又卖给我们一些新坦克，叫特五式坦克。特五式坦克是他的二代坦克，应该说，我们后来用这些坦克修复的时候，他修不了。但是呢，备件又没有。

0: 也解决不了，这就指的这些零件呢修不了。
1: 因为无法解决焊接问题，导致坦克零件一旦损坏就不得不报废。比如我国的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是仿制苏联 T54A 型坦克的，零件一旦出现故障，就只能从苏联购买昂贵的新件更换。怎么才能提高坦克维修的焊接水平呢？当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徐斌士决心攻克这一难关。
0: 苏联专家把这个技术呢带来有一本书给我，他说这个他们正在试验的时候就用振动电焊，就是这个焊条在振动当中对焊，它这个时候融化的金属的温度不太高，变形就小，使这些薄壁的零件呢能够恢复尺寸，能够对焊一层东西，对焊了一层东西以后，这个表面就恢复了，它配合你在机械加工后就能跟正常的那些零件能够配合了。
1: 要解决坦克焊接技术，首先要制造一台适用于坦克的焊接机。徐斌士在苏联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介绍焊接机的文章，然而要动手制造这台焊接机，他却没有任何实物可以参考，只能完全凭借书上的描绘、想象和创造。经过半年多的实验，徐斌士带领的团队成功制造出了一台专门用于修复坦克零件的焊接机。让徐斌士想不到的是，这台机器的推广获得了坦克部队官兵的高度赞誉。依靠这项技术，许多瘫痪了的坦克重新上阵。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徐斌士发现一些坦克，比如59式坦克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其实就只是坦克上的一个小零件。坦克每跑4000公里，其他的零件还好端端的，而这个零件却已经磨损坏了，而它一旦磨损，整个坦克都无法继续行动。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停止了向我国供应坦克零件，大量的坦克就因为缺少这一个小小的零件而静卧沙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斌士没少伤脑筋。有一天，他无意中在一家锅炉制造厂里找到了解决方案。
0: 有个锅炉制造厂，他用等离子焊，叫等离子技术。后来这个技术我们又在航空工艺研究所发现了，他修的三叉戟飞机啊用这个等离子喷涂。
1: 等离子喷涂是利用等离子射流将喷镀材料加热到融化或接近融化状态，喷附在制品表面上形成保护层的方法。这项技术就相当于给损坏的零件穿上了一层盔甲，可以大大的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这个技术正是徐斌士梦寐以求的解决方案。然而当时我国的等离子喷涂机只能靠从美国引进，一台机器的价格高达几十万美元，徐斌士所在的研究所经费紧缺，买不起这么昂贵的机器。
0: 没办法了，要不然就做不下去了，你去到人家研究所去做，人研究所还有任务呢，那你要想做我们就这么探索了，但这也逼得我们在这个探索这个新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做了突破。
1: 经过几年的攻关，徐斌士亲自动手制造出了一台等离子喷涂机。经过实验，这台机器成功地修复了坦克上那个容易损坏的零件。装甲部队的领导听说徐斌士带领的团队解决了这个困扰部队多时的难题，马上特批给了他3辆坦克，专门用于这项新技术的效果实验。当时实验的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0: 我们把它装到车上来对比实验，跑一段要记数据。这个三辆坦克呢，有一个试车队，50人的试车队，跑一年，要南方、北方、寒带，譬如说最冷的到漠河去，漠河呢-40度的地方去试验，热带呢都到南方，也是最热的地方，零上，这个热的也是几十度的。这样跑一年下来，定期的还要检查，它坏了那个就得换，我换上新的，完了第二件坏了又得拿下来又换一个新的，我们这个件一直没换，然后就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损伤的规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过程，也得到了很多经验，我们哪个个别地方的不够的磨损的耐磨性差一些的，我们怎么样改善，也做出来工作。
1: 在实验中，经过等离子喷涂后的损坏零件表现出了惊人的效果，零件的性能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远远超过了新品。徐斌市用短短几年时间，就把中国的坦克维修技术从原始的焊接阶段发展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81年，等离子喷涂技术开始在全军推广应用，年经济效益达到了366万元。凭借这项技术，徐斌市在1985年获得国家技术进步2等奖。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让徐斌市认识和发展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表面技术。这项技术为他日后发展再制造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主研发，赶超国际水平，
0: 而且我们那些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我们比国外的技术还要先进一步。
1: 军工民用，创造巨大价值。
0: 他总结了一下，说这6年他省了10个亿。
1: 本期口述：铁甲流金，徐斌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展示了压倒性的优势。徐斌市在研究这场战争时惊讶地发现，美军除了高科技武器，还使用了许多旧式装备。1962年就已经停产的 B-52 轰炸机，在这场战争中就大显神威。

0: 家的这个原来制造的水平，这个是制造业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人家没有把它回炉，咱们走的就是回炉，一废了就扔，一化铁，就说明啊，他们搞了再制造。
1: 这项使战斗机大大延长服役年限的科技，就是再制造技术。凭借在维修领域多年的经验，徐斌士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技术将会在未来的国防和民用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徐斌士便开始大量的搜集再制造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美国的客机上，徐斌士发现了再制造领域的一个新突破——电刷镀技术。
0: 刷镀技术呢，这是在国际上也是从美国的飞机上发现的。美国的飞机来中国的时候，它配备一个刷镀设备。你们说起落架的飞机，一起落架的时候一落下来，它的磨损很厉害，它有时候损伤，它就靠镀液刷一刷，修复修复就

0: 可以继续用了。
1: 电刷镀技术与等离子喷涂技术类似，都是通过给损坏的零件表面加上涂层而达到修复的效果。然而与等离子喷涂技术相比，电刷镀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徐斌士告诉我们，一台等离子喷涂机有一辆汽车那么大，而一台电刷镀机器只需要一个背包就能装下。机械哪里损坏，只需要用刷子对零部件的磨损部位一刷，立刻就能达到修复的效果。通过对电刷镀的研究，徐斌士把这项技术推广到了坦克维修领域，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坦克野战医院。
0: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种为陆军服务的野战医院，而且我们这些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我们比国外的技术还要先进一点。像我们那些激光设备、等离子设备，还有电弧喷涂设备，在路上能用的都给它弄起来，是现场能够及时的修。及时的修呢，它就叫做野战医院，就相当于他把这个零件呢、备件呢，看着跟人一样。人在野战医院里受了伤，可以在那修复，修复了还可以继续作战。他也是要把这个要做起来。
1: 通过这一项项再制造技术，徐斌士极大地提高了坦克在战场上的维修效率。而随着再制造在民用领域的推广，徐斌士的名气也越来越大。2005年的一天，沈阳的一家公司找到了徐斌士，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难题。
0: 他买外国的好多备件存在积压在仓库里，积压就是一笔资金的，一个大厂都是几百万多少个亿的资产压在那儿，而且还有仓库管理，你这又要保养等等，这个损失很大的。后来呢，这有一个沈阳大陆公司用激光现场修复的，就到他那做了6年的实验，跟随他，他有件坏了他现场给他修。有他们这个，他就不要存那么多的备件了，他有一两件备着就行，换了以后叫他赶紧再制造一个，那个费子拿下来再制造一个。他总结了一下，说这6年他省了10亿。
1: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资源和能源的短缺让再制造技术成了各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从坦克维修到再制造工程，徐斌士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让我国的再制造技术从追赶实现了超越。为了表彰徐斌士的成绩，军委领导特别为他题写了一幅字：铁甲流金铸军魂。这正是徐斌士一生孜孜不倦刻苦攻关的真实写照。
2: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夜色缓缓沉降了下来，我们生活的城市也褪去了白天的奔忙与喧嚣，一盏盏街灯晕开了一圈圈温柔的暖光，阵阵晚风穿过街巷，轻轻地拂去整日肩头的浮躁。高原的夜色总是格外的清澈，褪去了那一份嘈杂，多了一份辽阔与安然。当城市的烟火慢慢沉寂，当琐碎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卸下层层铠甲，暂时告别日常的纷扰与疲惫。今晚让我们在静谧无边的夜色里与自我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共同度过一段不慌不忙、松弛自在的治愈时光。此刻的我们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勉强自己，不用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就在这一刻，我们好好安放疲惫的身心，与深夜里依旧守候的彼此温柔相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生活被无形的快进键牢牢地锁定了，日复一日，步履匆匆，很少有停歇的时候。清晨我们被闹钟急促地唤醒了，仓促地洗漱，奔赴路途，奔赴工位，一整天的时间被工作任务、人际应酬、生活琐事彻底地切割。而我们呢，渐渐习惯了咬牙前行，习惯了隐藏情绪，也习惯了那种扮演成熟、得体、无坚不摧的成年人。我们拼命地追赶时间，追赶进度，追赶旁人的脚步，执着于变得优秀、变得周全、变得无可替代。可就在一路狂奔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忽略了身心的疲惫，忘了停下来，好好拥抱一遍竭尽全力的自己。我们总是善待生活，善待他人，却唯独一次次的敷衍自己，消耗自己。

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呢？疲惫的时候，你会如何自愈？焦虑的时候，你会如何放空？此刻，欢迎你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属于自己的松弛的方式。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交流当中。也欢迎你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把你的一些小故事，把你的一些心得和我们一起分享。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我记得这样的一句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可大多时候，我们都在烟火里奔波劳碌，却忘了烟火的本意是治愈生活，而非消耗自己。我们穿梭在三餐四季、工作生活之间，被无数细碎的小事裹挟，被无尽的压力与焦虑缠绕，慢慢的丢失了感知温柔、享受美好的能力。日子里的烦扰从不缺席，工作的瓶颈、人际的隔阂、生活的琐碎、未知的焦虑，层层叠叠堆积在心底，像一层薄薄的雾气，悄悄地遮住我们感知美好的眼睛。又有多少个深夜，我们辗转难眠，反复复盘一天的得失，纠结未解的难题，焦虑未到来的前路，让内耗与烦躁一点点地耗尽了心底的温柔与力量。很多情绪我们无人诉说，很多疲惫我们默默承受，久而久之，身心疲惫，满心荒芜。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在忙碌中寻得闲暇，在喧嚣中寻得安宁。我们总以为不停奔跑才是不负时光，全力以赴才是不负人生，却不懂真正优质的生活从不是一味的紧绷，终日奔赴。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张弛有度，进退有序，是允许自己短暂停顿，接纳自己的疲惫与脆弱。我们不必时时刻刻全力以赴，不必事事做到完美无瑕。在纷纷扰扰的俗世里，我们学会为心灵留一方松弛安宁的角落，是成年人最珍贵的自愈能力。亲爱的朋友，今晚就让我们静静地和自己相处，在这些温柔的文字中，在舒缓的旋律里，放下紧绷的神经，安放浮躁的内心，让疲惫的身心慢慢回暖，让纷乱的思绪慢慢沉淀。亲爱的朋友，在平日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呢？是独处发呆、听歌看书，还是散步放空、静心自愈呢？欢迎你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期待你的参与。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最近我一直在追热播剧主角，剧中一青娥跌宕起伏的成长故事总能深深地触动我的内心。她历经风雨，屡遭坎坷，却默默沉淀，不慌不忙，静待花开。看他的人生，我常常心生感悟，人生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圆满，而是循序渐进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结果，认真努力，顺其自然，时间终会给我们最好的答案。亲爱的朋友，其实在深夜的时候卸下所有的忙碌，追一部喜欢的电视剧，沉浸在别样的故事里，暂时忘掉自己的烦恼与疲惫，也是一种极好的放松方式。除了追剧之外呢，我也常常在独处的时候寻找一本喜欢的书，与作者隔空对话，走进文字的世界，感受别样的人生百态。在书页翻动之间，俗世的纷扰悄悄地远去，内心的浮躁也慢慢地平息了下来。这就是独属于文字的治愈的力量吧。在闲暇的时候，我也喜欢静静地仰望高原的星空，看着漫天星辰闪烁，看着云朵随风飘动，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让思绪暂时停住在这一刻。在辽阔的天地之间，个人的烦恼与困顿真的太过渺小。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总能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在平日里，因为工作采访的缘故，我遇见了很多温暖又优秀的嘉宾，他们积极通透的观点，从容淡然的处事态度，对生活和工作的赤诚热爱，都在悄悄地治愈着我，给我赋能。原来最好的自愈从来不是硬扛，而是学会在生活中汲取温柔，在平凡日常中积攒力量，在忙碌过后主动选择暂停与放空。亲爱的朋友，人生本是一张一弛的旅程，紧绷的琴弦无法长久的奏鸣，紧绷的身心也没有办法长久的前行。偶尔松弛不是荒废时光，而是蓄力生长。偶尔放空不是敷衍生活，而是温柔的自愈。适度的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短暂的松弛是为了长久的前行。亲爱的朋友，你的自洽的方式是什么呢？疲惫的时候你靠着什么来治愈自己的内心呢？焦虑的时候你又是如何抚平自己的心绪的呢？期待听到你的专属答案。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交流当中。
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来分享你的一些自愈小妙招，我们一起互相治愈，彼此温暖。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此刻的你在哪里？你还好吗？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亲爱的朋友，深夜从来都是最温柔的治愈者，它褪去了白天的浮华与喧嚣，让世间万物归于沉静与安稳。高原的夜色沉沉，星光细碎温柔，晚风轻轻拂面，将外界所有的喧嚣与纷扰尽数隔绝。此刻没有催促，没有纷争，没有是非对错，唯有静谧的夜色，安然的空气，以及最真实、最不加伪装的自己。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防备，坦然接纳自己的疲惫、脆弱与不完美，不必假装无所不能，不必刻意面面俱到。累了就安然休息，乏了就肆意的放空。这是生活赠予我们每一个人最温柔的特权。今晚愿我们都能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放下心中过度的执念，抛开毫无意义的纠结，告别无休止的自我内耗。解不开的难题暂且搁置一下，想不通的心事暂且释怀，留不住的人与事坦然放手。生活就是一边经历着，一边治愈，一边失去，一边拥有。我们不必事事深究，也不必事事圆满，放过自己，原谅生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便是人间最好的自愈。亲爱的朋友，在平日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也希望你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期待你能够与我们分享你的那些疗愈的小方法，我们一起互相治愈，彼此温暖。

在这个静谧的夜色里，我们终于可以关掉嘈杂的消息，屏蔽外界的纷扰，给自己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泡一杯温热的清茶，听一曲舒缓的老歌，任由浮躁的思绪慢慢沉淀，让纷乱的心事慢慢归位，不用追赶，不用规划，不用应付，只需单纯放空自己的身心，好好善待疲惫的自己。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心慢慢的变得静一些了吗？慢慢的变得稳一些了吗？慢慢的自己的心流变得舒畅些了吗？让紧绷的神经渐渐的舒展，让疲惫的身心慢慢的回暖。你可以静静的发呆，感受晚风温柔拂面，可以闭目安神，独享夜色静谧的安然，可以细数日常那些细碎的美好，悄悄治愈心底藏着的委屈与疲惫，那些无人知晓的难过，默默承受的压力，悄悄滋生的焦虑，都可以在这段松弛的时光里慢慢消解，慢慢抚平。亲爱的朋友，所有的松弛都是为了积攒前行的力量的，而所有的暂停也都是为了我们更加的坚定，更加从容的出发的。在深夜最动人的温柔时光里面，我们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所有的脆弱与疲惫，包容所有的不完美。在白天里，我们不敢展露的委屈，无处安放的焦虑，默默隐忍的不甘，都可以在这片安静的夜色里尽情释怀，不用逞强，不用伪装，不用面面俱到。你可以脆弱，你可以慵懒，可以松弛，可以随心所欲，做最真实，最不用将就的自己。在这段温柔的深夜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够清空整个一天的疲惫，抚平我们内心的褶皱，消解所有的浮躁与不安，把一日的奔波劳累尽数卸下，把心底的繁杂烦扰轻轻的安放，让身心回归平静，让心灵重归温柔。我们不必追赶时光，不必慌张前行，安静的与自己独处，认真的倾听心底的声音，拥抱这片治愈的夜色。今晚和大家聊的就是那些适合自己的情绪调节的方式。疲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焦虑的时候，那你又是如何自我调节、自我治愈的呢？此时此刻，也收到了不少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那一份小美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的留言。网友青春给我们留言说，小薇你好，我缓解疲惫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睡前关掉所有的灯光，安安静静地躺着听电台，不用思考工作，不用应付任何的人，只沉浸在温柔的声音里，感觉一整天的压力都被慢慢的抚平了，
这是我每天最治愈的时刻。好温暖呀，特别能够懂得这种感受，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我很喜欢广播，有个温柔的声音陪伴着，不用刻意的迎合，不用勉强自己，只是静静的聆听，慢慢的自语。这个时候我也想说，能够在深夜用声音陪伴大家，治愈大家，也是我最温暖的收获。愿大家每个夜晚都能够安然，每一天都能够松弛一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高原的风给我们的留言。高原的风给我们留言说，哎，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呀，经常内耗焦虑。我发现最好的解压方式呢，就是傍晚出门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烟火，看看行人步履从容，看看路灯慢慢亮起，就会觉得生活很温柔，自己的烦恼也没那么了不起了。没错呀，在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吹吹风，尤其是晚风，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晚上的风跟白日里的那种燥热的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吹着晚风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舒适。在我心里，晚风永远都是治愈的良药。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就是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坐得太久了，我们思考得太久了，我们纠结得太多了，就困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走不出来。那我们走出房间，去拥抱温柔的晚风，去触摸烟火，那你就会发现天地辽阔，烦恼渺小。在慢下来之后，我们再走出去，自然就会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格三花给我们的留言。网友格三花给我们留言说，我调节情绪的方式就是读书，心情不好身心疲惫的时候，翻开一本书，沉浸在文字里，暂时脱离自己的生活，去感受别人的生活，每一次读完之后就会豁然开朗，很多内耗都会悄悄悄悄的消散掉。是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找不到更好的一种方式的话，那我们就选择读书吧。读书是最低成本的自愈方式，文字拥有无声的力量，它能够安抚我们那一份浮躁的内心，能够治愈迷茫的前路。

式去疗愈自己，让自己把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能够想明白。当然在想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暂时的把它放下，说不定突然有一天你就能够想明白了呢。此时此刻，如果还有朋友想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那一份特别的小美好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给我们的留言。网友思念留言说，他说呀，我从来不会硬扛情绪，不开心疲惫的时候就会好好睡一觉，不管多大的烦恼，睡醒之后都会看淡很多，好好睡觉，好好休息，就是普通人最好的松弛方式。我好喜欢你给我们发来的这段留言，就是我记得我在哪里看过一段话，就说困的时候睡觉最美，渴的时候喝水最美。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们把它放下之后，就比如说我们累了，好好的睡一个美美的觉，多好啊。特别认同思念给我们发来的这一段留言哈，好好睡觉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自律与自愈。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内耗、疲惫，其实都是源于熬夜紧绷。放下心中的那一份执着，停下内耗，安然的入眠，养足我们的精神，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风雨都会在天亮之后慢慢消散的。真的我好喜欢看朋友们发来的这些留言，在读到这一段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内心也是一种自愈的过程，我真的是被你们给温暖到了。我们继续来看网友花儿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花儿他说啊，我的自愈方式很简单，就是记录生活。哎呀，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我也是一个爱分享爱记录的人啊。那花儿还说，每天睡前花几分钟写下今天的小美好小感动，抛开所有的不开心，慢慢的就发现这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细碎的美好一直都在治愈着我们。就是我忘了谁告诉过我一句话，说生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其实我们不用走极端，把一件事情往极端去想，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美好，也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的糟糕。那我们好好的去接住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懂得去记录美好，其实就是治愈自己的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来都不缺少温柔，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这些细碎的温暖。那当我们每天学会去收集美好，珍藏温柔，和生活温柔相处的时候，和自己好好和解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自然就会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温柔了。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也有记录美好生活的好习惯吗？如果说你过往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自己美好生活，而且也懂得去记录美好，真的要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今天呢，也要为我们的网友花点一个大大的赞。如果过往你还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的话，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借鉴花的这种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记录那些美好的事情，我们把这些一份又一份的美好把它珍藏起来，那我们美好的杯子里面的幸福和美好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能量也就是越来越强大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小小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网友小小发来留言说啊，我疲惫的时候呢，我就喜欢自己独处发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静静的坐着看着窗外，允许自己短暂的允许自己暂时的不优秀，慢慢就和自己和解了，心态也会慢慢的变得平和很多。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

静静的发发呆，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什么都不想，让自己的思绪暂停下来。我们经常很多困扰我们的事情，其实都是由于我们大脑在作怪，不停的在思考，我们的大脑高速的运转，如果让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们的身心真的会觉得舒服很多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发呆的人，真正的松弛其实就是让我们允许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不优秀，没有人是绝对的完美的，也没有谁是绝对的优秀的。那当我们的人生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那我们就接住嘛，对吧？人生不必时刻去全力以赴的，偶尔的发发呆，放空一下，暂停一下，在我眼里呢，那不是懈怠，而是一种蓄力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会善待自己，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就是最好的自洽与成长。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听友曲真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听友曲真说，我最近呢阅读了一本书，名字呢就叫《松弛感》。书中的一段话呀，我很喜欢。偶尔虚度一下时光，让自己舒展内心，这不是反对努力，而是为了在暂停的时间里获取更多的能量，从而更好地走向远方。享受闲暇也是一种自我关怀。非常感谢曲真给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到达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友的心里。这本书的书名呢叫《松弛感》。我们经常就觉得自己太紧了，就是让自己把那根弦绷得快绷断了一样。如果是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的话，真的很累很累。我们偶尔是需要给自己暂停一下，让自己蓄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做到劳逸结合的，并不是一直往前冲才叫好。生活真的不是要一直勇往直前，而是要学会放慢脚步，让身心得到休息和放松。我们时不时的要去复盘，要去总结，总结好了之后呢，这才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出发。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平常你是不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也能够让自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总结的呢？亲爱的朋友，人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心灵。如果我们能够享受自己的心灵安宁，那便是最大的幸福了。那么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熬夜内耗自我消耗，而是让奔波的身心归位，让浮躁的内心沉静下来。

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还好吗？我们这一生奔波劳碌，风雨兼程，总会遇见坎坷，遇见疲惫，遇见迷茫。但只要我们懂得张弛有度，学会自我治愈，自我和解，就永远拥有对抗生活的底气与温柔。愿今夜的晚风，今夜的歌声，今夜的陪伴，能够治愈所有疲惫的你，抚平你所有的焦虑与沧桑。愿你往后在忙碌的时候全力以赴，在闲暇的时候安然松弛，不要被琐事裹挟，不要被焦虑捆绑，守住内心的平静与温柔，在烟火人间里自在坦荡，安心舒心。亲爱的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守候与聆听，我在拉萨，祝您晚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兴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
3: 录音测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2: 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史新高。
3: 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旦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职员、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时05分，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政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政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0: 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边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在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请听录音侧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2: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八度要求开展民防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恢复重建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协格尔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拉巴卓玛：
3: 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2: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次仁多奇。
4: 获得这个荣誉不仅不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起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2: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
5: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2: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工程抗震办公室主任倪卓。
6: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2: 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讲述了地震灾情突发之际投身抗震救灾、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点点滴滴，共同回望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灾后重建、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抗震救灾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委员罗桑念扎。
7: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攥指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
2: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8: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烦，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2: 恢复重建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9: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2: 捐建企业代表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现场总指挥王伟良。
10: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2: 恢复重建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
11: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2: 受灾群众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群众尼玛旺布。
12: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2: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部主任周凤。
13: 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立足自身职能，锤炼过硬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把榜样精神转换为干事动力。
2: 自治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孙晓光。
14: 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急诊科护士卓玛吉：
15: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0: 西藏台消息，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 6.8 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25号晚上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十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多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了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6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共建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1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年新高，我区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0: 西藏展馆统筹布局五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西藏展馆展览设计方工作人员玉银春：
17: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0: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全国传播注入全新动力。展区内参观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和各类文创产品。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堆龙楚布那日江沃藏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旺乃：
18: 这是我们第七次参加文博会了，宣传和推介效果都非常好。

0: 到这里还对接了一些公司，拓宽了藏香的销售渠道。
1: 参展商韩女士
2: 对藏药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1: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改办三级调研员李娜：
3: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积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25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来自自治区相关单位、林芝市60多家单位的干部群众参加。请听报道。
1: 在文艺汇演中，原创法治小品接地气有温度，将民法典中财产权益、合同订立、邻里关系等核心条款融入剧情，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读懂法律常识。在法治课堂上，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知、可用的生活指引。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民法典单行本、便民法律指南等宣传资料，并提供法律咨询。林芝市民高雪峰：
5: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1: 林芝市八一区干部编八次人：
6: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林芝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李珊珊：
7: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林芝市普法志愿者王香：
8: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4: 西藏台消息，2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纳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1季度我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其中航空旅游运输销售收入增长16.7%，民宿服务增长69.5%，文艺创作与表演增长65.2%，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增长76.3%。
1: 近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立高原反应专病诊疗中心。该诊疗中心是集临床诊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专病诊疗机构，以急诊医学科为核心，联合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多个优势学科，组建多学科协作专业救治团队。

0: 队，为患者撑起健康保护伞。
1: 日前，纳西市嘉里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
0: 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载，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卓兹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6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9度到20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晴，西北风6到7级，0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50年，在朝鲜战争进行过程当中，美国的五星上将，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立下狂言，我们2周就能结束战争，回家过圣诞节。但最后的结果是，美军不但加没回城，还在朝鲜的漫天炮火当中连续度过了3个不痛快的圣诞。但是当年也有一群在朝鲜的美国人可以免受炮火洗礼，平平安安地过节，他们是谁呢？就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国兵。记录他们过圣诞这一幕一幕的，同样是一个美国人，而且同样是一个战俘，但是身处战俘营的他却能行动自如。他拍摄的照片得到了东西方2大阵营媒体的共同认可，他因此还大发了一笔财。这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在战俘营里赚得盆满钵满？当年他又记录了美军战俘怎样的生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志愿军战俘营名利双收的美国名记。说起在战场上当俘虏，那当然是人所不欲的，谁也不想。但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有这么一个美国人，却恰恰是因为战俘的身份走了大运。他就是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尔。当时去朝鲜时，弗兰克诺尔已经年近50，在二战中他曾经因为拍摄一个被鱼雷袭击后的幸存者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当听说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大举北进，他就自告奋勇说，我要随军采访。美国大兵啊，一看这个弗兰克诺尔有点年纪，就送他了一个外号叫老爸。1950年11月的一天，弗兰克诺尔配属在美军的王牌陆战第一师的先头部队里，在长津湖地区跟志愿军交战了。这次啊，他跟陆一师的约翰·麦克劳弗林少校等人一起被志愿军俘虏。被俘虏时， 诺尔开着美联社专门给他配的军用吉普车，身上穿着上尉军服，腰上还挂着左轮手枪，胸前是一部莱卡相机，车头上还架着机枪，而助手座上呢是他那条爱犬，跟随着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的先头营向北开去。大家想想，他这身行头，那场面风光啊。诺尔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开着车，跟到朝鲜旅游似的欣赏着冬日的长津湖风光，而且心里可能正想着，等到鸭绿江边，我就拍张照片发给美联社，标题叫做全世界第一个到达鸭绿江边的记者，再拿一个普利策奖不在话下呀。正在想美事时，枪声响了，只见志愿军从四面八方冲上来，美陆战第一师的先头营立马就乱了，诺尔也赶紧跳下车逃跑，但是左冲右突，到处都给志愿军挡住了。诺尔一看，完蛋，跑不掉了，他心一横，把爱犬一推，说：哎，快跑快跑。爱犬跑了，诺尔却当了志愿军的战俘。他被志愿军押到战俘营，看到了所谓联合国军大集合呀，美国人、英国人、土耳其人都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登记。轮到诺尔时，他神态自若地填完表，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记者证，往桌子上啪一扔：先生，我是记者，根据国际公约，你们该放我走了。没想到的是，桌子后面那位应该还不到20岁的中国军官不慌不忙，操着标准的英语对他说：不对，你是美军军官。诺尔急了： No, 我不是军官，我是记者，我的职业就是拍拍球类比赛什么的。青年军官质问说：哼，先生啊，你到战场上在海军陆战队里拍球赛吗？没听说过。诺尔急了，一拍桌子：我要控告你们中国人劫持美国记者。没想到青年军官也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说：你穿着上尉军服，腰里还有手枪，开着军用吉普车，车上架着机枪，你不是军人，谁是军人？诺尔一看这阵势，只能服软了。无奈诺尔换上了战俘服，倒在了战俘营的铺位上，肠子都悔青。他心想：什么麦克阿瑟和那些战略咨询机构，你们干什么吃的？一口咬定中国人不会来，还说在鸭绿江边过圣诞节。现在好了吧，还真来了，而且还真圆了我在鸭绿江边的这个愿望，战俘营就在鸭绿江边朝鲜一侧，冤不冤？想到这里，诺尔很消极，开始没精打采地在战俘营里混日子，经常是靠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看年轻的战俘打球什么的。要是不注意啊，还以为他是一个从农村参军的老炊事班长。而对于诺尔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只能是混吃等死。有一天，诺尔在墙根底下蹲着晒太阳，忽然有一个东西啊，让他眼前一亮。相机啊，莱卡相机啊，就是自己的那个莱卡相机。他看见他在战场上丢掉的莱卡相机正挂在那个志愿军青年军官的脖子上，而这个军官正在用莱卡相机给打球的战俘们拍照。那个姿势一看啊，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逆光拍照，这不是糟蹋好东西吗？诺尔一急，身不由己，他就站起来迎了上去。他抓住青年军官说：不对，这样不对。青年军官回头一看是诺尔，就把相机递给他说：那你教教我。诺尔也不谦虚，抓过相机就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一大堆美军战俘，都要他给拍一张寄回家报个平安。从那以后啊，诺尔就当上了志愿军战俘营宣传科的编外摄影师了。打这以后，诺尔来精神了，每天是忙忙碌碌拍照冲洗，把战俘的烦心事都给忘了，而诺尔也由此成为战俘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当然，此时的诺尔啊，还不知道，就是拍照这件事情，让他阴差阳错的在战俘营里，还大发了一笔财。 忙碌碌的不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交战双方开始在板门店谈判了。在板门店，一个记者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诺尔在志愿军手里这件事情被美国人知道了。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的同事听说诺尔没死，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转念一想，这不正好吗？也别叫谈判代表团去把诺尔捞出来了，咱正愁不能到志愿军战俘营里去做报道呢，就留他在战俘营，正好是美联社的独家报道呀。对于这个大胆的设想，美联社知道不能通过正规渠道来办了，于是他们派专人到开城寻找通向诺尔的秘密渠道。在开城，美联社的人找到了法国《人道报》的记者贝雀迪。这个贝雀迪啊，是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员，1951年任澳共论坛报还有法国共产党今晚报、人道报驻北京的记者，还曾经访问过志愿军的战俘营。美联社就拜托他跟中国人交涉，让诺尔作为美联社特派记者报道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这件事情通过贝雀迪报到了志愿军政治部，政治部的人一商量，好事儿啊，当时西方媒体都在造谣，说志愿军虐待战俘，害死的联合国军战俘不计其数。中朝方面发出了很多的图文报道，但是都被西方媒体以所谓的共产党的宣传为由不予采用。美联社这次主动找上门来，诺尔又是美联社的专职记者，他的报道西方是不可能再拒之门外了。于是志愿军政治部表示同意协助。就这样绕过联合国军，在诺尔和美联社东京分社之间构成了这样一条志愿军战俘营独家报道地下热线。诺尔拍照，经志愿军战俘营宣传科、开城志愿军代表团，到澳大利亚记者贝雀迪，再到美联社驻开城记者站、美联社东京分社，这条线路算是打通了。在得到允许之后，美联社东京分社大喜过望，太好了，马上策划了一个报道计划。刚好1951年圣诞节快到了，东京分社就给这次行动起名叫老爸的圣诞行动。当时诺尔在东京分社的几个同事商量着给他送一个节日礼物，其中图片编辑麦克斯·迪斯福是诺尔的业务搭档，诺尔被俘之前拍摄的新闻照片稿都是由他编辑之后从东京电传到纽约总社的。所以迪斯福啊，三句不离本行，他突发奇想地说，哎，咱们要是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那会怎么样呢？于是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他们给诺尔送去了一台全新的莱卡相机，还有很多的胶卷。在战俘营的诺尔在接到美联社的报道计划和要求之后兴奋极了，他心想，太好了，虽然在战俘营，我又可以重操旧业了。而且没想到的是，志愿军战俘营还专门给他配备了两个助手，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青年军官，而且规定诺尔享有报道自由，他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趁着战俘营欢度节日，诺尔带着两个助手跑遍了鸭绿江南岸的六所战俘营，每天是早出晚归，把那些战俘们看家信的、做礼拜的、吃饭喝酒的、打球娱乐的拍了个遍。在志愿军战俘营的晚会上，战俘们聚集在俱乐部大堂里点燃蜡烛做弥撒，还特地给志愿军服管人员演唱歌曲来感谢志愿军的宽大。晚餐会的菜肴啊，在诺尔的镜头下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牛排、鸡肉、馅饼、炸面包、苹果卷饼、沙拉等等，一共八道菜，还有啤酒、白酒、糖果、苹果、香烟。这个菜谱是由战俘伙食管理委员会拟定讨论通过，由战俘厨师烹饪制作的。当时志愿军的服管干部们参加了战俘们的晚餐会，向他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这些都让战俘深受感动。同样是在晚餐会上，诺尔举起相机，把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场景拍入镜头，他一边拍照一边笑着对战俘们说道，孩子们，你们尽管快乐吧，我把这些令人难忘的场景都拍下来了，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寄回美国去登报，让咱们的亲人看看，咱们还活着，而且在志愿军战俘营活得很好。没过多久，一批由弗兰克·诺尔拍摄的美国、英国等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的生活照片，通过地下交通线发给了美联社东京分社，东京分社立刻转发全世界，很快被西

美联社东京分社乐极了，收到诺尔的战俘营照片以后，非常郑重地送给诺尔一份礼物。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诺尔的夫人正在高兴地看着他的来信，而旁边正是他那条历尽千险从朝鲜战场上突出重围最终回到美国家里的爱犬。当然了，可想而知，诺尔跟美联社东京分社这场地下进行的老爸圣诞行动虽然一炮打响，但是也惹恼了联合国军的最高层。当时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将军非常震怒，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他立刻给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新闻发布官纳科斯准将下了一道命令，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限制美方记者活动，不准美方记者继续交接共产党记者。1952年2月10号，当时兼任巴黎金晚报记者的贝雀迪为这件事情专门从板门店谈判区发出了一篇电讯稿，电讯稿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李奇微下达的禁止联合国记者交接共产党记者的这道命令。结果呢，美联社东京分社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你不是下禁令吗？我干脆是乘胜扩大战果，而且他们更不愿意断绝同贝雀迪的交往，反而是继续加码，悄悄通过这条通道向诺尔补充供应了一架35毫米的莱卡镜箱，还有一批照相胶片，同时转达了来自纽约总社的电报指示：别怕，诺尔先生再接再厉，持续公稿。从这以后啊，诺尔是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图片报道源源不断地飞向东京，又从东京飞向全世界，诺尔算是出名了，而且这名声传出了国界，传遍了西方，也传遍了东方。在板门店中里区，他成了人们有趣的谈资，而在战俘营，他简直成了传奇人物 legend。 诺尔由此开始发财了，美联社发出弗兰克诺尔署名的独家摄影照片，不管是哪家报纸、杂志、电视台、通信社，一旦采用都会乖乖地把丰厚的稿费寄到诺尔家里。他的妻子啊，可以说天天数钱数到手软，而且诺尔也源源不断地接到妻子的来信，信里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在唠唠家常说些温馨的家里话之外，几乎每封信都要捎带一条经济播报，那就是夫人把每一笔收入都记录在案，在信中便接连向他通报这些稿酬的累计数额，好让丈夫引以为骄傲，感到高兴。可不高兴吗？从东京的美联社亚洲总分社也传来了好消息，诺尔的很多摄影作品被广泛采用以后，有的用稿单位啊，直接把稿酬和奖金寄往东京。为此，作为经办人的图片编辑迪斯福专门给诺尔在东京银行开了一个存款账户，随到随存，积少成多，等着诺尔遣返的那一天一并领取。不仅如此，后来志愿军战俘营批准战俘们举办战俘营奥运会，诺尔作为唯一参会的西方记者又发出了大量图片。您听说过哪场奥运会只有一个记者吗？这件事情让诺尔又足足挣了一大笔。每次诺尔接到夫人来信，看见自己的收成，他总是偷着乐得合不拢嘴。别人问他说，哎，伙计，挣多少了？是不是足够买辆小轿车了？诺尔眨眨眼，爽快地回答，岂止小轿车，还可以买一栋漂亮别墅呢。那诺尔到底挣了多少钱呢？据说当时只有志愿军那位青年军官知道，大概是100万美金。100万呀，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还是在战俘营里。就这样，美国老爸弗兰克诺尔当了志愿军的战俘，但是没想到名利双收。在战俘营，他说了不少志愿军的好话，还写了一篇短文，称赞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待遇。文章这样写，中国人慷慨宽大，态度公正，在平时充足供应的份额之外，常供应各种食品，对各国战俘都一视同仁，对基督教、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样。战俘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标准。1953年7月27号，停战协定签字，当天晚上10点，朝鲜全境实现了停火。当年8月，弗兰克诺尔被遣返回国，而他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战俘营里一共度过了不算短暂的两年又九个月的时间。到底他在战俘营中拍摄的新闻照片有多少，难以计数了。据说光是发表出来的就有好几百幅，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事实，都起到了良好作用。诺尔回到美国时，美国人民正沉浸在结束朝鲜战争的欢乐当中，美国政界和军界则处在历史上首次大失败的沮丧中。迫于形势，也迫于民心，美国政府没敢找诺尔麻烦，让他得以顺利地实施他跟爱妻预约的为期两个月的二度蜜月计划。美联社对于这个大功臣诺尔的归来也是深感荣幸，对老爸圣诞行动的成功更是颇为自豪，还为此发表了文章，宣称老爸圣诞行动是整个朝鲜战争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插曲。当然了，志愿军战俘营让一个战俘来担任新闻摄影记者，这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并不多见，同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插曲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五年来，西藏累计投入364亿元实施66项生态工程，21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指标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全区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6.08%，生态红线面积占比超过50%。三江源塘北区域已获批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西藏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擦越亮。十四五时期，西藏五次调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四次调高城乡低保和教育三包标准，海拔5000米以上乡镇实现供暖全覆盖，民生投入累计超1000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2021年的46503元、16935元提高到58794元、23184元。今年一季度，全区旅游市场热度高涨，势头喜人，接待游客619.3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增长33.78%，公路客运周转量增长12.3%，民航旅客吞吐量193.4万人次，增长15.2%，文旅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目前我区已建在建电力装机容量超过3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9.45%，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十四五期间，中国银行西藏分行贷款规模净增359.55亿元，同比增长80.86%，贷款投放总量超1000亿元。绿色金融贷款余额突破370亿元，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56.4亿元，累计为区内交通领域工程建设提供授信超465亿元，以金融活水持续助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近年来，那些是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近年来，林芝市上茶余镇依托高山净土生态的独特资源优势，将茶产业确立为强镇富民的核心支柱产业，成功突破了茶园管护粗放、技术水平不足、产销衔接不畅等发展困境。通过构建党建引领的产业发展体系，实施精准化培育、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曾经的小茶叶摇身一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据统计，截至今年四月，该镇已收购茶青2733斤，预计实现销售额7.3万元。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环河口旅运情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哎呀，王站长，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30了，这。
2: 团长，团长，两位大角来了。哦，对不起，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哎呀，这也没找我呀。吕老师，
3: 早上好。
2: 王站长在这儿呢。哎呦，王站长亲自督战。
3: 不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
4: 多指导，多支持。哎，
5: 好说好说。谢谢谢谢。导演，知道今天何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4: 听团长的。
5: 那就开始吧啊。
4: 坠琴，
5: 哎，
4: 鼓声，
5: 哎，
4: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啊，准备，起。
6: 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弄的呀？这是，
7: 哎，怎么停了？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6: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7: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6: 这点儿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哎呀！ 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脱调，把我的腔脱我的调。
7: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加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合几次。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6: 就是。
8: 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你合练不来，
9: 这嗓子呀，
8: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瞧瞧，
9: 哎，
8: 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9: 来来来，
8: 您不想唱，就是。哎，
9: 怎么着？怎么这样？啊，
8: 别吵了。
9: 咱们意思啊。
8: 老吕，
9: 干什么呢？
8: 别吵了。
9: 咱们意思啊。
8: 老吕，少说两句。
9: 哼，
8: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
9: 谢谢啊！
10: 就是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9: 啊，
10: 听团长的。
9: 好，吕老师，咱们再来一遍。
10: 下午吧。
9: 我有点乏。
10: 什么意思啊？
9: 精神头上不来。
10: 哎呀，哎呀，
9: 吕老师，
10: 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叫了半天了。
9: 我等半天了，
10: 媳妇，
9: 我这精神头上不来。
8: 伴奏的呀，没法。这样，
10: 哎，
8: 先
10: 练练。
8: 说话这是，
10: 不，
8: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哎，这都等等等等，
10: 你上时间，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8: 哎，王站长，
10: 行不行？
8: 老吕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
10: 没招。
9: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哎，
10: 老吕，
9: 这是干嘛呀？这是，哎，装什么呀？这是。
10: 王站长，
9: 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
11: 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哎，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行，
12: 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百闻不如一见。 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
0: 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1: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啊，先要做好人呐。
2: 还真是有道理啊，
1: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嗯，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普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3: 吕爷，您喝口茶。
1: 不渴不渴。这戏呀、啊、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啊、都让狗吃了。
2: 吕爷爷，您别生气啊。
1: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3: 吕爷
2: 爷，
3: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2: 是啊是啊。
1: 哎，婷婷啊，
3: 嗯，
1: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0: 听了这位吕

0: 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
1: 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2: 喂，
1: 哎，
2: 妈，
1: 啊，
2: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1: 啊啊，妈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2: 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1: 嗯，怎么了？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2: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1: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0000得涨到80000。
2: 啊？
1: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2: 哎，
1: 瞧
2: 着，等着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1: 就怕没等你打他。
2: 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1: 那，
2: 哎，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哎，
1: 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把千的不算太难。
2: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1: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0000块钱都没挣出来。
2: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
2: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2: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
1: 魏乃还得解开怀呢。你，喂，喂，吕老师，我老钱啊！钱老板呐！
3: 吕老师
1: 啊，
3: 我又攒了个团，去鲁南，两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
1: 明天晚上7点，
3: 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1: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
3: 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1: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们3倍，每场演出再加1份补贴。
3: 哦，
1: 哎，
3: 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1: 啊，这，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3: 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犹穿来白渡，想要渴水送枕头。娘子啊，打点性装，准备启程。
1: <笑>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3: 哎呀，
1: 咱可是压轴戏。那演出钱回来不就行了吗？
3: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1: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3: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
1: 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2: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3: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哇。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0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刘老师，吕老师，哎，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4: 哎，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
5: 王站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0: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0: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
5: 呀，王站长，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0: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0: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哎呀，王站长，让一让，我们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0: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0: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2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0: 你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0: 于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0: 刘老师，走啊，刘老师，刘老师，你走，
6: 对不起了，王站长。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你的车票呢？
0: 我
7: 没车票，不能进站。
0: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8: 回去见吧。
9: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0: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哎，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10: 王宇吗？
0: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10: 王宇啊，
0: 哎，
10: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0: 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10: 哎，同时推进嘛！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0: 月底？
10: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0: 哎呀，可是……
10: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0: 啊，
10: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0: 是是是，
10: 啊，
0: 好的好的，同时推进。
10: 好
0: 啊，好，再见再见。
10: 好了，
0: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 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

0: 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这么叫。
1: 娘娘，
2: 娘娘，嗯，怎么了？
1: 刚才我看见那个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2: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1: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2: 啊，乱扯是不是啊？
1: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立，正好一对儿。
2: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1: 啊，
2: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3: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2: 哎，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她，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王站长，
0: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2: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0: 哎，
2: 王站长，
0: 哎，商量一下
2: 啊，
0: 叫我王玉，好不好？
2: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0: 行，
2: 王玉，
0: 婷婷。哎，对了。
2: 啊，
0: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2: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0: 哦，
2: 我发你手机上啊。
0: 嗯。
2: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0: 嗯，
2: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0: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2: 还不够啊？
0: 不够。
2: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0: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2: 嗯，
0: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2: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0: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2: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0: 不回来？
2: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4: 老来难来，老来。

0: 真能唱几句啊、哎、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旅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旅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哦、嗯、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呐。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0: 庄镇文化站王玉站长也会唱吕剧了，现在请他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你将我的军啊，
2: 先唱起来吧，是不是啊？
1: 好，唱就唱，反正我是门外汉，怎么出丑也不怕。

0: 吕庄镇庄户剧团汇演圆满结束，文化站同时推进的两项工作只剩下了一项，可是站长王玉依然心头沉重。刚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刘婷婷和吕爷爷来了。这一老一少都是生在吕庄镇，长在黄河口，从小唱戏练功，说话举动都带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儿。特别是婷婷姑娘，大眼睛还扑闪闪的，笑意盈盈，看得小伙子心惊摇动。
1: 王玉，
2: 哟，婷婷，哟，吕爷爷，吕爷爷，您坐，您坐，
3: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折子戏的事儿，你想好了吗？
2: 哎呦，我拜托你先别提这个事儿，好不好？让我心情放飞两分钟，行不行？吕爷爷，
3: 哎，
1: 我跟吕爷爷呀，就是让您放飞心情的。
3: 王站长啊，
2: 哎，
3: 你唱得很好、
2: 啊，哎呦，哪有啊？
3: 有板有眼，掌声呱呱的，哎、
2: 那是乡亲们鼓励我，吕爷爷。
3: 婷婷这些日子也是愁眉不展的，问她吧，她说是槐花节演出没有角儿出场，在替你发愁呢。
2: 是啊，
3: 今天看到你上台呀、啊，我这心头一亮啊！
2: 啊，
3: 干脆你上台来一段
2: 啊，
3: 后面再找个腕儿大一点的演员演那个折子戏。
2: 哎呦，
3: 吕庄镇吕池弹舞杜张，除了吕家，那五家也都是百年的传承。找个人不算难呐、
2: 啊，
1: 对嘛？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弄了首戏歌，《吕剧新韵普华章》，挺好的。
2: 这不错。
1: 不是总说要创新吗？你上台唱这个，一举两得，全解决了。
2: 太好了，可创新是有了，我不行呢。吕爷爷，
3: 哎，
2: 连门槛都没迈过，还敢在吕庄镇唱吕剧，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是胆儿肥了还是心没了呀？
3: 哎。门槛门槛、
2: 啊、
3: 迈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迈过去的就是门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吕爷爷，我这
1: 你行，我就看着你行。吕爷爷在教孩子们唱戏的时候总说、啊、技巧啊唱法呀、啊、都是可以学习的，最难得的是要真诚，有恒心，有韧劲儿。哎，你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2: 这个我可以有吧？
1: 你一定有，不但有，而且你还有振兴吕剧，把吕剧发扬光大的信心和责任感，是不是啊，王玉？
2: 我，婷婷啊，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我相信，坚决相信。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回吕庄办幼儿园的时候，没资金，没生源，没人脉，困难 N 多，吕爷爷就鼓励我说，好多戏里的人物，像杨门女将，像花木兰、红嫂，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那些戏啊不能白看。我就像迈门槛一样，把那些难关一道坎一道坎的全都迈过去了、
2: 嗯、
1: 你这么能就更没问题了。
2: 那我，哎，我就迈吧。李爷爷，
3: 哎，
2: 我知道啊，学吕剧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这个人呢又笨，您得多担待。
3: 哎，中，中啊！文化站长要跟我学戏，这不是太抬举我老汉了吗？
2: 哎呦呦呦，吕爷爷，您可别这么说。
1: 谢谢吕爷爷。
2: 哎，吕爷爷
3: 啊，
2: 上折子戏的人我也有了。
3: 哦，谁呀、啊？
2: 您呀、
3: 啊。啊，
2: 还有，婷婷，你呀、
1: 啊，啊，
2: 替你表姑。吕爷爷替他的徒弟吕庄镇吕剧正宗第五代传人，那更是名角啊。吕爷爷
3: 啊，
2: 我这个主意中不中？
3: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呀、
2: 啊、
3: 还真不吃亏呀、啊、中。
2: 哎，
3: 老汉我就冲着你这个诚心诚意振兴吕剧的心
2: 啊，
3: 就豁出老脸再唱一回
2: 呀。谢谢吕爷爷。谢谢谢谢。
1: 行，我不行啊。
2: 嘿，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吕庄人还童子功。
1: 哎呀，那也不行
2: 啊，
1: 折子戏不像清唱， 唱念做打都要有，很难的。
2: 你行啊，婷婷。
1: 我
2: 那好多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1: 嘿，
2: 你不能白看呢，继续学习啊！啊，
1: 你可真能现学现卖啊！我跟你说啊，看戏和演戏这是两回事儿，特别是正式登台，要穿行头，还要扮上。哎，我这从来就没扮过呀。
2: 那就扮一回啊！啊，
1: 我
2: 你瞧，你长得那么好看，对吧？扮上一定更加漂亮。
1: 你说好看？
2: 好看。
1: 行，那我就试试吧。
2: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演，而且一定要演好。李爷爷，那就辛苦您了。
3: 哎，不辛苦不辛苦，年轻人能做振兴旅剧的事啊，我高兴高兴啊。
1: 王玉，你还在这儿练呢？老远就听着你文武场一个人耍。
2: 婷婷，你选的这个唱段不是有个鹞子翻身的动作吗？我得练呢。
1: 哎呀，你是清唱，不用身段也可以，没人要求。
2: 哎，我自己要求。哎，对了对了，
1: 啊，
2: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哎，
2: 我人家别动，
1: 你小心点。
2: 鹞子翻身，走。哎。
1: 哎呀，
2: 哎呀，我知道了，我这腰和肩膀的配合还是不够协调啊，
1: 行不行啊？
2: 没事，我再来一次
1: 啊！哎，你上垫子上练吧。
2: 对，垫子软，站不稳，啊，
1: 小心点啊！
2: 翻身，走！
1: 哎呀，你看你，胳膊都出血了。
2: 没事，擦了点皮。哎，婷婷，我刚才还。真找着点感觉了，给我再来！
1: 哎，别再练了！
2: 哎呀，不行！
1: 你说别练了！
2: 哎呀，我得跟着感觉走啊，这鲜血换来的，你再给我看着啊！来，鹞子翻身！
1: 我不管了，
2: 啊，
1: 你自己摔吧！
2: 哎，不是，
1: 摔死了我也不管！
2: 不是，这你说什么呢？哎，你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啊！婷婷！
1: 不管了。流血也不管，摔死也不管。哎呀，呸！
4: 找什么呢？
1: 哎呀，生气啦？
4: 跟谁呀，啊？这是？
1: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真后悔让他上那场段了。
4: 到底是跟谁呀，啊？
1: 王玉。咱练功房连鹞子翻身呢都摔出血来了还翻，你说他这是不是傻呀？呢傻不傻呀？
4: 王玉。哎，王站长啊。
1: 嗯，
4: 你什么时候直呼其名了？
1: 我
4: 呀，打那天从河边回来，你的小脸就一直不开情，现在可好，
1: 干脆落雨点了。
4: 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菜吗？
1: 我真……哎呀，他胳膊都出血了，你还扯这些？
4: 啊，对，我得去看看。这要是在咱们幼儿园摔出毛病来，刘大园长不得把我这办公室主任炒鱿鱼啊！王站长，别练了，有人都心疼的掉眼泪。
1: 喊什么呀？你赶紧的
4: 啊！
1: 纱布、创可贴，还有消毒水。
4: 好吧，我帮你找。

0: 喂，
1: 妈，
0: 儿子，
1: 哎，
0: 你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钱都还上了。
0: 你哪来的钱啊？
1: 不是你们托文化站站长王玉给我捎来了4万块钱让我还账吗？
0: 我问问你爸啊。老吕，儿子来电话了，他说是你托王玉。给他烧了4万块钱，他把钱给还上了。
2: 什么？我没有啊！
0: 那刚才儿子这么说的呀？
2: 哎，你说谁？
0: 王玉。
2: 王玉。
3: 经过紧张的排练，吕庄镇艺术团终于在槐花节前彩排亮相。槐花节是黄河口市每年一次的盛会，京剧文化是同时登台亮相，所以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的名人和媒体人士悉数到场，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4: 下一个节目，戏歌《吕剧新韵·古华章》，领唱吕庄镇文化站站长王玉，合唱艺术团全体。
5: 婷婷，
0: 怎么了，王玉啊？

王宇啊王宇，为了今天上上下下忙活了两个月，现在是见成果的关键时刻，你的演出也关系到黄河口这旅剧发源地的名声，拜托拜托啊。好了，王宇，你给我上场。

0: 等得下来，你可要好好祝贺。
1: 娘娘，娘娘，你怎么又抹上眼泪了？
0: 不用你管，哎，快去看看孩子们，快走啊！

0: 婷婷，我唱的行吗？哎，有没有跑调吞字的？对了，那个鹞子翻身，我感觉还有点。婷婷，你怎么了？
1: 你唱的
0: 啊，
1: 很好，
0: 哦，
1: 特别好，翻的也好，真的好。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祝贺你呢，祝贺。
0: 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1: 是，哎呀，是大家了。
0: 哦，
1: 哦，我微信群里对你是一片赞扬，
0: 是吧？
1: 说起你练功的事儿，都夸你有个刚强劲儿，我特别为你高兴。
0: 谢谢你，婷婷。婷婷，自从我来到吕庄，我感觉是打开了一扇门。吕剧的传统艺术氛围，吕庄人对吕剧的深厚感情，还有乡亲们之间那种淳朴的情谊，都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享受。啊，我是做了一些振兴吕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是吕剧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踏实，更自信。我觉得和吕庄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好像这就是我的家一样，再也不想离开。我爸爸在西北工作，以后叶落归根，也要回到老家，所以，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知道，我相信，相信。
0: 那个我，婷婷，我想问一问啊，也许不该问，不是场合。你那些微信什么朋友里边没有特殊的吧？
1: 啊，
0: 就是那种比那个一般关系在，哎呀，这我不好意思，我就是瞎问瞎问。
1: 哎呀，没有，都是孩子的家长，
0: 哦，
1: 还有他们亲戚朋友，还有旅居票友戏迷，你说的那种关系。没有，
0: 啊，太好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婷婷，谢谢你。

0: 谢谢。
1: 我的手被你捏疼了。
0: 哦，对不起啊。
2: 婷婷，婷婷，因为我没看见你们，请忽视我，把我当空气。拉手，继续。
1: 啊，你别瞎说啊，我们是。握手、
0: 哦、对对对，是握手握手。
1: 他表演成功、啊、我祝贺他。
0: 对对，
1: 不是你让你、啊、
0: 对，是祝贺祝贺是吧
2: 你俩以为我傻呀？
0: 我
2: 祝贺和拉手的区别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吧没事，拉手好，拉手好，手拉手，肩并肩，团结一致，振兴旅剧传统艺术，多好啊哎呦，对了，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0: 嗯，
2: 绝对重磅。
0: 什么
2: 什么？黄河口名角吕庄镇吕剧第六代正宗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两夫妻回来了。
0: 啊，
2: 在化妆室跟吕爷爷赔罪呢。
1: 啊
2: 走，咱去看看。
3: 师傅，师父，我错了，您要骂要打随便吧。
4: 你小子还有脸来见我？哼，我还敢骂你吗？我还敢打你吗？你吕恩义现在是角儿了，
3: 师父
4: 眼皮底下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3: 师父，我出去挣钱是有苦衷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在学校，
4: 在学校借了高利贷让人逼债，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要不是婷婷去了学校，我还蒙在鼓里呢。
5: 表姑，表姑父。
6: 刘老师，刘老师。
5: 啊，王站长啊，你帮我儿子救了急，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3: 是啊是啊，哎呀，王站长啊，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6: 刘老师，
0: 不是，我也不用钱呢。
5: 那钱啊是他准备给人出国用的
0: 啊，
5: 现在用不上了。
0: 对对对，暂时不用啊。
5: 再说他要用钱还有我呢，是不是王玉？
0: 是啊是啊。刘老师，刘老师，欢迎你们回来。要是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参加演出吧。
5: 哎呀，王站长啊，实话跟你说吧，这次我们出去的团啊良莠不齐，有的还特别低俗，第一天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去了，这名声一臭没人请了，就地解散。哎，钱老板呀、啊、还要带我们走呢，说要再多给钱。老李说槐花节前的彩排一定要参加，再不回去就真的没脸见王站长、见师傅、见吕庄镇的乡亲们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您二位的情况呢我们也认真研究了，特殊人才要特殊对待，总的原则就是要让艺术团所有成员有戏演，有钱赚，有发展前景。您二位就放心吧。
3: 王站长啊，我可是给你撂挑子的人呐。
0: 李老师啊，
3: 你还能这么对待我，我真是，当初我在团里耍大牌你都看着了，可也给我留了面子，我领情啊。这些年在外面跟人家跑其实不是很顺心，还经常被人家给替换了。哦，对了，那一回你也遇见了。回来以后我是怕团里的人看不起，就特意显显威风让乡亲们知道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很牛的。唉，师父说过学艺的人不能慕虚荣，我没做到啊。
4: 哎呀，你别提我，我说的多了你听吗？我把剧团交给你，你撒手不管黄摊了。王站长把你请回来指着你唱压轴戏，你贪图钱财不打招呼拔腿就走了。团里人心慌乱，王站长没办法亲自登台唱戏稳定军心，把胳膊都摔坏了。我和婷婷更是蒙你关照，一老一小还得为你钻锅替肠。 你给我出去，出去，滚！
3: 师父，师父，
5: 师父，在外面，恩义一直惦记着您，总想着给您打电话，每次挨了骂，还要再打。他说，师父把他从小教养成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师父的恩情。
4: 哎，恩义呀，恩义，
3: 师父，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扔下剧团出去挣钱，我不该让您老人家为我伤心。师父，您骂我也好，打我也行，就是不要赶我出门。我做错了事，我改，那摔倒的，我在那儿爬起来。师父，从今往后，吕庄镇的吕剧，不管是艺术团的演出，还是幼儿园孩子们教唱，各个村庄庄户剧团的排练演出，还有那个，哦对，王站长说的剧目创新，我吕元义全力以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师父，师父，您就原谅您的徒弟吧。师父，
5: 师父，
2: 吕爷爷。
0: 哎，吕爷爷，我能说句话吗？
4: 嗯。
0: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吕老师也是心有苦衷，身不由己呀。吕爷爷，您就原谅了吧。
5: 师父，
4: 看在王站长的面子上，今天就饶过你们，日后再犯绝不轻饶。起来吧，赶紧办上。怎么，你们都回来了，还想让我老头子替你们钻锅呀？
3: 谢谢师父，
1: 谢谢师父，
3: 谢谢王站长，
1: 王站长，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0: 吕老师，刘老师，
1: 谢谢。
0: 不要说谢了，咱们呢都是吕剧之乡的人，都是一家人嘛。
1: 就是嘛，都一家人了，还说什么呀？听吕爷爷的，快点办上，准备上场吧。
3: 好，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媳妇儿，办上，上场。
1: 哎。

0: 哎，别爷，您看，我给宣传部杨部长发了个微信，汇报了刚才这个事儿。杨部长回信息了，您听，
1: 老人家，感谢您呐，感谢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答应替场，也感谢您关键时刻又让他们上场。
2: 因为旅剧事业做得贡献，我们都记在心上。我代表黄河口市的人民，谢谢您呐！哎呀，
0: 这谢什么呀？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咱们还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为了旅剧这个事业能发展好吗？啊！李爷爷，您说的太好了。
2: 艺术团彩排圆满成功，槐花姐演出也就没有悬念了。后来的事，就要待后来分解。像王玉站长带领艺术团共创吕剧新剧目，王玉和婷婷的感情进度，幼儿园吕剧班的培训学习等等吧。如果你想多了解，那就早日光临我们黄河口，亲自游览。 亲自采摘，亲自观摩，还可以走进庄户剧团上台和大家唱几段。吕剧之乡，欢迎您。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

0: 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王沪宁表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依然是继续谈一谈肝移植，嘉宾是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庆大夫。好，我们提到了移植啊，其实就任何的移植都有一个这个供体来源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把影视剧里也吧会看到，比如说亲人捐肾捐肝的问题，但是这一切都有赖于就是有一个来源。我曾经也采访过一些做移植的嘉宾，他们说其实最大的受限就是供体来源受限。那有没有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材料学等等的一些发展呢，这个来源的瓶颈能够突破，比如说可能人工合成啊等等的一些办法，现在技术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展？
9: 肝脏就是这样，它是不可替代的，包括现在的所谓有一些叫人工肝，人工肝它其实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啊，比如说维持几天或者维持一小段时间啊，不超时间很短，几天或者不到一个月可能它能维持点，就是通过大量的给它把有毒物质透出来，把它需要的补充进去。它跟肾脏还不一样，肾脏还我们还有替代，包括透析，大家都知道，一透析很多人透析几十年他都能继续活，但肝脏不行。
8: 其实刚才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啊，我前面没有问啊，我们之所以需要去做换肝肝移植的话呢，是因为肝功不行了哈，他的工作不好好干活了，就涉及到一个词叫肝衰啊，
9: 对对，
8: 衰竭，有慢性的，有急性的，是吗？
9: 对对对，
8: 慢性的就慢慢累积的过程，急性的就是这种夸嚓一下断崖式的这种衰竭啊，
9: 对，
8: 这种衰竭大部分通过现在的治疗是能够再逆转吗？
9: 应该说也不好说，
8: 不好说，
9: 对，它也确实有一部分，应该说你包括药物性肝衰竭。应该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大部分，它就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损害，有一大部分急性肝衰竭它是可以通过药物治过来的，也有一部分就过不来了。这个有时候也不好评判，因为到衰竭的情况你真的不只能说就叫对症支持治疗啊，
8: 对症支持治疗
9: 、看看它能不能缓不过来，那个就是就没办法了，就只能靠这个紧急肝移植，我们这样啊，如果缓过来的话，这些就是急性的肝衰，如果没有基础的肝病的，它就是如果治好了，它的肝脏基本上就能正常了，还有一部分就会可能会转成一个慢性的肝损害，
8: 慢性肝损害，或者说我没有到了肝移植的地步，甚至可能说到了这个地步，但是我们都知道肝移植涉及到另外一个肝源的问题哈。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这种支持治疗就是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啊、内科治疗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效果怎么样？
9: 肝脏的它主要是一个是合成功能，一个是解毒功能。这些支持治疗主要是一般来说人就是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它就可能需要比如说你比如一吃蛋白，它就是到肝衰竭的时候吃蛋白，它就会肝性脑病，它就相当于蛋白质一分解它会产生氨产生一些就是毒性的神经递质，那就是它如果是分解不了，那我就在限制它，包括限制有时候它如果肚子里边老是有水，腹水就是全身肿，合成蛋白不行，就是每天补充蛋白利尿，然后饮食上的限制，然后营养的补充， 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有保一些保肝药物的、保肝药物的使用，基本上就是这些治疗，
8: 缓解症状的一些治疗，
9: 对，
8: 这种为主，
9: 缓解症状，还有就是，相当于什么功能没有了，我们补充什么？就比如合成蛋白功能没有，我们补充它，
8: 补充这个，
9: 对，就是比如那就是它储存了什么，然后、解毒不了，我们把它，比如说通过一些人工肝，把它这些东西
8: 分解一下，
9: 置换出去啊，通过一些对血浆置换呀、人工肝呀。啊，把它置换出去、
8: 但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
9: 对，不是权宜之计、
8: 不是长久之计哈。
9: 对对
8: 对
9: 对，它就是
8: 对、那这个如果说坚持到一定程度，就还是要考虑这个肝移植的，
9: 对、尤其在就是如果通过这些办法不能再缓解了、就不能再就把它肝功能恢复正常了、这个就是到了我们叫重末期肝病了，就得去
8: 移植去了。
9: 对，
8: 咱们国家现在肝移植的做的这个规模呀，或者累积的经验怎么样啊？
9: 移植在这个，我就说，从80年代开始这个到现在、我们国家可能也基本上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做的，几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基本上技术在一些。现在肝移植这个都是有准入资质的啊、都是一些包括我们医院都是有
8: 资质的，
9: 有下发的就是肝移植资质，不是哪个医院都随便能做的、这些医院的话，因为长期的累积的经验，就是手术、技巧呀，手术的它的个能力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8: 综合实力必须得够的。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移植吧，哈，移植都是从别人的身上移植到自己的身上，我就很奇怪这件事儿哈。这个人有这个大大小小高矮胖瘦不太一样，哈，这个移植这个方面一般都是全肝移植嘛，整体移植嘛，还是部分移植？
9: 移植它分为很多种，就是全肝移植，有全肝移植的，也有叫部分移植，
8: 确实有，
9: 有、你包括您包括说那个，就像小孩的，小孩的，就小孩的大部分都是很多就是，比如说先天性胆道闭锁之类的，它是需要一个小孩，因为人的，您想的就是把它原肝切下，它肝很小，整个把如果它只能就换一个小孩的肝脏，或者就是把成人的肝脏，就我们大概就劈一半，或者劈个、劈三分之一，给它移进去。
8: 肝这个脏器很有意思，比如有的脏器你把它劈一半就没法使了。心脏肯定如果说剩一半没法使了。
9: 对对对。
8: 那种
9: 肾脏也不行
8: 哈。
9: 对
8: 对，肾脏可以是两个。

0: 拿一个可以
1: 对
0: 用，
1: 对对，
0: 但是说这一个整体上劈一半是没有办法用的，但是
1: 是，
0: 肝是可以的。
1: 对对对，这就是肝脏是一个很神奇器官，然后它那个就是它的再生能力非常强。啊，这一个，比如说正常的肝脏，我们切到2/3，甚至3/4，它有可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肝脏的大小。
0: 自己可以长。
1: 对，它可以自己长，所以说肝脏可以，移一部分过去。
0: 一部分哈，
1: 对。
0: 自己可以长，有没有年龄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捐献的人哈，供肝的，他是20岁的和他是60岁的，人家20岁的说我这个修复能力强，可能过几年自己长够了，那60岁的是不是可能修复能力就差？
1: 看，所有的器官，它其实人都是随着年龄会衰竭的，但肝脏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它就是因为这个肝脏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就是包括，你60岁的肝脏，它其实如果它的质地是可以的，它也是能存活很多年的。就是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它那个比有些器官它就是衰竭的会快一些，肝脏会好一些。它的衰竭，包括50-60岁的肝脏，其实只要它质地好，它是以作为供体，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
1: 但是
0: 他，
1: 当然年龄特别大，可能也不适合，比如80岁的七
0: 也不
1: 八
0: 适
1: 十岁，
0: 合，
1: 因为它对，它就我们有一个也年龄限制吧。一般，也没有绝对限制，但一般比如说，65岁以下的，或者这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也不太适合了。
0: 这是对于供者的要
1: 供
0: 求
1: 者要
0: 哈，
1: 求，
0: 不能年龄太大，
1: 对对
0: 也
1: 对，
0: 不能年龄太小吧，
1: 对。另外还有就是还有质量，你包括就是供肝，它有个脂肪肝太厉害了，重度脂肪肝，包括供肝它也不能是肝硬化的肝脏，它必须得质量好。
0: 那供肝，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呀，这样的呢？病毒携带的肝脏呢？
1: 这种就叫我们叫边缘供体啊，
0: 边缘供
1: 对
0: 体，
1: 对对，就不是太好的。这种是在一些比如说，就是受者能接受的情况下，比如说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他就是实在等不到，马上就你
0: 要
1: 说
0: 命的事儿
1: 这肝
0: 了，
1: 衰，马上就人不行，几天都坚持不了了。这种情况下，会有时候会用啊，就是也是就是，就属于边缘供肝
0: 边缘
1: 啊，
0: 要
1: 这种
0: 受
1: 一
0: 者，
1: 般对一般就是尽量不用吧，这种。
0: 这个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医疗决策的这么一本书引进版的，那么这本书呢就讲了很多的患者，当他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怎么去决策的问题，其中有一位患者呢，他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肝移植的故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忘了他是什么原因是需要一个移植，那其实在可能大概呢，在1年半前讲这个故事的1年1、2年前，发现了他的这个肝出现了问题，医生说呢，可能早晚是要移植的。那么他还是想说是再等一等，那么还可以再去工作嘛？再等一等，他自己也还在一直工作着，但是大概有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身体状况就开始往下降，这个时候就准备做移植了，他在犹豫。到底是这个用什么样的移植的方法啊？因为在美国，它可能移植，比如说还有活体移植啊，还有这个就是来源于这个捐献的肝啊等等的。但在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又出现了一个这种身体出了一个紧急的问题，紧急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如果说不马上移植，可能就进入倒计时了，非常非常紧急。然后他因为之前留给了他家属一些这个交代，说如果这个时候假如说有供者，哪怕说他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我也接受。他自己给家属留下这样一个交代。然后呢，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带有乙肝病毒携带的这么一个肝，最后给他移植。这是美国的一个故事啊，然后移植，但是还不错，就是这个人就奇迹般的就生存下来，那他随后呢，除了他本身肝移植之后的一些维护之外呢，只是要增加一个可能抗乙肝病毒的这么一些治疗。然后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已经可能是有差不多有生存1年了，移植以后，而且整体状态不错，他又恢复到工作当中。 就讲过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
1: 嗯嗯，
0: 然后我也是想到了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其实是从共体的角度讲哈。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本期节目呢，我们更多的谈到了肝移植供体的问题。肝移植供体呢，其实它有一些技术要求，那同时也是一个需要社会推动的话题啊问题。技术上呢，确实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突破，使得技术的瓶颈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在供体获得方面呢，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那我们也看到啊，经过这些医生、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呢，近年来我国在移植供体方面的进步呢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呢在自己生命走向末期的时候都提出了捐献啊等等的一些诉求，希望让自己的生命呢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当然对于肝移植来说呢，它其实还有很多是活体移植的啊，这个也是在技术领域上的一个不断的突破走到今天的。
1: 嗯，
0: 我发现移植这个事情呢特别有几个点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是供体，一个点是受体哈，还有就是一个点是移植这个过程，这个手术本身还和手术之后长期的一个维护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那咱们刚才讲了供体，再讲一讲这个受体哈。我就特别奇怪这件事情，你们这个怎么匹配呀？比如说肝移植存在一些血型啊，甚至肝的大小啊，这些的匹配的问题没有。
1: 它肝移植的匹配相当于肝脏，我们叫它是个免疫相对耐受的一个器官啊。它很多就是它的排异比起肾脏来说它的排异会小所以说它是
0: 比较包容。
1: 对，它比较包容。像肾脏我们就需要严格的检测基因匹配基因，然后看看有没有相容性。就是包括骨髓移植可能它都比较严格一些。在肝脏移植它其实相对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主要是看血型。
0: 血型。
1: 同种血型的移植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提到了一个血型的问题。
1: 同种血型包括 O 型的给 O 型的。A 型的给 B, A 型的。
0: A 型的。
1: 对 ,AB 的给 AB 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按输血原则。就是在一些比如说 O 型的，它几乎可以给所有的
0: 供。
1: 对，对，
0: 就跟咱输血那个原则是一样的。
1: 但是输血原则其实它比输血原则都要松。输血原则我们现在输血基本上是 O 型它只给 O 型，A 型只给 A 型。O 型现在除了比如说在特别紧急情况下战场或者是特别紧急情况下就没有血，一般现在是基本上 O 型也不会给其他血型，因为它还是有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反应
0: 因为它输血相对来源丰富一点。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说
0: 肝脏来源太不丰富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肝脏移植相对宽松一点，但是它就是也不能就比如说 A 型的肝脏给 B 型的这种不行，它是有个基本上按照输血原则来做的。但是有一些紧急的现在也有一些报道，也有叫我们叫跨血型，
0: 也有
1: 那包括就是 B 型，比如说给 A 型了
0: 这是紧急情况下。
1: 对对对，紧急情况下，可能也有一些这项报道，但是这个就是排异的风险就会比就是同血型的这些或者输血也以输血原则为这个配型的要大，这个也有少量报道，包括中国的、国外的，他们也都有一些做的，但是这个是少尽量是以输血原则为配型。
0: 那我们再讲一下，当然不一定是你们这个中心一定在开展的啊，咱们就讲整个有关肝移植的一些知识啊。那个输血这是一个哈，还有就是肝移植，比如说一定是 有亲属关系的更好一点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另外

0: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活体肝移植，它只能切一部分
1: 切一部
0: 啊，我们
1: 分。
0: 最多比如说切到60%啊，就差不多。这因为切的太多，可能就是供体就有生命危险
1: 对，
0: 了
1: 我们先要
0: 啊。
1: 保证供体
0: 对，首
1: 的，
0: 先要保证供体，没有问题，然后这样才能做亲体。亲体移植大部分可能是一些做一些小孩儿，
1: 小孩儿多一
0: 对，
1: 些，
0: 因为他需要一半肝脏就够用了。但是成人之间你切一半，他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体型大的给一些体型小的，这样会好一些。你要是就比如说一个他这个体型小，给体型大，他可能就是到时
1: 不
0: 候
1: 够
0: 我们叫小肝综合征。啊，它移植上去不够，它这个可能就是肝脏，尤其在短期之内，它就代偿不了，这肝就工作不行
1: 工作不
0: 啊，
1: 行，白移
0: 对，
1: 了，
0: 它
1: 等
0: 就
1: 于
0: 白
1: 是，
0: 移植了啊，所以说它现在移植也涉及到一个是血型，另外就是一个相当于体重的有个范围，你比如说肝脏它有个大概身高体重，我们会看身高体重。
1: 多大的人配多大的肝的问题，
0: 对，大概它有一个相对有一个，比如说，上下浮动20%左右啊，这个就可以。但要是太大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1.55米的，一个1.8米的，又壮又大的，他可能给一个太小的瘦小的一个病人，他就肝就放不进去，放不到肚子里边。所以说他配型，一个就是血型，另外就是，看他的体型比
1: 体
0: 较的
1: 型，
0: 相似。然后啊，这边全肝移植。
1: 就成人大部分还是全肝移植，
0: 现在我们成人之间大部分全肝移植，就是
1: 全肝，
0: 极很少，尤其在我们国家，我觉得，就是亲体之间，就大部分是父母，比如说给孩子，也有部分的，就是也就是亲体有移植，也有啊，这些可能少一些相对。
1: 我曾经在采访当中是见过这种父母给孩子的那我们也见过呢。当时父母我记得是父亲这一方有一点点胖，那为了给孩子提供这个供体呢，他坚持了好几个月的锻炼，然后把身体练得比较好，脂肪肝也没有了，然后才能够给孩子捐献。当时还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但是我知道，其实在这个领域里，不仅有这种亲人有血缘关系亲人之间的互相的这么一个帮助，其实也有很多陌生人之间的帮助的。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是，DCD 工作，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器官捐献工作
1: 推
0: 带
1: 动
0: 领下，
1: 下，
0: 对对对，现在其实国家的相关的支持呀，这2年器官捐献逐渐是增多啊，
1: 有增加
0: 对对对，人们的意识，这个捐献意识也在逐
1: 也
0: 渐
1: 在
0: 增
1: 增
0: 强，
1: 加
0: 包括
1: 对
0: 媒
1: 对，
0: 体也有一些宣传，你看人家那个很多名人啊，我们都
1: 也
0: 知道
1: 在，
0: 姚贝娜是吧，他就捐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就是捐献的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这个可以造福于更多的人了
0: 对，这是
1: 对
0: 一
1: 对，
0: 个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像生命的传递嘛，就是说，
1: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节目。讲这样的节目不仅是给那些有需要的，同时也要告诉大家说，肝移植这个技术现在挺稳定、挺成熟的。很多时候呢，如果只要有了肝源，我们真的是可以救很多的人。我采访过您的同行，友谊医院的朱志军大夫，当时，他谈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对捐献这块有一个呼吁吧。就是说对，提到过这个问题，看来现在还是多少还是在推进
0: 对，朱教授也是业内知名教授了，因为他在移植上面非常有名。就是在捐献在上，中国这2年推动得特别快，就是说中国在做这个器官捐献方面是发展非常快。啊，
1: 那
0: 然
1: 真
0: 后
1: 是。
0: 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哎，就民众其实，这2年是发展很快
1: 发展很
0: 啊。
1: 快，
0: 这对，自从我们可能有个立法啊，立法以来，然后，有 DCD，我们叫心脏死亡后捐献，现在可能改名了，叫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啊。这个就是，所以说发展很快，这2年捐献的人越来越多。
1: 其实我觉得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
0: 对，就是大家这个观念变了以后，其实，就是对供者、受者都是有好处的。
1: 对呀。
0: 对。
1: 人死了，然后他的。

0: 某一个器官还在另外的身体里活蹦乱跳的，真的是想起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是是，
0: 对，
1: 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0: 嗯，移植呢就存在一个供体的问题。我自己呢作为生命关怀的推动者呢，也在推动生命关怀的同时看到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进步啊。那我们真的是要向那些致力于这项事业推动的人致敬，同时也愿向那些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一部分啊最终奉献给他人的人呢表达一种致敬的啊。当然我们器官移植这样一个技术手段的推进有这么几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有供体，另外还当然是技术，还有呢就是排异药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肝移植啊，我们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这是不得已的一个方法，走到了这一步呢已经是不得已了。见到了很多的患者，其实在之前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机会阻止病情的发展，延缓病情的发展，不至于走到这一步的。那在肝移植的病人当中，有一部分呢可能是病毒性的肝炎。其实病毒性的肝炎前段时间我们做过很多这些节目啊，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甚至本身也是可以预防的，可以阻止进展。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明天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